0: 合肥应急之声。
1: 建筑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扬尘管控、围挡规范、材料堆放、道路硬化等文明施工要求，加强施工现场封闭管理、临边防护、警示提示和卫生保障，规范作业人员行为，杜绝三违现象，持续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强化现场管理和环境整治，做到施工安全、环境整洁、管理规范、形象良好。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那安徽啊，如果是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了！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啊，变身为参赛样板。
3: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是终身售后保修的，装修之后后顾无忧。
2: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及成灶通通啊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呢也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合肥市北二环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4: 908，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每天早晨在阜阳北洛河站附近堵车的原因，主要是一个是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量大，然后从北二环上阜阳北路那段要堵，第二个就是有些车主啊，然后甚至在内侧的第3、第4车道，然后快到道口的时候，然后往阜阳北路那边变道，造成。
2: 好，说的是在有些路口的时候啊，在道口呢是临时的强行变道加塞，导致了有一些路口，尤其是在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啊，是通行受阻。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堵点啊，其实不仅仅是在阜阳北路啊，我们看到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是在淮南路的位置，而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凤淮路。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方兴大道靠近红蓝路的西侧西向东，以及呢铜陵北路高架桥北往南、灵泉路的北往南，和西二环靠近繁华路地面上的北向南，此前呢分别都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斜向东呢是天安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天通路的附近，诸城的流量更大一些。像合作华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北两端，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也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像南二环高架桥靠近东至路的东西双向和西向东金站路的汇流点也都是要留意。像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西右路的上方和望江路的上口，马鞍山路高架今天早上呢要特别留意，北往南在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龙川路上口处速度比较集中。宿松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祁门路的位置，宿松路高架靠近祁门路的北往南最外侧呢，有一辆故障车。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灵泉路一直到南非河上方流量偏大。北二环高架西向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阜阳路的位置。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长虎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相对的缓慢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的主线辅道上，和西二环从高架下桥一直到环环立交北往南也都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 耐心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上午的8:07，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夏先生提供的路况爆料。
11: 908报告一个路况，寿松路高架由北往南的方向，在龙川路下桥口的位置有两车相擦，占据着右侧的一个车道，这边车流量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建议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3: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的是合肥市的寿松路高架北向南方向龙川路下桥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本身就非常大，再加上有交通事故哈，所以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进行通行。
2: 嗯，是的，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寿松路快速路由北往南方向，其实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那已经是排到了绿地滨湖国际花都这个位置，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一直呢到龙川路整体呢都是呈现出拥堵状况。好，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和美国虽然在4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并且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是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离异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
3: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当晚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以方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将强力回应。
2: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将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正式公布。
3: 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的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信息。
2: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要缴纳10多万美元，以此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的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的依据。
3: 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哈瓦那庆祝95岁的寿辰，这是其被美方指控涉嫌参与1996年击落两架民用飞机事件之后首次公开现身。
2: 当地时间6月5号，伊朗足球协会发表声明称，指责美国违背国际体育规则，拒绝为伊朗国家队代表团多名随行人员发放签证。
3: 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8号将现场观看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的第3场，届时场馆周边道路将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法网男单决赛，兹列维夫以3-2击败了科伯利，获得了本届法网的男单冠军，而这也是他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冠军。
1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

0: 城市早高峰。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11，此刻呢也正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正在赶考途中的时间。908的各位车友呢，在路面上行车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昨天在高考之前，重庆的

0: 停止入场仅剩七分钟，看着不断逼近的时间，考生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民警呢，一边是鸣笛开道，一边不断的用温和的语气来安抚考生的情绪。
1: 没空，今天没事，我们情况人少，没事，没空。你今天遇到的困难，明天都会消散的。你东西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全部拿好。
2: 来，快点，让我开始通过，哪里是都有靠边站啊？我右边打方向。
1: 加油加油，没停，有停好，没停。
3: 最终啊，是在暴雨和拥堵的车流当中呢，交警硬是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在入场截止前的三分钟前准时的把考生送达考点。而当时啊，在视频当中孩子奔跑的身影，这一幕也是让不少的网友是热泪盈眶，也祝考生发挥正常，金榜题名。好，看到时间是早间的8:14，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今天早间啊，到目前为止各个路段通行，因为说的今天是工作日，而且呢是这周啊工作日上班的第一天，整体的流量此时此刻啊其实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峰值。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现在呢整个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全线排满。
0: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依然是老堵点，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和北一环的拥堵连成了一体，从北一环的肥西路的位置呢一直是堵到了西一环，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北向南方向，现在合肥市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呢，也是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南二环的路段呢车流量大，全线排满。而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呢，是从黄山路的位置到五里墩立交桥，现在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
3: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同里路高架南北双向在林泉路的位置呢是双向拥堵，还有合肥市郎溪路高架右北往南方向，从南肥河路的位置队尾现在也已经是排过了林泉路右北往南方向。如果呢各位考生或者是家长在路面上呢遇到了困难，那么也可以及时向交警或者是我们的志愿者来进行求助。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平时呢大家可能使用过一次性的牙刷，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一次性的牙刷它是由什么做成的？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啊，在市面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呢是大量的销售。记者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看到，厂内呢是堆积着各种废旧的塑料。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以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会专门用来制作一次性牙刷。
10: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1: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0: 拿打血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1: 要洗。
10: 不用洗啊？
11: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掉，
10: 都不洗，
11: 就这样的粉，
10: 直接粉啊？
11: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12: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3: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0: 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 对着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2: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3: 我们是马毛都他吧，马那个头子都他。
0: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3: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0: 这一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3: 哎，要给你砍啊。
0: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3: 一天砍不了几个。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3: 发财发财，男的归男的，红的归红的，像你如果手上一张脚杆一来，我就送给人家。
2: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0: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4: 对，
0: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4: 这个不会了，
0: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4: 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0: 查不出来，
4: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呢。
2: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4: 这个是熔喷布，
0: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4: 对，
0: 中间那个吗？
4: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0: 防护服。
4: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2: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4: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2: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4: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2: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
5: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平时生活当中啊，向厂家介绍呢，这种牙刷柄如果是全程使用回料来制作，它的质地啊会变脆，使用当中呢是非常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
6: 在合肥的中菜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呢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的批发业务。这里的从业者也是坦言，用回料做的一次性牙刷质量不太好，确实容易断。
5: 在郑州的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边，这个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市场上多数批发商都在销售用回收料做的牙刷，主要呢是供给小型酒店和民宿，质量堪忧。
6: 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潘小川告诉记者，使用这种回料制作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呢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那么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呢，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的物质。
5: 是的，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呢，直接贴合我们的口腔，而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的物质呢，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建议如果是外出旅游或者是经常出差啊，最好能够在

0: 洗漱包里边自己提前备好牙刷，少用一次性牙刷。
1: 好，早间的8:22以上的就是今天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么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呢？下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一年一度618囤大牌护肤的黄金时机来啦，想要抗老维护维稳护肤的，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别错过。绿宝瓶系列是赫莲娜家的王牌，日常入手真的是太贵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618活动价直接性价比拉满，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要699块钱，再叠加商城阶梯折扣，咱们这套刚好满足满618块钱档位，直接打8.8折，到手仅需615块钱，货源大家完全放心，正品溯源，一物一码可查验，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以后随机发货，全部顺风直发。懂护肤的姐妹都清楚，绿宝瓶是修护界抗老界的王牌，新肌水打底补水，细腻肤质，改善干燥和粗糙，王牌绿宝瓶精华主打修护维稳，像换季泛红、熬夜垮脸、屏障受损，坚持用能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搭配绿宝瓶面霜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都能用，一键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还是送妈妈送闺蜜做礼物，赫莲娜大牌礼盒拿出去既体面又实用，平时舍不得入手的618就是全年低价窗口期，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要699块钱，再叠加商城阶梯折扣，咱们这套刚好满足满618块钱档位，直接8.8折优惠，到手仅需615块钱，库存有限，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囤货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香纸装，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有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刚好赶上福利了，香纸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呢会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换新，那墙面呢也是统一升级成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会跟踪监工啊，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0: 这里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
1: 是的，福利还不止这些，像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化室、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这些好礼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抢订热线大家记好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炮大老板早上好，打卡第53天，小伙伴们今天下午在路面上不要鸣笛哦，祝所有高考的学子们逢考必过。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逢考必过，今天下午考英语啊。
1: 对，然后今天下午呢，你们这个不管你因为你也搞不清楚你路过的这个路段
2: 有没有考点，
1: 对，是不是在考场周边，
2: 还是能分得清楚的，
1: 所以请你们就是辨明好不好
2: 啊，下午的
1: 不要制造出噪音，你一个知道就是这高考听力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影响考试成绩。
2: 我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开头前两题就没听清楚，很影响后面做题的节奏。
2: 哦，真的吗？
1: 心情。
2: 嗯，希望你们听到的英语的那个听力都是，衬衫的价格是，衬衫的价格是多少？
1: 6磅15便士。
2: 9磅15便士？什么6磅15便士？你学了哪年的英语？6磅，从来就没6磅过。
1: 第一题就结束了，是吧？
2: 请问衬衫的价格是？第二题，
1: 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可能好一点了，因为他们这个现在对于这个英语听力啊，包括日常的这种表达呀，还都是蛮重视的
2: 啊。那为什么我来之前，我刚刷那个抖音的里面的视频，讲英语学了第一个单元就敢出国了呢 ？What are you from？ 他直接敢问 What are you from？
1: 其实本来
2: Where are you from？
1: 英语它本来就是个语言环境，对不对？把你丢在一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者说是城市，你发现你自己英语上升的很快，
2: 就比划比划，反正也行。
1: 哎，对，怎么都能懂。
2: No hot water。我到泰国旅游的时候，确实酒店里面没有那个热水。No hot water。我打电话给前台是这么说的：

0: 大朋友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一百天第97天。
1: 我就是大胖，好久不见。哎，上一次还是那个啥，好像是开学吧，我记得。
2: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现在在学业嘛，学业压身。嗯，我先你们先听，我休息你们也休息，
2: 嗯，
1: 没时间听。
3: 哦，那现在、哦、现在你就有时间听了呀？
2: 现在就有时间听了。就其实我们也是陪伴了很多朋友从学生时代走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3: 哎，
2: 对吧？
3: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今天这个天气是真舒服。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环宁路到前方的西出口是大流量状态。京藏路高架靠近南营环绩溪路南往北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第二车道。京藏路高架桥靠近绩溪路的南向北是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需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南环高架呢，目前还是集中在东直路下口处东往西的方向。马鞍山路高架桥有两处节点，分别是南一环和南二环的附近。南西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高亮路上方，速度呢也还是比较缓慢的。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的主线。西一环的北往南，现在呢是集中在长岗路附近主的主线北往南的方向。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在高架桥落地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东向西也仍旧是大流量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最后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合肥交警呢也在此祝广大考生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7: 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2: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2: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2: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1: 嗯。
2: 今天王姐给各位准备了关于高考的话题。
1: 今天呢，他们上午考这个历史或物理，下午呢是考英语加英语听力。

0: 啊，
1: 对吧？所以呢，这个希望
0: 明天还有啊，
1: 明天还有，明天还有，
0: 明天就看你们
1: 明天是这个再选科目，对吧？化学、地理、思想、政治或生物，对，看你们就看孩子们是怎么选的。所以呢，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哦，这个
0: 哪个？
1: 因为昨天我们不是没节目嘛、嗯，所以呢，今天就借着我们的节目，跟所有正在考试的小伙伴说一下，就是马上考，他们
0: 九点钟考的、已经到了，已经准备进去了，
1: 对，已经准备进去了，这个不要紧张。其实呢，这一哆嗦就是你稳定发挥、
0: 啊、
1: 你稳定发挥到哪儿那就是哪儿、
0: 啊、
1: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这一哆嗦的不是很好，你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你的道路去走，对吧？先进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学校，就你可以在你心中有几档子这个选择性嘛，对吧？然后呢，进一个学校，进学校之后你觉得你这一哆嗦的不好，那你就更加努力，因为并不是说这个高考就决定你的人生命运了、对吧？
0: 好，
1: 我知道。然后下一个礼拜不就是中考嘛？然后呢，这个反正这个月各种考试给你们全部基本上都考完
0: 啊。
1: 我知道最近家长也都很紧张。
0: 好，来吧，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当年的高考，你们参加高考的时候，考完了，你最怕家长问你啥？
1: 今日投稿，悠大胖，你们好，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个我这两天一直刷朋友圈啊，看到有家长在晒高考必胜的早餐，有家长呢，这个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有一个爸爸，
0: 穿
1: 着旗袍，
0: 这个就有点讲不好，我觉得倒没必要。
1: 还有家长呢，在转发什么考
0: 为考生
1: 为考生
0: 祈
1: 福的链接，对，
0: 电子祈福。
1: 不是，我就想起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最怕的不是考试，而是考出来我妈那句灵魂拷问：怎么样？
0: 能考多少分？
1: 哎，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就让我估分，我说还行吧。
0: 那还行是多少？500还是580？
1: 然后我就说，妈，我连题目都忘记了。
0: 你考完你就忘了，你是不是没有认真考啊？
1: 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来我跟我同学吐槽，发现大家的家长都有一套的神提问。有的爸爸会问，
0: 最后一题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解决的？
1: 有的亲戚会问，
0: 能不能比过你的表哥啊？
1: 还有一些邻居会问，
0: 哎，可想好上哪个大学了？
1: 我就想问，高考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的心理素质，对不对？他说我还有把这个事儿跟我老公聊了一下，我老公更绝，他当时考完英语出来之后，他爸就问他
0: 答题卡可涂了，
1: 他说我涂了。
0: 你就确定涂了？
1: 我确定涂了。
0: 你真的确定吗？我听讲有人这个涂错了，
1: 他说
0: 涂错行了、
1: 他说他就
0: 涂错行了，
1: 就
0: 把下面的那个涂到前面的那个去了，你跟警察了。
1: 他说他爸当时讲完之后，他后背都汗湿了，就恨不得回考场再检查一遍。后来他爸跟他说啊，
0: 我开玩笑的。
1: 他说哎，一点都不好笑，差点当场哭出来。所以悠悠大胖就想问一问你吧，你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你最怕被家长问什么问题？现在想想那些问题真的很重要吗？还有今年正在陪考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说啊，这个正在送孩子去考场，或者说送完了你走了，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们现在是换一个暗号，还是你们一般来说会问什么？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0: 大部分的应该怕的就是、家长问考得怎么样吧。
1: 对，你让我怎么回答你考得怎么样？我是跟你说好，到最后成绩出来不如意，你要怎么讲我、我跟你讲不好，你心情又不好。
0: 那我总要你出来了以后，我总要表示表示吧。那我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然后就直接讲走回家盖饭。我总不能这么讲吧。
1: 所以你们来讲一讲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说，如果你在我们的家族群里，又胖了家族的家族群里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如果没有进入家族群的可以回我要进群。
0: 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对，最近你们都考试，我们就不耽误大家这个时间，我知道家长紧张，等你们基本上都考完了，给你们搞点啤酒扔下说说。
0: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
1: 没在讲啊。哎，你当时考完之后，
0: 我爸妈没在外面。
1: 我爸妈也不在外面，
0: 因为我们是到另外一个考点去考试，所以我们考完了以后是上大巴车，然后大巴车直接把我们拉回去。
1: 哦，就是你们是统一出行的那种。
0: 对，然后拉完回去了以后呢，我爸妈好像我 不是，不好意思，这个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不是特别好
1: 的，
0: 确实已经不太记得我爸妈当时问了我什么了。反正应该是跟这个考试的内容相关的，
1: 因为那肯定
0: 问的是什么难不难呢、啊？觉得考得怎么样啊？类似于这种，
1: 好吧。
0: 但你要问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其实不是高考完了以后立刻，就是来问的，其实是查分钱。
1: 哦哦，
0: 就查分钱的那，就打那个声讯台的电话。
1: 查分钱
0: 啊，声讯台的电话啊，因为你已经快活了一个月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真要出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顿打挨不少不了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应该也不会想说真的再去打了。对吧，又不是小一点儿。我记得当时我的考场也是在离我家比较远的地方。爸妈呢尊重我的意见，就问说是需要送一下还是你自己打车。我当时选的是自己打车。
0: 就是
1: 对对对，自己打车去，自己打车回。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爸妈是属于那种既不敢把饭做得太丰盛，因为太丰盛他怕就是给我带来压力，
0: 身体的负担。
1: 哎，对，然后呢，就做一些就是相对于来说清凉解暑一点的，然后好吃，平常我比较爱吃一点的饭菜。回到家之后呢，还真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就是我能感觉到两个人都在忍。但是我爸问我的是第一个问题是，时间够不够用？就是你大概是距离整个考试结束前多长时间写完的卷子？就问时间够不够用，
0: 时间够不够用，
1: 然后呢
0: 题目难不难，
1: 如果是题目难不难都没有问，
0: 不问。
1: 然后时间够用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检查你觉得你能拿到分的题目？其实那张考卷啊，我们在那个时候考卷一拿，你大概一眼瞄过去就能知道哪些题能拿分，哪些题拿不到，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是这样吧？
0: 但是你要是粗心大意了呢？
1: 哎，对，所以呢，我爸从小到大跟我讲的就是，能拿到分的题目，你一定要死死的拿在手里。如果说我不会的，我那一会儿十分钟以内，我不知道不要十分钟，高考分都是黄金啊，就是十秒钟以内，你觉得你搞不出来的，你可以先选择放弃，你把你能做出来的题目全部都做出来，
0: 然后往下面一看，发现每一题都不会啊。
1: 那我不是。
0: 从第一题不会，这题不会，我再往后面看一下啊，这题好像也不会，完了往后面走，越到后面题目越难，然后突然把卷子一翻过来，妈，好像没有我会的，老师，我先睡一下，老师。
1: 来听听你们最怕家长问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来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用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00000-00000-4008-00000-4008-60-40086-40008-60-40008-00000-00000。
1: 4008000000000。
0: 好，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高考以后你最怕家长们爸爸妈妈们问的一句话是什么啊？
1: 卡洛斯说，2017年。

0: 年参加高考，考点在肥东二中，第二天呢考数学，考完数学呢，考完数学有人跳旁边的电布盒，还好人多，当时就给他捞起来了。然后呢，开分当天我爸无心工作，直接回了家等成绩，然后呢还好比一本线高，不然我爸说其实我就已经准备在毛坦厂给我报名复读了。
1: 不是准备，是已经在毛坦厂给他报过名了，
0: 比一本线高还好。
1: 对，已经给你报过名了，雅磊，你要没考好的话，我们就直接到毛坦厂去啊，雅磊。
0: 他说考完数学就看到有人在旁边，可能内心里面觉得有点承受不住，
1: 崩溃了。
0: 但是这样的呀，孩子们啊，你们的路还很长很长很长啊。你如果说我选择在那一刻我实在绷不住了，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去要去做一些极端的事情，你可知道，就是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一点都对自己不负责任。我都不说别的，对吧？
1: 还有朋友说，作为参加过春季高考的人，今年又在考场外了，比当年还要煎熬。就是春季高考，跟各位说一下，从2000年开始的时候，安徽第一年进行春季高考啊，就春天的时候考，不是夏天的时候考，总共持续了4年。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取消了安徽取消了春季高考。
0: 春季高考。
1: 所以参加过春季高考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当年你们参加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有什么不一样？他现在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今天参加高考了。
0: 小金鱼说，我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考完试还在家里看书的人，因为考完呢，我爸就问明天考什么，我说明天不考了。
1: 他叫你少过。傻哥，你不要卡我，还有不考试的啊！你给我好好干说，你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就只好默默的拿出一本书看，直到后来，小伙伴们发现我失去了联系，晚上跑到我家来找我，我爸才真正的确信考完了，才放我出去玩。
1: 爸爸连考几天也不是很清楚的吗？
0: 为什么？
1: 就有一种爸爸要去开你的那个家长会，然后你明明已经上高中了，他跑到小学去，或者是跑到初中，你的初中去，然后
0: 就这个爸爸就
1: 老婆，我现在在初中门口来，不是想要开家长会吗？
0: 理解，对，
1: 孩子今年要考了，你跑到初中去是什么意思？
0: 卤肉饭说，当年高考爸妈就送了我第一天，后面太热了，他们不送了。比较幸运的是，考场离家很近，走路10分钟就可以。最后一天考完，他们问我晚上准备几点回家，就一直没有问我考的
1: 怎么样，
0: 一直没有问我考的怎么样。可能他们对我的水平认知很清晰，考上大学就不错了，
1: 能考上就不错了。
2: 我当年第一年没考好嘛，复读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其实考得还不错。我在出考场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跟我爸怎么说，结果出来我爸什么都没问我。你想那可吓人，我就在想我爸什么意思，我都吓死了。
1: 我爸是什么意思？
0: 就反而不问你，你吓死了。
1: 你多少问我两句啊？
0: 对，你多少问我一下，难不难啊？能考多少分啊？
1: 那你想家长的压力大不大？家长也在想，我到底是问
0: 还
1: 是
0: 不问呢？对不对？
1: 你们
0: 问了吧，你压力大。
1: 哎，对，
0: 不问吧，
1: 你
0: 压力大，
1: 压力也大。你们这个真难搞，
0: 家长也很难。
3: 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
1: 85年啊。
3: 我们那时候都坐公交车，在合肥七中大钟楼啊高考，哪有家长接送的？一个都没，学校老师都不来。
1: 学校老
3: 师来接我来都知道。没考上，那时候100个当中就能去10个人，那比例很低很低。
1: 对，当年的这个高考还是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现在呢，是由于经过几年的这个高校的这个扩招啊，以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就还是有这个大中专院校是可以
0: 上
1: 的，
0: 有学可上嘛，
1: 有学可上是没有问题。
0: 橘子说，我考完，我爸问我想吃点什么，走，
1: 我带你去炫。爸，我今天晚上约了我的女同学一起去出去吃饭了。
0: 哎，去吧。
1: 爸，我今天晚上约了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吃饭。不，他这个时候应该会讲，我约了同学们一起吃饭。哎，大家在这个同学们中间呢，可能就有，
0: 这也很正常啊。
1: 就有就是好兄弟们，然后好兄弟们要帮打掩护啊，还有那个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女生或者男生，然后在一起吃个饭。
0: 这也很正常，
1: 对，很正常。你想，家长们总是这么觉得，那你们什么事情你能不能等到高考完了以后再讲？好，高考完了，高考完了结束。

0: 说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些呢考上了，有一些没考上啊，他们两个自然也可能就断掉了，也有可能还继续这么发展下去啊。还有一些呢，就可能是考到了同一所学校，或者是考到同一所城市，然后就顺其自然的就这么发展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我觉得家长最主要的是要告诉他们要保护好自己。
1: 哎，对对对 对，不管是男生女生啊，爱在身边说喜欢整那些花活的，就什么穿旗袍的，身上挂横幅的什么啥，我是觉得都是自家仔学习不咋地，一般成绩好的上清北可能性大的都很低调很内敛的，我是觉得喜欢张扬的家长就没几个孩子成绩好，整那些。但是呢，我跟你讲啊，现在呢也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家长是不扫兴的家长。
0: 哎，就是孩子出来以后看的也挺开心。
1: 对，这个可能是不是啊，我们也根据这个家里的家庭氛围来判定，对吧？不能想说哦，我看到他今天整成这个样子，
0: 他
1: 肯定
0: 不
1: 咋地。
0: 啊，也不一定。
2: 那我们家是吃货吗？我咋记得我考完最后一门的时候，我爸妈当时就问了我一句，你想吃什么啊，带你去吃啊。因为高考那几天好像是怕撑坏肚子，所以吃的都比较清淡。然后考完之后我爸就问我，你想吃什么呀，我带你去吃啊。我印象可深了，倒没有问我成绩相关的，或者没有问我什么难不难之类的。
3: 哎，大胖，我家儿子是去年考的。我家儿子属于什么性质呢？就是我们有句话叫靠天书，考试的时候都是他自己考去，自己回，也没人管，没人陪他。哎，他还好，就考了600分。
0: 多少？
3: 在考试之前
0: 600。
3: 我就跟我儿子说不要怕，考不好3天后送外卖，考好了4年后回来还是送外卖。
0: 哎，
1: 啊不不不，
3: 这是我跟他在这开玩笑的，我想心态放好。
0: 爸爸给儿子开这种玩笑，儿子
3: 外卖始终有人送。
0: 儿子心态崩了，爸爸你跟我讲的这是什么话？爸爸，
4: 我高考结束的时候，我爸接我的，第一个问题问我，是不是正常发挥？我说还行。然后老爸又问一句，什么时候出去玩？我以为我做家我妈会问的很多，结果我妈在那啥也不问，最后我才知道是我姐让我爸不让我妈问。
0: 因为妈妈问起来的时候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对，就可能问的比较多，
0: 问的太多了，
1: 比较细，就怕你实在是扛不住。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有朋友说我妈当年问的不是考的怎么样，而是问我作文写的什么
0: 啊。
1: 我跟她说完之后她来一句偏题了，结果我后面3科都是哭着考完的。哎，这个也是，
0: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啊。但所以，但因为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没有节目，或星期六的时候没有跟各位讲，
1: 你可影响心情。
0: 对，就确实。
1: 妈妈，你非要跟他讲，他偏题了。
0: 那今年的这个高考语文做题啊，安徽卷啊，就安徽应该使用了全国卷那个。然后你们对于这个词汇这个一些意思的一些变化，你们打算怎么写？
1: 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成长。其实就是成长，
0: 他应该讲，
1: 因为整个全社会就是你会发现社会不断的在变化，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很多词你一开始觉得是一个意思，现在觉得是一个意思，其实也就是一种成长嘛。你就选一个你觉得你最合适表达的词语。
0: 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懵了，短视频刷多了，我只想到666。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 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6: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宁河高速公路路面水稳层滩铺已进入到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香泉枢纽正在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战争进入到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近100余艘的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的船只是货船。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6: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往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

0: 传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雷娜，
6: 赫莲娜，对对对，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赫莲娜。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请大家千万别错过。
0: 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的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的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可以享96折的优惠，满398元可以享受92折的优惠，下单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更加有幸运转盘，进店就可以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参与啦。
6: 是的，然后这个绿宝瓶三件套呢，它是这样啊，日常入手确实比较贵，618活动给大家性价比拉满，是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需要699元，叠加商城的阶梯折扣，正好呢可以满足618的那个档位，所以可以直接88折，到手是615，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9月。左右的样子，
0: 对，
6: 随机发货啊。这个绿宝瓶呢，确实是修护抗老界的王牌，心肌水打底补水，细腻肤质，改善这个干燥粗糙。王牌的绿宝瓶精华主打的是修护维稳，换季泛红啊，熬夜垮脸啊，屏障受损啊等等，都可以来用一下这个来强韧一下肌肤的屏障，而且可以淡化细纹，配合绿宝瓶面霜可以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干皮油皮敏肌都可以来用，一套配齐，日常的护肤全流程，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还是送妈妈送闺蜜作为礼物，那赫莲娜的大牌礼盒拿出去都是非常体面又实用的，平常舍不得入手的，那618呢是这个窗口期啊，就是低价的窗口期啊，大家呢可以把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配齐，现在打折只需要615哈，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

0: 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大家好，我是殷大鹏。
1: 今天话题问问，当年高考你最怕家长问什么？
0: 或者说你当年考出来了以后，爸爸妈妈问了你什么？
1: 王耀说的是，我考试的时候最怕家长说一共能考多少分。我有一次高三毕业前考完这个文化课和专业课之后，然后在电话里告诉我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次考试的总分分数肯定会超过我弟的总分。我妈当时听完之后呢，觉得也是信心满满。直到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那个考试分数公布的那一天，我的总分是大概460多分，当时应该是这个分数。然后我弟的文化课分数只有200多分，因为我弟那个时候上小学。我妈当时就跟我说，你看你哥都能考400多分，你不好好学习还怪人家吗？我心里一愣，就想了一下，我弟考那么低的分真的是好好学习了。最后我妈为了庆祝我考试分数达标，还给我做了我爱吃的饭菜，期间我还告诉我

0: 我弟下次考试前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把学习放到一边，那样的话考试分数也会和现在一样。我弟听完之后，顿时对好好考试有了信心，并且对我妈说，如果我再考不好，就任由我妈罚，不带反悔的。
1: 哦，后来弟弟也考得不错，是吧？那也行，有一个哥哥做榜样，我觉得也行。哈哈说的是，我是02年高考450多，复读了一年，03年高考呢还是450多。我爸出来以后，第一句问我讲，怎么复读了一年分数没变？
0: 哎，其实是这样子，受每一年考卷的难易程度和影响，然后呢，而且呢，这个每一年考卷的这个内容，或者说你自己比较熟练掌握的内容，它也不一样。对吧？
1: 他每年的录取分数线档位也不一样。
0: 那我跟你说，我身边有人就是第一年考上了一个大学，然后他
1: 当时第二年只能上，
0: 不，他当时不满意，
1: 他就又复读了，
0: 他就复读了。
1: 然后呢？第二年
0: 还是这个大学，还是这个专业。
1: 早一年去，
0: 他说我复读一年我都白复读。
1: 早一年去，你还早一年可以毕业，
0: 我都白复读，白浪费一年时间。
2: 03年上。
1: 03年参加高考。
2: 我们那时候在下面山镇上面自己坐车到县城，自己找宾馆，然后自己考试，然后考完自己回来。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家里面，像我们这个中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家里好像正在插秧嘛，书包工作完就放下回去干活去了，没人问。去年我家胖子中考，两个人忙，我跟我师傅两个人忙。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接送。考出来以后，从来不敢问他说考怎么样啊，就问他中午想吃啥，就发给他就是压力。
1: 啊、哦，您是2000几年高考来的？我听一下。
2: 我那时候是03年参加。
1: 啊、哦，03年参加高考。
0: 03年参加。
1: 因为03年参加高考的话，那一年正好是从7月份的那个考试时间调整到6月份了，就是从2003年开始啊。2003年开始，我们是正式调整到6月份来进行高考的。在2003年之前，我们的高考的这个时间都是在7月份啊。可能有些孩子们还不太知道啊，就包括我们80后们，也不是80后，也应该有一部分知道，就有一些80前或者是，现在的像90后啊，他们应该肯定是不知道的。当然，我们也是曾经参加过7月份高考的朋友了。
3: 我觉得现在的考试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现在的考点都是根据自己的家附近的学校去分配。我们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是随机分配的，只能后边是个学校随机分配。我记得很清楚，我高考是在工大附中考的，是当时离我家还有一点距离，然后中午也没有回家吃饭。我爸带着我去的老乡鸡，然后刚刚好考点离我那个舅爷爷家比较近，然后中午就在他那里休息的。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心理素质比较差的，我记得第一天考完，下午考完数学之后回家就发烧了，然后去吊水。
1: 一场考试下来，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的话，人会产生这种应激反应。他一旦产生应激反应，
0: 其实可能你的身体也在保护你。
1: 对，他就是发烧啊，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的心理原因，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啊。或者是给自己的一些潜意识太强了，然后
0: 对，太紧张了，
1: 太紧张了，然后才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4: 2014年参加高考，我考完试出来之后，我妈第一我讲说考试考完就行了，不要想那么多了啊，能考得好就好，能考好再讲，不要想那么多。上来跟我妈怎么那么平静，原来上面讲哦，考完试第一场就有了，然后有个。
5: 因为害怕，我当年高考完之后，我就记得我爸骑了辆当年还挺帅的摩托车，站在人群的最中央，然后就是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的那种，然后把头盔放在后架上，然后就在等我。就是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么多人你站在中间这么高调干嘛？然后他什么也没有问我，然后就上车讲走回家，就这一句话。然后家里面没有提过任何一句关于考试的事情，就是跟平常生活一样。
1: 啊，就跟平常生活一样，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也不提这个关于考试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也没，反正我要做爸爸了以后，那我家小孩要高考的时候，那我肯定要忍不住，我要问，考得怎么样？压力。
0: 我跟你们说啊，我。

0: 知道，你不如听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互动互动，因为正好今天这个话题跟你们有关系，是吧？因为你们可以听一听，就是大家最怕考完之后考生就是家长问什么，那你们就稍微规避一下，
1: 就不问了呗。
0: 对，你可以根据你家孩子的这个情况，你稍微规避一下，
1: 就问他中午想吃什么，
0: 是不是？哎，对，
1: 晚上想吃什么，
0: 或者说我们就正常一点，就反而有些家长给他们给孩子搞得不正常了之后，孩子心理压力都巨大，
1: 就是孩子也在担心，然后爸爸妈妈呢也在担心，两边呢都在担心对方，然后就没办法正常的交流。
0: 是这样子啊。
2: 大胖悠悠，上午好。我儿子是2010年参加高考。
1: 2010年参加高考。
2: 自己坐公交车去。
0: 比我高一届。
2: 不要大人送。回来以后呢，我也不问他考得怎么样，我就问他怎么样。
1: 哇，你知道这个姐姐的声音听得好年轻啊，
0: 好年轻啊！
1: 她孩子2010年高考，她现在16年过去了，我们算她孩子当年18岁。
0: 对呀、啊，你就看我不就知道了吗？
1: 现在都30，
0: 你看我不就行了吗？
1: 看你又不想看你，34岁了。
0: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
1: 但她听她的声音好年轻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我不知道到底是喊姐姐还是喊姨，
1: 喊姐姐。
0: 但如果按这个年龄，我应该喊姨。
1: 你喊什么？叫姐姐，
0: 人家俩小孩都比我多，大一年高考，可得，我11年高考了吗？
1: 好像也是，跟你，
0: 你不得喊姨吗？
1: 跟你妈妈的年纪应该差不多的。年轻的心说的是，我就是2006年复读的，复读的压力很大，好在我的分值增加了92分，那个时候周末都不回家，就怕考不好，对不起父母。
0: 还有朋友说那个数学难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啊，
1: 难又不是只难你一个人。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是中等成绩的孩子，他这个数学难一点，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1: 因为大家都难，
0: 就是大家都觉得难。
1: 我们的分数不就一起下来了一点吗？对吧？录取分数线不就下来了一点吗？然后我其他方面我再抄一抄，对不对？弯道超车一下，不也很好吗？要这么去跟孩子讲。昨天我看了好多的那个视频，都讲了，看了孩子们出来了以后考完数学，
0: 对数学觉得都不吱声，
1: 这个面色沉重的。
0: 因为你要知道，那些很难的题，也并不是说成绩特别好的孩子他就能做出来，他也觉得难。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我爸爸当时教育还是比较有一套的，他始终都问我，就是也不问考试难不难什么东西，他始终都问我，你觉得你能拿到的题目的那个分数你拿到没？基础的分拿到没？
1: 爸，我讲我拿到了，但是最后的时候我哪知道我拿没拿到你？
0: 就拿到了呀。
1: 我以为我对的。
0: 就拿到了呀。
1: 就这个是基础。
0: 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数学还可以。
1: 我知道，但我以为这个是基础。结果我的后来发现我这个基础垮了。
0: 就不要粗心，不要失分。
1: 我的这个基础已经没有了，我的这个底子已经垮了，从内部透烂透掉了。
0: 你们最近早上起来给考生吃什么？
1: 哇，你这个转的我都有点害怕。
0: 不是，就是你们要给他吃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顶饿一点的食物
1: 啊，顶饿一点的食物、
0: 但是你也不能给他搞到晕碳
1: 啊。那燕窝顶饿吗？
0: 燕窝还可以，
1: 燕窝还可以是吧、啊？就每天早上喝一瓶燕窝。
0: 要不然你那个燕窝粽子啊，你早上起来如果来一大个有点太顶了的话，你不行给他搞半颗，对，半颗粽子，对吧？然后他如果爱喝牛奶，你再给他配点奶啊。什么啥的，对吧？我就觉得这个还很不错的，而且这个是燕窝粽子，这是燕之屋的隆粽礼盒，里面呢是啥呢？有这个鲜炖燕窝5瓶加5瓶燕窝爆爆珠，然后呢还有一份燕窝粽子，这个粽子呢是整整的这个8颗，然后呢甜的4颗，咸的4颗，里面有什么口味呢？有排骨粽，松露云腿粽，上汤鲍鱼粽，干贝虾仁粽等等，然后甜的有黑糯青稞粽，血糯阿胶粽，陈皮豆沙粽，青稞枣香粽。
1: 哇，你想的这几个东西我都感觉好好吃啊，那个甜
0: 而且很补。
1: 我不太爱吃甜粽子啊，但是你刚才讲的那几个甜粽子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应该都很不错。
0: 都很不错。
1: 陈皮豆沙，
0: 是啊，
1: 阿胶
0: 青稞
1: 枣
0: 还有黑糯，我对那个黑糯。

0: 青稞很感兴趣啊，这个呢是这样子，燕窝是576一盒原价，粽子是368一盒原价，加在一起是小1000块钱，今天直接给你们五折，
1: 499，只要499，你就可以把5瓶鲜炖燕窝、5瓶爆爆珠，还有我们的隆重礼盒带回家。
0: 对，
1: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呢，如果说你说我不想要粽子，我就想要那个燕窝的那个礼盒，行不行？行。你会得到一张那个工作人员的二维码，你添加长按识别，添加这位工作人员的二维码，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诉求，他会给你来搭配。
0: 哎，对对对，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都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499来了解详情，499就可以。
2: 网友能上俺的法面，得在喝600加啊，你读的是文科是吧？
1: 他问你是不是读的文科？
0: 我是播音生，我是艺术生，
1: 所以你读的是不是文科？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当年的分数啊，就是每一个学校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你说你是不是读的文科？
0: 是文科，
1: 是文科，
0: 是文科。
1: 啊、
0: 对，每一个学校它的录取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专业课考的成绩贼好贼好，可能相应比例之下，你文化课可以以稍微低一点的分数去录取。
1: 对，
0: 但是不好意思，我当时安大专业课文化课双第一名。
1: 哇！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有一种像撒贝宁，老头。我没参加过高考，
0: 不，
1: 我保送的。
0: 你听我说、啊，也不能代表我水平就很好，因为呢，就是我们当年啊，
1: 你
0: 是有第一批次、第三批次，我们不能填第二批次。
1: 啊，
0: 第一批次的学校，我有特别心仪的学校。
1: 现在也是第一批次、第二批次
0: 和第三批次啊，
1: 对，都有。
0: 哦，就当时第一批次，我有个特别心仪的学校，然后我就想都没想，我就只填了那个学校。
1: 结果人家
0: 不要我。
1: 王姐，这样接下来呢，让我们的家长们多听听节目，
0: 人家不要我，
1: 沾沾你的这个喜气，沾沾你的这个文运，好吧？因为你看他们连这个什么为孩子转发什么展服啊的这种电子赛博的，
0: 别搞这些，
1: 这种祈愿他们都愿意干，对吧？这更何况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是专业课还有这个文化课双第一的主持人坐在这边给你们做节目，你们不觉得听这边的节目更加吸文运吗？吸好运气吗？他们是多转发那种祈福的电子的，就点转发了以后，
0: 他们会不会马上转发一个我的照片？阿T说，我是2013年那一届，当时呢语文考试把阅读理解第一题的答案写在了第二题的答题框里，然后就一路错，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对，然后又忙着改，但我当时可淡定了，考出去看到我妈，我妈一问考得怎么样，我就直接绷不住就哭了，我妈找了一个公园，我哭了半天，她也很难过，叹气，然后我知道一直在说完了完了，我看她这样呢，我瞬间就冷静下来，擦擦眼泪说，其实这才第一场的，不要再去想这个事了，正常吃饭休息，准备下午的考试，然后我就不让他来陪我考试了，就不要他陪考了，我和他说考完我自己回去，你别跟着。好在虽然写错了，但是也考上了个二本。咋说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心态一定很重要，没有到最后一步，不要给自己下那么早的结论。对对对，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他既然都快写完了才发现自己的题框写错了，他需要再浪费很多时间再把它改回来，改的那个过程可能会伴随手抖，对吧？然后心情复杂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现象会出现，但他说了嘛，他还是比较淡定的，说明姐妹你心态稳得很，你很累，可对啊，
1: 对，
0: 现在想想又怎么样呢，还是一次别人都没有的体验。
1: 还有朋友讲，我看一下啊，小林说的是，我呢是单招生封闭学校，考完了我老头老娘呢都不知道，统招考试前呢还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紧张， 什么叫单招呢？就是学校单学校自主招生，高考呢是统招，就全国统一考试，然后单招呢是在每年的应该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全部把它做完了，所以他单招过了以后呢，可以不参加六月份的统招考试了，但他爸爸妈妈不知道，觉得他可能是正常要参加六月份的高考，所以打电话跟他说啊，那个马上要考试了，不要太紧张啊，爸妈，我已经考上大学了，你是不是被人骗了？爸爸妈妈，
0: 原来是这样的，
1: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人家还没开始高考呢，你讲你已经考上了，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0: 我都考完了啊。还有朋友说，我儿子在高考的时候，我每天就说三句话：吃了吗？睡了吗？走吧。
1: 睡了吗？是晚上说吧。
0: 对，也许可能是敲敲门，咚咚咚，睡了吗？
1: 没有声音。睡了，妈妈。
0: 对，可能是这样吧。对。
1: 哎，你们这个高考前的状态都跟我不太一样。我高考前的晚上，我还在通宵刷小说哎。
0: 哇，天哪，
1: 那部小说看得好过瘾。
0: 我记得我高考前的一天考哪一门课，就第二天是语文，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些比较厉害的范文，就希望写作文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有一些临场的发挥会更好，对，然后考数学的时候几个公式会有点记不住的公式稍微再看一看，然后考历史的时候把时间线背一背，就是时间线拉一拉，
1: 时间线再拉一拉，
0: 时间线就
1: 历史
0: 发生时间线嘛，
1: 对，
0: 时间线拉一拉。
1: 好吧，现在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进去半个小时了，开考半个小时了，也祝今天就今年所有高考的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吧。
0: 哎，没错，
1: 这首金榜题名送给你们。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 Hello，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北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又有新鲜事儿。刚才听了金榜题名，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有新鲜事。第一个，先跟大家说，今天下午和明天要进行外语以及其他再选科目的考试，在这里提醒大家，外语科目因为有听力考试，所以呢，下午的。

0: 14:45之后禁止考生进入考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比别的考试科目提前到，
1: 要提前一点，
0: 提前一点，提前一点，提前一点，提前一点。此外呢，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三天你自己再选考试的这个时间，科目考试的时间，比如说化学。开考的时间是8:30，不是9点，
1: 不是9点，是8:30。
0: 对，化学是8:30、
1: 啊，这个肯定不会弄错的吧？
0: 思想政治的开考时间是下午2:30，不是3点。
1: 哎，
0: 啊，下午生物学考试的时间是，这个18:15
1: 结束，
0: 18:15结束。啊，就是考试时间，就是结束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晚，就大家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因为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在实时的给大家进行更新，所以呢，你们有哪些不确定的也可以看一看。还有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家长听到的，现在肯定是家长听到的，孩子们在考试，对，就是家长你就这个时候家长别晕啊，你看我们刚才。听到有好几个家长挺晕的，不知道自己孩子考完了的，对吧？就是家长别晕，好不好？你稍微提醒一下孩子，对吧？稍微问一嘴，你后面这一门是几点钟考啊？你明天哪一门是几点钟考啊？对不对？好，此外呢，还要注意答题的位置。
1: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好几个答题位置填错了的。
0: 而且还有一个我还没读呢。Cookies 说我就比较惨了，我理综选择题方向。涂反了，就涂答题卡方向能涂反了，然后后来就去复读了啊，对吧？你就可能会有点耽误时间啊，就并不是说你考得不好能咋地，而是想说你因为这个事情，你心里面就总觉得就我能拿的分就亏嘛，对吧？就一定要注意一下答题卡上面的题号顺序，不要答错位置。外语考试结束之后，然后呢，考试已过大半，这个时候你的心态一定要 hold住，时刻提醒自己耐心坚持到最后。嗯，好吧，
1: 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0: 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讲，不要慌，举手示意监考老师，并且说明情况，啊，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及时补救。
1: 就是慌。
0: 好不好？
1: 那我就是慌。
0: 就是你说高考重不重要？它一定重要，
1: 重要，重要，
0: 它一定重要，
1: 但一定不是最，就是最决定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孩子们，他们的可以选择的路子，
0: 对，
1: 比我们当年是多多了。
0: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公平公正的
1: 一次选拔。
0: 对。
1: 我们当年呢，老师跟我们讲的是，这个高考呢是决定你人生的一个命运的
0: 什么转折点？
1: 转折点啊，以后你是穿皮鞋、穿草鞋，然后也是这一哆嗦的事情。当年的老师，因为我们当年这个选择成才的这条路子，可能就只有这一条。
0: 其实真的那个时候是千军万马过独木，
1: 只有这一条路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们除了这个高考可以选择高考的这个情况以外呢，你也有一些在中考过后，他们就选择了在职高的一些分流，对吧？然后如果你的这次高考没有考好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复读。
0: 对，
1: 复读完了以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去先去上学。上学了以后呢，比如说三本啊，或者民办本科啊，或者二本啊，或者是大中专院校啊，你都可以去上。它不影响你继续的一个考研的一个路子，对不对？你只要在接下来的这个日子里面，你继续努力，你考研，你一样可以考得很好。
0: 哎，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昨天前天我们不是带小伙伴们去淮南玩吗？然后呢，有一对家长，我说他是一对家长，并不是他夫妻两个，而是两个姐姐，他们俩的小孩就是已经上大学了。
1: 对
0: 啊，
1: 那两个姐姐好年轻。
0: 对，然后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内心就是啊，那我现在可以放松放松自己。所以呢，我知道这两天大家考试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特别是各位家长朋友们，考完之后不仅仅给孩子松松绑，你们也可以给自己松松绑。
1: 哎，你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真的。就家里面的孩子高考完了以后，你们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
0: 就至少我不讲躲，至少这四年，
1: 你就老老实实的攒钱。
0: 你也不要好开我一个。
1: 但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攒钱，因为孩子四年以后啊，出来了以后，他要买房吧。
0: 等一会儿，我燕大胖这一点我必须要反驳你一下。就虽然我知道家长赚钱为了孩子，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的选择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四年时间里面，
0: 并不是说哦，家长
1: 要不要攒一攒吧。
0: 哦，我孩子上大学了，我还不能快活快活，我还要天天给他攒钱，我还要再给他买房。
1: 你要攒一攒的，你听我的，你要攒一攒。最主要的攒的原因是什么呢？孩子可能到外地去读大学了以后，大概率啊，很就是我不讲百分之百啊，就50%左右的孩子可能真的就会选择留在他读大学的那个
0: 城市
1: 里面生活了，真的。所以他要是在那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话，你可是要在那边跟他买房，可是呢，他可是要在那边结婚生子，可是呢，我跟你讲，我就是这种传统型的家长，你知道吧？你们别着急，等我有孩子了以后呢，然后马上大胖给你们分享我的这种育儿的经验和有育儿的理念，好吧？就你们看养成系的大胖是怎么带孩子的，再等个19年、20年的样子，你们等一等，等我的20年以后，我家孩子考大学的时候，我想一想，那个时候我应该。完了，我那个时候都已经快退休了。
0: 你刚才讲的买房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以后不缺，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
1: 他在那个城市里面去啊，攒一攒吧，好，先玩，你们可以先玩，你可以玩一年，但是你们就是把你们当年讲给我们的话，我们现在说给你们听，你们要收收心。好吧，晚一年以后，你们玩了一年，快活了一年，是吧？收收心啊，收收心，还没有到你们疯玩的时候。疯玩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等孩子结婚了以后，但孩子也出生，就也生孩子了，再带了孩子，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放肆玩。
0: 那玩不动了呀？
1: 玩得动，玩得动。你玩一点那个不用太怎么跑的这种地方，你就玩得动。
0: 聂大胖，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想法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生，我感觉一眼都能望到头了。他们不能精彩一点吗？
1: 以后俺们都是这样的意思。
0: 为什么？
1: 我觉得都是的。
0: Why？
1: 肯定都是这样子的。
0: 叶大鹏，你怎么年纪轻轻的？
1: 就有这种老人家的想法是吗？
0: 不是
1: 啊，没有，就可能是我的这种
0: 观念。就你有算过一笔账吗？就是如果说我不买房，我只租房，我也可以，就是省下来很多钱，我也可以。
1: 租的房子毕竟不是你的。房东有一天跟你讲，那个要我这个房子我要卖了。
0: 我住酒店不行吗？
1: 酒店多少钱一天？
0: 酒店你如果是长租的话，价格它也没有你买房、装修、房贷。
1: 来，你一个月我算你房贷6000块钱，或者是5000块钱啊？你的那个房那个酒店里面，你一个月5000块钱，你能租到一间房？
0: 这样的吧，关于这个事，我们俩周四 battle 一下吧。
1: 那也行吧。正好高考完了嘛？
0: 对，正好高考完了。
1: 高考完了，我们再想一想，孩子家长要不要存点钱给孩子，是吧？
0: 我真的是求求了，你给他们减减负吧。
1: 哎呀，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0: 小孩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的带大。
1: 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哪一个家长不是这么过来的呢？就当我们自己要买房的时候，谁还不是家长支援了一点呢？对不对？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呢？所以你趁早准备，不是趁早好吗？啊？大部分的家庭不都是这样吗？你的这个钱怎么来的？你总不能可能说当要买房子的时候，或者当要办事情的时候，然后从天而降就给你降个20万，从天而降给你降个50万，你不是靠日积月累慢慢攒下来的吗？啊，当然你们要讲我家里面有5套房的那种，那我没讲哈，
0: 不讲了。
1: 周四的时候还要跟我见吗？
0: 周四变。
1: 好的。
0: 然后呢，这两天啊，孩子们就是少吃点雪糕
1: 啊，
0: 少吃点雪糕，特别是对于可能肠胃相对于来说比较弱一点的孩子，少吃点冰的，少吃点雪糕。
1: 嗯，爷爷阿姨，这个天就是好热，我想吃点雪糕。
0: 那到了这个夏天呢，确实雪糕又成了续命神器。但是呢，你们知道吗？雪糕是糖油混合物。
1: 不是，你等一下，糖油混合物这个词，我上一次听到的时候，你们讲那个什么油条啊、糖糕啊、
0: 对
1: 麻圆呐、啊，然后糍糕这些东西，你讲是糖油混合物，我能理解。
0: 对，
1: 你讲雪糕是糖油混合物
0: 好。好，你们可以去做个实验。有一个网友就做了一个
1: 实验，
0: 他把那个就是有一款雪糕叫随便，知道吧？
1: 好，我知道，里面巧克力呢。
0: 他把4根随便放在常温沉淀了一晚上。来看看这个图，等我把这个图发家族群里去。
1: 这怎么有一种那个灌香肠的肉末的感觉？
0: 这是什么？
1: 那是糖水。
0: 这是油啊！
1: 糖水。
0: 这是油啊！
1: 那 那不是糖水吗？
0: 上我上面是奶油酱上巧克力啊。是这样的啊，先说一下结论，雪糕确确实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什么是糖油混合物？简单的来说，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0: 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会让人上瘾的食物。油炸甜甜圈、奶油蛋糕、酥皮点心都是属于这一类，而雪糕完美符合这个定义。你们不要不相信，没有，如果没有糖、没有油，雪糕根本做不出来。一般冰激凌的含糖量能够达到15%左右，比甜的饮料还要甜，而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越高。然后从国家标准来看，这种糖油混合物的是工艺的必须。你比如说冰激凌，脂肪含量不低于5%到8%，蛋白质2.2克每100克以上。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像雪糕，脂肪含量不低于1%或2%，然后蛋白质含量是0.4克每100克以上，还有冰棍儿，冰棍其实主要原料是水和糖，就你要是吃冰棍，你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1: 啊，就吃冰棍好一点。
0: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吃的这个东西是雪糕或冰激凌，那糖和脂肪就是标配，因为它们的融合了之后。还能降低到冰点，并且让冷饮在低温下保持细腻顺滑的口感，而不是邦邦硬的冰坨子。
1: 啊，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平常夏天的时候最好多买点老冰棍或者绿豆冰棒。
0: 就你如果要是硬要吃，
1: 就吃这种冰棍。
0: 因为你会发现
1: 冰激凌。
0: 哎，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制一个水果味的冰棒、冰激凌，如果你真的是把水果直接把它给那个冻在冰箱里面，或者说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加上牛奶冻在冰箱里面，你发现它是属于那种冰渣，就有点像老式冰棍的那种口感，它不是冰激凌的那种绵密口感质地，它不是这样的。
1: 哎呀，这种东西不就吃得快活吗？
0: 好，不能快活，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
1: 我一夏天我就只吃一根两根，
0: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吃冰激凌和吃雪糕的年龄越来越小。我那天看不到2岁的小孩在那里吃冰激凌，我真的好害怕。
1: 他吃冰激凌，
0: 我真的很害怕。
1: 2岁的吃就吃了。
0: 首先是这样啊，
1: 正经一点一下，他吃的带巧克力的吗？
0: 还吃了2只
1: 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做的有点过了。那大胖育儿理念里面告诉我说，小朋友3岁之前我都不会给他吃冰棒的。
0: 首先第一点啊，第一，热量炸弹，就是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密度极高。权威指数就表明说，这一类的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400千卡每100克，属于典型的高能量食品。就是你们如果说平常运动的话，你们戴那个运动手表，你会发现你爬完坡之后，你的消耗可能才200到300，还算是比较多了。200到300千卡，那你要知道，你吃一只，它的能量就往往超过400千卡每100克，这得了？更夸张的是，雪糕里面的含糖量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夸张很多很多。冰激凌的糖分通常15%到16%嘛，但是我们市场上销售的远超这个标准，20%到30%。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10%，也就是说，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激凌，它的热量可能是2勺油加6块糖，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为什么吃雪糕那么上瘾啊？因为是糖和脂肪联手劫持了你的大脑。糖会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快乐；那脂肪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对吧？我开心啊，这确实是这样。那，它确实是一个代谢负担的问题，比如说心血管风险，饱和脂肪酸会破坏这个，会升高坏的胆固醇，
1: 是
0: 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1: 对，
0: 还有血糖的风波。
1: 哎，
0: 因为这种精制糖加脂肪的组合，升糖指数非常快。你如果要是讲我今天一个明天两个呢，那真的会扰乱你的代谢平衡，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1: 对，
0: 还有口腔问题。
1: 口腔我都吃冰的了，我口腔哪来的什么问题？
0: 它不是甜的吗？
1: 甜的怎么了？我口腔又有什么问题？
0: 糖分是口腔细菌的大餐，吃完不及时清理，你蛀牙的风险就会上升。
1: 啊，就是吃啊，你想的是这个口腔是吧？我以为这个，我这还可以口腔，那不就是虫牙吗？就我们小的时候讲的，哎，你糖吃多了，那个虫子就会吃你的牙齿，你就会是虫牙。
0: 我那个我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哎你们要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幼儿的科普书籍绘本其实已经开始在给孩子们慢慢的去介绍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哪些器官然后有哪些细胞哪些细胞是在帮助我们抵御外面病毒的这种侵害等等我昨天晚上就带我女儿在读然后我一边读的时候我就告诉她所有的炎症的那种就是炎症反应啊我们身体不会有的时候有一些炎症反应它你们可能会感冒啊可能会发烧啊等等这种就是所有这种糖油混合物都是促炎的让我们的炎症哇好可爱哇炎症细胞好喜欢吃糖哦所有的病毒也好喜欢吃糖哦好喜欢吃甜的东西好喜欢吃蛋糕
1: 你的意思是说当我身体有炎症的时候有炎症的时候包括我的身体抱恙的时候我还不能吃这些甜的
0: 当然了
1: 但是呢
0: 你在想什么
1: 但是呢人呢在这个时候
0: 你都生病了你还准备再搞点甜的促炎是吧
1: 不是、啊、
0: 让你炎症发得更狠
1: 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人是没有什么太多胃口然后他又会觉得我要体内要补充能量因为很虚脱很虚嘛、
0: 嗯、
1: 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嘛、
0: 嗯、
1: 然后就很虚嘛
0: 吃点馒头米饭不行了吗
1: 那没味道
0: 馒头米饭蔬菜
1: 那没味道这个时候不就想干点蛋糕或者冰激凌或者什么就往里面塞哎我是这样子的就我有时候那个感冒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几天没吃东西我就想搞一块甜甜的东西犒劳一下自己
0: 你吃吧你多吃点
1: 王姐你这个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啊是真的吗就不能吃这些甜食是吧
0: 你生病了
1: 我生病了不就更应该吃点甜的吗安慰一下自己啊
0: 我都不讲你

0: 们讲一下，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我之前也讲过，那我也爱吃蛋糕。我有时候跟我女儿讲，我说大家都是人，我说妈妈也会有想吃蛋糕的时候，
1: 嗯，
0: 这很正常。但是我跟我女儿就开玩笑说，我说你吃蛋糕的时候，你要背着点吃，
1: 背着点吃，
0: 背着谁吃呢？
1: 背着我俩吃啊，
0: 背着小细菌，背着小病毒吃，不要让他发现你吃了这么多甜甜的东西。
1: 那他怎么背着吃？
0: 怎么背着吃呢？吃完之后多喝点水，吃蔬菜。然后多吃一点米饭馒头，多运动，增强我们的体质。哎，然后呢，你既感觉到这个蛋糕吃了很开心，然后呢，当这些小病毒小细菌想要来到你的身体里的时候，发现咦，原来它这么健康啊，我不行，我来不了。然后呢，免疫将军就在里面帮你把这些坏的病毒全部都打死。
1: 嗯，哇，你好会跟女儿讲故事啊。
0: 来，配料表。
1: 哦，
0: 配料表这个事情，
1: 看一下配料表。
0: 看一下配料表，如果我真的要吃冰激凌，要吃雪糕，对吧？优先选以生牛乳或牛奶打头的产品，而不是什么水加乳粉或植脂末的组合，知道吧？包括如果你看到配料表里面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我劝你把它放下，这些都是反式脂肪。
1: 但这个卖的便宜的。
0: 但是是这样子。不过按照国标反式脂肪的含量在0.3克每100克以下的话，就不要过度恐慌，好吧，偶尔来一根，不要觉得完了。然后还有个呢，就是我们选小不选大的啊。我经常有看那个小朋友啊，吃那个冰激凌一桶抱着吃，少一点呗，一定要吃少一点呗，给他买一小小只，
1: 小小只不划算。
0: 或者说家长跟大人一起吃，就小孩先吃，你说我只你吃一半给我，对吧？少吃一点，真的是不骗你们。
1: 那我能自己在家里面做吗？我就冰牛奶，然后把那个奶提子，就是那个什么提子啊东西，
0: 或者你可以把对，或者你
1: 把牛奶直接把它做
0: 酸奶，里面放一点水果，然后你把它冻一下。就我实在想吃，我也可以用那个解解馋。但你相信我，他肯定没有外面卖的好吃，外面卖老好吃了，是吧？还有就是，如果你说，那我就想测试一下，就像今天那个朋友，就是他测试的这个事情，由于低温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这种感知，那雪糕在融化之后啊，往往会更甜。如果你尝一下融化之后的雪糕，你会觉得无敌麻雷。还有就像大胖说的那种自制嘛，你可以选择用那个无糖酸奶啊，加点牛油果，加点香蕉，冷冻之后打成冰沙，哎，这样也可以。就你自制一点，其实是可以的。或者你把那个香蕉捣碎，然后跟那个酸奶融合一下，再放回到那个酸奶的杯里面，或者说拿一个那个玻璃的器皿把它放进去，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下。
1: 我想吃西瓜味的冰棒。
0: 可以啊，你吃啊。
1: 把那西瓜打成汁，然后跟谁一起放进去呢？
0: 跟谁？你想让它
1: 西瓜跟哈密瓜两个味道好像有点冲哈。
0: 西瓜跟荔枝，
1: 西瓜
0: 会不会甜甜？因为我觉得荔枝是比较清甜的那种。
1: 那糖分有点太超标了。
0: 那你在这跟我讲什么呢？就是大家看了你说都说你瘦了，但是也并不代表大胖。你现在血糖稳定吗？
1: 好久没测了。你不看他就是正常的。
0: 而且啊，我们之前不有讲过吗？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并不是只找胖子。
1: 啊，我现在觉得这个就是薛定谔的血压，就是薛定谔的血糖。你不看他就是正常的，你看他的时候他就不正常。
0: 这个有朋友说吃什么吃多少，或许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会不会是你的肠道菌群在指挥呢？
1: 是啊，所以我们燕之屋也给各位提供了我们的
0: 益生菌
1: 啊，益生肽啊，益生菌啊，
0: 燕窝肽
1: 益生菌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我都理解你们想吃，我有时候也想吃，
1: 谁不想吃呢？
0: 吃完我们找点补救方法。每一次我女儿要是吃完甜的，我就让她狂喝水，
1: 那补救嘴巴里面的味道不都没了吗？
0: 疯狂喝水。
1: 那我嘴巴里面没味道，
0: 就喝白开水，
1: 没味道了。
0: 而且我现在也很奇怪，出门我也不爱买饮料喝了，我就想，就要么就矿泉水，就正常矿泉水，要不然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拿个水杯自己带点茶叶水。

0: 那主要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特别是少给孩子吃一点，真的。
1: 好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因为他背背脸的时候，其实你控制不住。
1: 就特别是孩子在学规矩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守住这个规矩。为什么呢？这个忙，他要是上了小学以后呢，你管不住了。所以他得该懂的规矩呢，该立的规矩你得给他立住啊。因为上了小学以后呢，同学们都在吃，他也想吃，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小手表了。
0: 他还能付钱，
1: 他还能付钱。
0: 哎，讲到这里，我就想说，什么时候能够让儿童手表回归就是定位和通话，只要这两个功能，不要给他们开发那么多功能好吗？不要让他们互相之间还能加好友好吗？
1: 他们不就是要加好友吗？为什么不加好友？加好友的才好。
0: 不要再给他们开通各种支付好吗？虽然我知道时代在变化，但是你们要知道，孩子他接受新鲜事物比大人要快得多得多。
1: 我前两天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短视频，你们现在也可以走这个赛道啊，我觉得是可以走一走的。孩子们现在不都有小天才手表吗？你就到学校门口去摆摊，你也买一个小天才手表，跟这些来买的这些孩子们加上好友，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孩子下放学前提前向你点单，然后你直接在外面做好，他们过来直接拿就行了。我哎，自己做的干净卫生吧。
0: 互联网都催生了什么？
1: 哎，这个自己做的干净卫生吧。
0: 真的干净卫生吗？
1: 我自己都吃。
0: 请问一下，
1: 怎么不吃？
0: 请问一下，你有正常的这种食品售卖许可证吗？
1: 火鸡面你吃不吃？
0: 啊，
1: 火鸡面你吃不吃？
0: 我每次在学校门口看到那些，
1: 你买不买？
0: 我都不知道你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你买不买？
0: 不买啊，怎么买啊？
1: 淀粉肠你吃不吃？
0: 我不吃啊。
1: 你真的可以？
0: 就我真的是求求了，你们这些商贩能不能不要毒害孩子们的肠胃？
1: 你们真可以忍住在学校门口不吃吗？你小时候不也是吃辣条吗？
0: 我小时候吃辣条，
1: 学校门口都不吃吗？
0: 我都很后悔。
1: 学校门口的土豆片你不吃吗？
0: 我都很后悔。
1: 是吗？
0: 哎，真的，那小时候生病啊。
1: 不要一讲什么生病，就是在外面吃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0: 不然是什么呢？
1: 那人身体就是会有
0: 叶大胖，我就想看看你小孩出生了之后，
1: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病
0: 菌，你是不是没事就给他吃火鸡面，给他吃淀粉肠，没事再给他搞几个辣条？
1: 再讲吧，我到时候不行，我在家里面给他做吧。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哒哒哒哒哒哒，欢迎回来 FM 90.8，我江东广播正在直播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飙歌王，
0: 哇，好多人发歌，等一下啊，我一个一个给你们打开，
1: 飙歌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飙歌王。
0: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另外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你们进去看了吗？有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
1: 嗯。
0: 这个呢是懂护肤的朋友都比较懂得
1: 啊。都了解。
0: 对，绿宝瓶呢是修护抗老界的王牌。
1: 没错。
0: 心肌水呢是打底的。
1: 哎。
0: 然后呢这个改善一下你们的干燥和粗糙，然后绿宝瓶主打的这个精华主打的是修护维稳的，然后呢像这个就是你再搭配一下它的面霜就可以锁水抗老，一晚上呢就一套就配齐了。
1: 嗯，
0: 现在呢主要是玩转61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折扣，全场最低8.8折起，满198是96折，满398是92折，满618是88折。然后如果你去转那个转盘，你要是手气好还可以6折。
1: 哇，
0: 还可以吧，
1: 这么好吗？
0: 对，你们现在都可以去乐购908商城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们都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又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哎，这个事儿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是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
0: 嗯，
1: 全屋的水电管全部都给您免费换新的，
0: 哎，水电管线，
1: 哎，然后墙面呢是统一升级的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0: 然后呢而且还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不止于此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对品牌的对开门冰箱，还有益田集成灶等等，通通都是赠送给您，前68名的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可以听歌了吗，王姐？
0: 可以，可以。等一下，把大家歌曲都打开。
1: 来，
0: 你们把自己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吉风阳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我已经哒啦哒啦，好听的呀，哦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康大哥带来的《我的祖国》。

0: 么厉害
1: 啊、哦、陈康大哥唱的，
0: 谢谢谢谢。
1: 我的祖国，好，继续听来自小杨苏西的光年之外。

0: 没顶上去，不好意思。
1: 沙漠太小，没有你根本不想逃。
0: 谢谢，这太好了，我不想多说什么别的，太好了。好的，我觉得有一点
2: 不真实，
0: 不真实。
2: 但你又知道，
0: 他也来了很多次了，
2: 来过我们的现场的。
0: 来，再来，再来，下一首。
2: 再来，再来，再来，来到的是我们的廖无边带来的《往后余生》啊。

0: 夫妻之间
1: 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好，真实的小姐姐很好，我们很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L 带来的《我想大声》。

0: 我会过。
1: 哎，怎么？我正在很认真的听呢。
0: 对，我也很认真的听。他是突然卡住了吗？因为后面还没有播完。稍等一下。

想起谁，春风一吹我想起你呀，哎。应该还有两首歌的时间，看这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吧。阿喔阿依乌鱼波泼摸带来的我明白。

0: 好，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的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的转签约绑定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全日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岁月如歌，唱。

0: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南方暑热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的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计划于6月23号起对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晚，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想来关注到的是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以及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和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目前是封闭状态，禁止车辆通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95点，下跌32点，成交额达到7206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023点，下跌292点，成交额达到

0: 8723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一难事儿，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12年增重近400公斤， 这乘用车为何是越造越重呢？宝马新车发动机舱内住进了4只幼猫， 车主与4S店就责任划分， 起纠纷。 超载出了事故， 这保险到底赔还是不赔呢？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

400公斤，这乘用车为什么是越造越重了呢？近年来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的变胖增重。那数据显示啊，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的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那2020年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啊，这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的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到底为啥越造越重了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季雪红是这样表示的，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阶段，电动车由于有动力电池等部件，重量会更重。此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啊，希望坐得更宽敞更舒适，所以啊，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最大车型的占的比例啊，会增加的较快。那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了九系的旗舰的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都在2.8吨以上，那部分的车型已经突破了3吨，超大尺寸的旗舰整车的重量更是达到了3.8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鹤林表示，乘用车持续的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那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的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是三元锂电池啊，磷酸铁锂电池啊，能量密度是有限的，想要保障续航的里程，就必须搭载大容量的电池包。为了能够提升续航的里程，厂家也不得不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是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那当前市场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之间，长续航大电池的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的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那许多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的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而车企呢，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的尺寸是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也就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沙发等等众多的配置的堆叠，每一样都在车身的重量上是层层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又会给咱这个车带来哪些影响呢？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着诸多的行业隐患。首先啊，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的问题就是这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

0: 在日常的通勤场景当中啊，这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的电池进行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啊，这超重的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的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啊，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于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了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与此同时，专家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的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从过去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这车变大变重会导致能耗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有负面的效应。那变胖的汽车，我们说怎么让它也减重下来呢？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关注并出台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啊，这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的1月1号起实施。那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的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啊，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当中也提到，要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的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的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也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的车型，想要去享受这个购置税减半的优惠，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车企的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这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的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的升级线。那目前多家头部的车企已经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的材料等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优化车身的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之下，破解车辆增重的难题。同时，专家也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那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车辆持续增重会抬升能耗，某种程度上，一辆非常重的电动车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辆轻的燃油车更多，所以从长远双碳发展的战略来看，减重是大势所趋。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军事继续关注，宝马新车发动机舱内住进了四只幼猫啊！车主和 4S 店就责任划分起了纠纷，咋回事呢？日前啊，在咱安徽合肥的市民唐先生啊，向某平台反馈啊，在今年的5月1号，他妹妹从合肥的一个宝马 4S 店提取新车不久之后，在车辆的引擎盖下面发现了四只幼猫，导致车辆发动机舱内遗留啊猫毛、猫粪，并伴有异味。对于有小猫在发动机舱内的行为啊，这个他也无从知晓，车主就担心车辆的线路受损，猫的这个排泄物会腐蚀汽车的零部件，希望这 4S 店能够退换车或者延保。对此啊， 4S 店就称车主所购的车辆交车前是多次清洗检测均未发现异常，车主呢也无法证明小猫在 4S 店内进入车辆发动机舱。目前针对此次消费纠纷，当事双方是各执一词，也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根据唐先生介绍啊，他的妹妹花费了大概20万购买了一辆宝马 i3。那5月1号的上午，他和妹妹就前往了合肥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办理提车手续。下午1点左右，他们将车开回合肥市姚海区的某小区的地下车库。大约2个小时之后，他们重新上车准备出行。他的妹妹啊，听到这车上隐约有猫叫，但是没在意。随后呢，一家人就驾车前往了阜阳老家。抵达的当晚，他们在车旁再次听到了猫叫。那在车边啊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猫的踪迹，就以为是邻居家猫的叫声。那5月2号上午，唐先生和家人啊准备开车去亲戚家。

再次在车内听见了猫叫声，这次就很明显了。打开这引擎盖，发现里面有四只小猫，而且小猫待的位置有成片的猫毛和猫屎，不像是短时间形成的。那唐先生就说啊，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前一天停放车辆的小区物业公司，调取了小区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录像就显示啊，停车两个小时之内啊，没有包括小猫在内的任何东西靠近车辆。因此唐先生认为小猫是在提车之前就已经藏入车内的。而唐先生表示，买的是电车，这些小猫啊在车里撕咬啊排泄等等行为，会不会对车辆的线路有所损伤？那猫的排泄物会不会腐蚀零件？而且发动机舱内还有很大的异味。唐先生和妹妹随后驱车就返回了合肥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协商解决方案。当时啊，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猫咪是提车前进去的。唐先生说了，多次和 4S 店协商之后，双方最终提出是给予2000元的代金券和车辆检查作为补偿。那对于这一方案，那他们一家表示难以接受，希望退换车辆或者提供延保服务。5月27号下午啊，记者来到合肥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门店的相关负责人詹经理就告诉记者，涉事的车辆 4S 店在4月29号进行过一次清洗，当时没有发现有小猫踪迹。5月1号上午的8点45分左右，在正式交车前， 4S 店的工作人员对于车辆又再次进行了清洗，并且完成了 PDI 检测，也就是交付前的检查。他表示啊，这交车前的检测啊，需要打开引擎盖插电操作，洗车的时候也会冲洗轮胎和底盘，都没有发现猫的踪迹。那客户验车的时候，绕车查看的时候，也没有提出有猫叫的问题。詹经理就表示啊，从车辆提走到发现猫之间，车辆曾经停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并行驶到外地，途中啊是有多个停车点，因此小猫进入车辆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针对车主担心的这个线路损坏、零件腐蚀的问题，詹经理就说了 ，4S 店已经对车辆进行了初步检测，确认没有发现啊这个线路的损坏或者说零件的故障。那对于异味以及安全的顾虑，詹经理表示 4S 店愿意免费提供全车的深度检查及除味服务。出于对客户的关怀啊，店方也愿意提供部分的代金券补偿。詹经理明确表示了啊，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因为车辆本身没有质量问题。那对于消费者的其他诉求，詹经理也说无法满足。对这事儿，看律师怎么看啊。对于这起小猫进入到汽车发动机舱引发的纠纷啊，律师就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的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消费者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的、产生争议的，要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那在本次的事件当中，消费者提车的次日就发现了引擎盖下有猫以及排泄物，那就属于6个月内的期间，因此啊，这 4S 店需要举证猫是在交付后进入的，而并非由消费者证明猫在交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这 4S 店需要提供交付前对于发动机舱内进行检查的完整影像，或者说其他能够证明发动机舱内没有异物的证据。如果说这 4S 店没有办法提供，那法律上应该推定的是瑕疵存在于交付之前。如果认定啊猫在交付之前就存在，那 4S 店交付的车辆没有达到消费者合理期待的清洁完好状态，属于瑕疵履行，那消费者就有权要求 4S 店彻底清洗消毒，更换被污染的这个部件，承担相关的检测费用。如果证明啊这猫的排泄物已经造成了电路腐蚀等等潜在损害，还可以要求延长相应部件的质保期。但是单纯藏猫的条件通常不能导致必须退车，如果认定猫在交付后进入，那 4S 店无责，车主要自行承担清洁维修费用。如果证明猫啊是他人饲养的宠物，可以向饲养人追偿，如果是流浪猫，那就属于意外风险，可能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同时啊，律师也再次提醒消费者，在新车交付的时候应该全面的去验车，仔细的核查行程的里程啊，行驶的这个里程数，然后包括出厂的日期、车辆配置以及发票、合格证等等材料，严防问题车辆。
务必啊要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并保留好与商家的沟通记录，以方便后续进行维权。那 4S 店等经营者也应当在交付车辆之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和录像，必要的时候可以与消费者共同进行商品的确认。这既是自证清白的防火墙，也是发生争议时高效解决纠纷的依据。那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对汽车销售活动的监管职责划分，目前接到唐先生的投诉之后呢，辖区的商务部门已经介入。6月1号，唐先生向记者表示，针对这起新车藏猫的纠纷，商务部门已经组织了 4S 店的销售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协商。目前 4S 店表示愿意提供8000元的门店消费券，并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车辆因此次事件产生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检测，宝马原厂延保1年。那唐先生就透露啊，他和家人对于这个方案并没有全部认可，具体的诉求已经告知了相关部门，目前仍在等待最后的协商结果。就此次的消费纠纷啊，辖区的商务部门也回复记者称，接到消费者投诉之后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协调，如果消费者认为协调结果没能解决其诉求，可以进一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截至发稿时啊，这个记者从合肥的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涉事车辆引擎盖下的4只小猫啊，已经被该店的员工领养，都有了新的归属。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8: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后顾无忧。那现在到店签约，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定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6-0303。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

0: 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他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超载出事故，这保险到底赔还是不赔呢？多地消协发布了新式假酒的消费提示，严打珠宝玉石假证书、假产品等等系列问题，一批典型案例已经被公布。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超载出了事故，这保险到底赔还是不赔呢？咋回事啊？货车司机田某委托他人通过在线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是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啊，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余元。投保的过程当中，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了实名认证，并在相关的投保文件上是签字确认。保险条款当中的免责条款以显著的方式做出了提示，那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和费用，那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几个月之后，田某驾驶该重型货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某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那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之规定， 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田某承担全部责任。经过专业机构的评估，事故就造成了田某车辆损失价格为51330元。因为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事宜协商未果，田某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鉴定费用。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田某与保险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能否以田某超载为由免除车辆的损失啊，包括这免除赔偿责任。法院去查明了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发时存在啊这超载的行为，而超载属于法律法规是明确禁止的行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2020版第10条也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在投保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通过在线系统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强制阅读提示，投保人签字也确认了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当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提出提示之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认定涉案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事故损失系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产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驳回了田某的诉讼请求。在这里，法官也提示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车主啊存在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的认知误区，认为只要投保了车损险，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车辆受损，保险公司都应当赔偿。那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超载不仅会大幅增加车辆的行驶风险，也严重威胁道路的交通安全。将超载列为了保险的免责事由，旨在督促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制超载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的隐患。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多地消协发布了新式假酒的消费提示，为了有效防范新型的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的10个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消费陷阱。那近年来，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了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是持续翻新，各类的新式变种的特供酒是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啊，刻意规避监管的敏感词汇，改用各类的暗示性的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和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来抬高产品价格进行牟利。目前新型变种的假酒主要依托的是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也不提供正规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了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会变得极大。消费组织消协组织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的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的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的消费心理，优先选择 官方授权的门店，正规商场。

0: 等可靠渠道。购买的时候也要认真核验产品的生产信息、执行标准以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者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经营时继续来关注严打珠宝玉石假证书假产品等问题，一批典型案例已经被公布。那近日记者了解到，为切实整治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市场的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了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现在选取了部分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布。首先第一个案例啊，是在江苏省的东海县某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宣传。那东海县的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东海县冰窑珠宝商行直播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在某平台直播的时候宣称啊，他销售的珠宝饰品啊，这个是天然翡翠、蜜蜡、水晶等等材质，是天然的，无酸洗、无优化，缅甸的 A 货等，并称其产品配有国检证书。那经过对销售产品的检测，结果啊都是石英岩啊，翡翠，也是那个处理过的啊，石英岩是染色过的，甚至有很多就是玻璃、塑料材质，与这个直播宣传的产品材质不符。随货配备的证书啊，也并非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而是当事人联系制作的假证书。那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2026年的4月，东海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对当事人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以假充真的产品共计3673件，并处罚款150,000元。第二个案例，广东省四会市浪真珠宝店虚假商业宣传案。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对四会市的浪真珠宝店进行侦查。经查，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了虚假宣传，虚构了这商品的材质是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通过召集换权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三年之前得了不治之症等等虚构剧本进行演绎，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那2026年的3月，四会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做虚假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金100,000元。案例三，江苏省东海县金之硕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宣传。东海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对东海县金之硕珠宝商行直播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的12月起从事水晶珠宝网络销售，所售的产品啊也没有固定的进货渠道。那当事人的直播间以及产品链接都宣传所售的商品是紫水晶、黄水晶、白水晶等天然水晶制品。经过对其被扣押的469件疑似假冒天然水晶制品进行检测啊，其中210件是天然水晶，259件合成水晶啊，半半掺假。那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9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那2026年的2月，东海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对当事人销售以假充真产品和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依法啊对责令其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以假充真的产品共计259件啊，并处罚款80,000元。第四个案例啊，河南省的镇平县宛城珠宝店产品销售当中实施混淆行为案。镇平县的市场监管局接到相关线索，对于镇平县宛城珠宝店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这当事人在其经营场所这背景墙悬挂的有这个中玉珠宝玉石鉴定中心认证合作单位质检发货一体中心字样的招牌，在未经相关检测机构合作与授权的情况之下，私自制作了展板，并在直播销售产品的时候展示，哎呀，使消费者造成了混淆，误认为这店的店铺销售产品已经在某玉石鉴定中心进行了检测。此外，当事人还在网上购买并制作了国家珠宝玉石监督检测中心合格的标志，配备在了这个所销售的手镯之上，共计181只，通过代卖的形式进行销售。那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2026年2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在产品销售过程当中实施混淆，引人误认为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并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

0: 气囊说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光污染损害应该如何看待？浙江宁波的水女士家住某小区8楼，入住10多年后，对面建起了一栋建筑，玻璃幕墙正对着水女士家客厅，玻璃幕墙的反光让水女士的生活备受困扰。处理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替代拆除。关于这一光污染纠纷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解读。
4: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没有光污染这一概念的，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正式使用还要等到2026年的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的那天。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对于光污染的定义是这样的：本法所称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这个定义应该说是非常精准地指向了今天本案中这种情形。那么问题来了，新的生态环境法典既然没有生效，人民法院就不能依据这部未生效的法典来进行司法判决，那么本案该如何处理呢？答案要从现行的民法典中去找了。第293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之前啊，我们关于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理解，一般啊都是指遮挡通风、遮蔽阳光等情形。但是啊，就像本案中这种对面建筑物幕墙反射阳光的情形，是否属于妨碍采光和日照呢？我认为应该属于。当多年前啊，大家还都居住于相对低矮的建筑物内，玻璃幕墙呢也没有那么普遍使用的时候，我们对于相邻权的理解是基于当时的情形。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对于相邻权的认知啊，也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进。生态环境法典将光污染纳入其中，就是体现了这种进步。其实啊，人民法院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还是非常慎重的。我注意到啊，承办法官为了证明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事实，首先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当鉴定机构以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上限标准为由退回鉴定以后，法官亲自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以自身体验最终确认了侵权事实。这一事必躬亲的做法非常难得，也是这一判决的最大亮点之所在。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目前称重设备正在进行应急抢修施工，目前呢造成了这个超宽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再次提醒啊，这目前这个超宽车道是无法通行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关注路况信息变更，因为它这个维修啊，抢修施工要到6月18号才能够结束啊，差不多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啊，6月18号啊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人都到哪里去了？天天嚷嚷。兄弟姐妹们，开始打卡，开始报道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乐购908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好，那这个都是一定要先关注的，小哥小姐们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先关注的908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新产品，乐购908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购啊，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168元直接8.8折啊，下单满618就正好618活动嘛，还有幸运转盘进店就可以抽，至高能够抢到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从现在开始到6月21号截止，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一年一度618大牌护肤的黄金时间来了，囤大牌护肤啊，抗老修护维稳护肤，为大家推荐，今天推荐的是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绿宝瓶是赫莲娜家的王牌啊，日常入手太贵了。这赫莲娜这个品牌，我觉得就除了贵没有毛病，其他没有毛病。哎，贵这个问题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618活动，直接性价比拉满啊！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618大促只要699。啊，这个单件基本上都要上千的东西啊，就我们618大促只要699，再叠加商城的阶梯折扣，这一套刚好满足618元档位，直接享受8.8折优惠，到手价仅需615元，三件套啊，小哥小姐们，而且正装三件套，货源大家放心啊，正品溯源，一物一码，有码可查，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啊，随机发货，全部顺丰直发，懂护肤的这个姐妹们都朋友都知道啊。绿宝瓶是维护就修护抗老界的王牌，新肌水打底补水，细腻肤质，改善粗糙。绿宝瓶精华主打修护维稳啊，这个换季泛红，还有熬夜垮脸啊，坚持用能够强韧肌肤屏障。另外，绿宝瓶面霜啊，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啊，这个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都能用，它关键就好在这儿，它不挑肤质啊。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还是送妈妈、送闺蜜啊，送给老婆、送给爱人啊，赫莲娜大牌礼盒拿出去体面又实用。平时舍不得入手的小哥哥小姐姐，618全年最低价的窗口期，正装的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618大促啊，加上这个8.8折。满足这个618档位啊，正好8.8折，699，原价699，现在到手仅需615，啊，它本身就已经做了大促699的一个价，这正常这三件套没有2-3千块钱你拿不下来的，啊，然后库存有限，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囤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等等等等，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首页随心购啊！另外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啊，就可以进入商城。完了，今天没有人理我，没有人打卡吗？小哥哥小姐们，人呐，要支持。

0: 哥又要自杀了，快来打卡报道。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倒数第一究竟是谁？我的个妈呀，曲高和寡和零度啊！你俩一前一后啊！倒数第一究竟花落谁家？来听一下啊！
5: 开过开过，
0: 你看，
5: 天王盖地虎，豆烤985。
0: 哎呀，乖乖，
5: 宝塔镇河药。自扫爱摇摇，
0: 乖乖
5: 打摇日下雨，这届北乐曲没了。
0: 哇塞，这个热点紧扣热点话题，无缝对接，丝滑丝滑。我的个天，曲高和寡，你哪里是个寡，你是有众多的拥趸，我天。你可太牛了，哎呀我的个天，曲高和寡你可太牛了，他的 number one 倒数 number one 抢的丝滑就算了，关键你看对接小打油诗，然后还对接高考话题，你们再听一遍，太牛了太牛了。
5: 开过开过，
0: 哎，
5: 天王盖地虎，豆烤985，宝塔镇河药，自扫爱摇摇，
0: 嗯，
5: 打摇日下雨，这届北乐曲，
0: 嗯，
5: 打赢了，打赢了，
0: 牛牛牛牛牛牛牛，太牛了！零度啊，零度说，
6: 卡过卡过，打赢就像绿丝带一样，爱心又热心。
0: 我天，
6: 打赢了，
0: 你们打赢就像绿丝带一样，热心又耐心。我的个天哪，你们不当记者都可惜了，你俩都应该是主播和记者，就这个。追热度，我们今天话题的确跟高考有关系啊。我如果让大家回到高考那一年，因为今天早上一早上我上直播啊，他们就问我说：“姐，你昨天参加高考了吗？数学难吗？数学是不是好难？语文题做了吗？”然后就开始讨论作文题怎么做啊，就大家那个思路都超级好。我的个天，结果还没讲录音呢，中午来上节目，我的个天，我的个天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这么可爱怎么办？要歌声觉得离不开你们怎么办？你们把我娶了吧？兄弟之间何谈娶子？好的，然后还有小哥哥说打卡冒泡啦，妖哥来啦。然后11:59有朋友说妖哥中午好，打卡打卡。好的，这个是叫什么啊？那个打卡报道的。然后我来再听一下这个语音是不是第一啊？
7: 妖哥，哎，打卡啦，
0: 呀，
7: 第一卡。
0: OK， 哎呦，帅了，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很帅。这是第一打第一卡的啊，这是打第一卡的小哥哥小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很牛很牛很牛啊，兄弟姐妹，你们太牛了，我的个天，我服了，哥哥服了。然后啊，哥还要再说一下啊，来听后面啊，编外卡 A 小龙说：“哥别自杀，我来啦！”编外第一卡小龙，不治了不治了，你来了我就不治了。还有朋友说：“哥他们不搭理你，我搭理。”瑞平说：“第一到一打卡成功，瑞平啊，都已经在编外三了，最近功力大大下降了。”还有朋友说潜水人员来打卡，欢迎潜水人员。然后还有啊，再听
8: 打卡
0: 啊，宝宝，你是宝宝还是美女啊？完了，现在声音有的女生啊就很像宝宝的声音，姑姑你可以帮我买苹果吗？哎呦，我家小侄女好可爱哟，宝宝好可爱，哎呦，兄弟姐妹们你们怎么那么可爱，完蛋，爱上你们不是我的错，爱上你们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我可怎么办？好吧，你们也爱我好不好？来，先进今天的节目再讨论爱。
9: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
11: 二八五九，
12: 好嘞，
9: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

0: 我还有十一年参加高考的宝宝。
1: 我是个还有十一年宝宝宝宝。大姨祝福你，提前祝你获得考试成功。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瑞平说52分结束的，我不是第一吗？52分结束的吗？哦，真的耶。真的真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没有看到前面的啊、哦、因为它中间还夹杂了其他的微信。哦呦，52分，哦，那瑞平第一，瑞平第一，然后芝麻糊打卡打卡，然后是这个打卡。我的个天，我刚刚才看到，对不起对不起，52分结束节目，这个说52分结束节目，但是这个你没有打卡吗？这个哦，打卡第16天，看到了看到了。哦，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因为中间他有其他的微信夹杂在中间啊，就导致我没有看到前面真正第一打卡的报道。我在57分开始，啊，哥哥错了，把叫什么战况激烈不？我还说没人打卡，我要自杀，搞了半天你们老早就已经打上了，我的个娘嘞！今天瑞平第一，芝麻糊第二，杰克第三。啊，兄弟姐妹们，竞争非常激烈，这个战况非常激烈，52分结束的啊，战况非常激烈啊，给我备注一下，我叫张三种瓜。这个备注不了啊，因为你每一条来的都是新的，你就把张三种瓜发在你每一条微信的后面，就比方说你发一个微信过来，然后你在后面标一个张三种瓜，你就把它复制粘贴上来就行了，这样我就知道你，我看不到你名字，有的能看到，像比方说这个芝麻糊我能看到名字，瑞平啊我能看到名字，但有的就看不到名字，这个因为我们用的第三方平台啊，小哥哥小姐姐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我们一起开聊，小哥哥小姐姐们。

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啊，大家都可以用啊。一个就是你回到高考那一年，如果让你回到高考那一年，你会怎么样？啊，那个李四种豆的就算了，人家张三种瓜已经有那个叫什么，已经在前面了。你就像那终于在前了，对不对？就算零度嘛，他也要走一个另辟蹊径，他不走语文这一卦，他走物理化学数学那一卦，他走自然科学那一卦。那不能完全的叫什么呀？抄袭？你这抄袭？李四种豆是抄袭啊？瑞平说：“哥能看到我跟你互动多少次吗？”我来看一下，太多嘞。兄弟，那太多嘞，你一共有500多条记录哎，我的个妈，那我查不死的嘞，把我累不死的嘞，有500多条互动记录，你需要我给你查第一天吗？你的意思，要不你就从今天开始做第一天。不过我下个礼拜下周一开始就又要请我的同事小雨老师来代班了啊，兄弟姐妹们，那啥，我先跟你们说一下，我可能有一两个月啊，跟你们听不见我声音。不要说勿谓言之没有预啊，我先提前预了的，我预告了的。哥的节目且听且珍惜啊！不，我又不是走了就不啊！不，一语成谶，不，必胜！你们在哎呀，大吉利是，老天爷，你别信他们胡说八道的啊！哥，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第一个，如果让你回到高考那一年，你会做什么啊？第二个话题，今年的语文作文说是据说是开放式作文是吧？挺好做的，是不是？说让你选一个词。随便选一个词，表达你以前和现在对他的理解的不同和感受的不同，对吧？由此发散。啊，来，小哥哥小姐们，这两个题目都可以啊。如果让你写这篇作文，如果让你回到高考那一年，你怎么不让我们做数学题？哥自己也不会呀、啊。你们不是爱上我这样的女人吗？你们为什么会爱我这样的女人呢？还不是因为我善解人意，从来不乱出题目嘛。来，听一首歌，爱上你这样的女人，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唠嗑听。

哎呀，这个歌真的挺好听的啊，那个就是 AI 歌曲啊，又是 AI 歌曲。那个跳跳虎说，下星期是不是结婚度蜜月？度什么蜜月啊？生娃。

0: 然后娃上小学，我要送娃上小学吧，对吧？就是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吧，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吧，要上小学。然后上完小学以后，你要上高中，对不对？考大学要考吧，对不对？等他差不多大学考完那个，然后把小孩生过、婚结过、小孩生过差不多，我就回来了啊。笑死了！凯旋门说2天没见哥，你这什么情况？你这速度这么快？我请个公休啊，他们就能给我造谣造成这样？那反正已经是造谣了，不就多造一点呗？成本又不高，随便说就行了呀，怕谁啊？真是的，对吧？反正早讲啊，现在早讲早到位再讲，把它搞早到位再讲，兄弟姐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凯文文说：“你这是有多想结婚，多想生娃？”我并没有啊，我并没有啊。只要我一说我请公休，跳跳虎马上就说我下个月要去度，下个礼拜要去度，要去结婚度假。他说的呀，他说呀，他说的，他说我要去结婚度假，我就顺着他的话说，那何止结婚度假，我把娃也生了，小孩还上个大学，叫什么？再结婚，再生个小孩，抱个孙子，我抱个孙子，我再回来，两个月我就回来啊。两个月够抱孙子，够了，足够了。在造谣的人的嘴里面，都像火箭一样的光速。啊，都是光速的，兄弟姐妹们，都是光速。在造谣的人嘴里都是光速。不能乱说，他们已经乱说都说成习惯了。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并不是造谣，兄弟姐妹，今天话题还是跟大家，就你看跟那个零度啊，跟那个曲高和寡，他们都就是非常快的就跟高考挂钩。我们也是啊，因为正好这个处在高考期间啊，妖哥就会开玩笑，那怎么搞呢？反正大家都跟我开，就你开开我的玩笑，我开开你的玩笑，不要太当真。兄弟姐妹们，不要太当真，不过开个玩笑。来，听听广告，马上再唠嗑。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级辅助驾驶加持。

0: 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是22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状况优。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我是老姚哥，你的老姚哥。刚刚他们在嘲笑我这个，嘲笑我那个，在抖音直播里面嘲笑我，他们也就在抖音直播里面敢放肆一下，都不敢发到我微信上来，发到微信上打死他们。好的，那个叫什么，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上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学院。我们今天唠嗑中高考这个话题，都没人搭理我，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在跟我唠嗑，这个叫什么？结不结婚呢？什么时候结婚呢？完了又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叫什么生娃呀？什么诸如此类的话题？兄弟姐妹们，我们的话题呢？我们的话题呢？你们再不聊我话题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我是自杀，我又要自杀。哥，你天天自杀。好，我们一起听首歌，然后再继续唠嗑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大壶酒，
7: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央哥来了，央哥来了。
4: 我说怎么大家都不跟我聊高考的话题？原来我的微信平台坏掉了，兄弟姐妹，又坏了，打不开了。上抖音啊，兄弟姐妹，上抖音方便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啊，就是我们那个杨桃果跟我说，今天节目不会都要聊高考吧？早上节目聊的高考，今天热点话题啊，不聊聊谁啊？然后刚刚我们同一首歌，他是高三的老师啊，他说今年的数学会拉开大家的距离。因为今年的数学太难了，他说今年语文不难，但是今年的数学太难了。哦，数学太难了，他说数学太难了。他说看下午就看下午，今天下午的考试究竟会怎么样了？哎呀，娘嘞！你这时候突然推个音效干什么？我打了个喷嚏。数学好难是吧？周周说数学好难，来，别聊语文，别聊作文了，这有本事你们聊一聊数学。啊，你们聊语文有屁用啊？你们聊聊数学。兄弟们，来，问一下大家数学啊，不会和二零零三年是什么样的？子怡，2003年也是数学特别特别难，是吧？是不是2003年数学也特别难？所以姐妹们，我问一下大家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先听个歌，然后再继续唠嗑。来，动感动感动感动感一点哦，兄弟姐妹们，动感一点。

我们这边那个短信平台坏了，那边他们在抖音的那个直播里边在唠嗑啊，那个他们在讨论说，2003年的这个数学特别特别难，说百年难遇的难。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是偏重理工科，所以数学难是肯定的，就拉开距离的，对吧？就是为了拉开距离，录取距离的。你哥还好，提前活了30年呢，我们兄弟姐妹们，不然我到现在我死去我这。我地地道道社文了，兄弟们，偏科一塌糊涂，偏科偏的一塌糊涂。俊哥说：“幺，你有40吗？我听你广播都有10年了，我都50多了。哎呀，这是搞笑啊！真是，你还听？你好意思讲听我10年？我们做节目都20多年，我上电台节目都30年了，大哥，你再听10年，小嘴叭叭的，真是。你哥53了，我给你40，还姐姐，说啥呢？在03年的卷子被偷了。”啊，启用备用卷巨难，有人在考场上直接哭了，我都不记得了。你们都对03年的数学考试题这么印象深刻吗？你这是回到高考那一年，几个小哥哥小姐姐说太难考了，使尽全副力气也只能那样了。不是，03年的数学难到这种程度吗？兄弟姐妹们，而且备用卷特别难，是不是啊？那今年的数学呢，跟当年的那个数学题哪一个更难一点？因为我这儿有高三的老师，我觉得我能问到答案。我高中3年数学就没及格过，高考07年数学103。是的，非典那一年，哦，对，03年是非典那一年，对，03年是非典，是的，那一年也是我们考试的那一年，兄弟姐妹，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考试的那一年，嗯，我印象特别深，还能被偷，神奇。用的是备用卷是吧？03年用的是备用卷是吧？我们03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03年也在参加考试，就我等于是我，就工作以后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工作有7、8年了，有6、7年、7、8年了啊。然后，我们考试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我印象非常深，我们先考的是就是那个笔试课。就全省的笔试课，笔试课是这样综合性试卷啊，有物理，有数学，有外语，有政治，有地理，有历史，有语文，啊，综合试卷题，综合试卷题考就特别难。我印象特别深啊，我们那一年考一共，我们最高考分是多少？是达伦老师，是你们达伦老师，他是好像是72分吧，还是76分？哦，他的就是那个综合试卷题，我们那年考的也特别难。我的个妈，03年都大家都拼搏向上，特别的难。哦，四川的一个考生偷的，我的个妈，03年你们都记得这么清楚吗？啊，莉莉亚说偷那卷子干啥啊？那个有啥心理？上新闻了是吧？川渝的人才都上新闻了是吧？那年我真不记得这个事儿，但我对于我自己03年的这个不亚于高考。我跟你讲，我们真的高考难，我们那个难度真的不亚于高考，因为我们是，我想想看，我们是1000多人考试，但我们最后录取了6个，就交通广播考试录取了6个，那差不多什么，算不算1/1000的水平啊？算不算1/1000水平啊？差不多吧，1/1000吧。高考难度没有千分，没达到1/1000吧？高考录取率没达到1/6吧？偷试卷那个考生学生还考了，偷试卷那个学生还考了500多分，给抓起来。哎呦，这不是大傻子吗？偷什么卷子呢？真是。之前有一个发过类似这个事情，我也看到了。听说考卷的那个人成绩平常还挺好的。那年你们哪几个被录取？我已经记不清了，兄弟姐妹记不清了。反正我记得文化课的第一名是达伦老师，我印象有。我考了多少分？我考了好像69分。我考的是65分还是69分？反正我考的也还好，哎，大部分是不及格的。大家不要听到不及格就鄙视啊！你们千万不要鄙视，为什么？因为那个卷子非常难，那个卷子非常非常难。我们笔试的那个卷子，因为全国你想想看，有1000多的专业组成考试，那卷子肯定只录取几个人。我录取6个还是录取8个？我记不清了，录取6个，好像6个。然后，那你算算看，你可不就是？要不就是1/1000，要不就1/8，就这个录取水平，啊，完了，然后啊，接下来我跟你讲，考完笔试以后，关键还有一场面试，那个面试也非常非常难，题目我也到现在都记得，什么题目呢？他是这样，就给你抽题目，然后你题目，他题目，我抽到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年2003年，杨利伟登天成功，啊，就是那个就是飞天计划成功。杨利伟飞天计划成功，请你，啊，请你，
依据此新闻设计一档节目，给你的准备时间是多少呢？大概是10分钟，我记得好像是10分钟，不给带手机，不给带任何东西啊，就是任何材料都不允许带，只给你一张那个当年的那个新闻热点新闻的杨立伟的那个新闻纸。然后你做出来的节目要多长时间呢？8分钟以内做这个话题，做这个内容，给你10分钟的准备时间啊，就给你10分钟，你自己准备，就给你一张这个新闻纸，然后给你几张白的草稿纸，然后你开始写，要有设计，又你就不是写作文那么简单，就不是像大家写作文照念啊，你也写不出来8分钟的作文啊，你来不及啊，对吧？小哥小姐们，你们懂我意思吧？他就难到什么程度啊？就非常非常难。然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像我们直播间这样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它是密闭的？我们这个是有窗户，大家能看到那个门啊，有窗户，没有那个没有，它的窗户有一个就是跟那个外面导播间那个沟通的一个那个玻璃窗，但那个玻璃窗是拿厚厚的幕帘给它遮起来的，老师是看不见考生的，考生也看不见老师。进去以后啊，就是一个非常安静、密闭、安静，因为你知道那个房间里全是吸音材料，哦，所以它极其安静，那个里面就掉根针都能听见的那种，极其安静。你进去后，我跟你讲句实话，你就已经呼吸都窒息的，兄弟姐妹们，是呼吸都是窒息的。你在那样的环境里边，要自己把按照自己设计的那个，就是自己设计的那个稿件。

自己设计的那个稿件内容，然后自己设计的节目内容，把8分钟给撑满，也不能超过8分钟，他到最后的时候会有倒计时，但是你也不能太少，你太少肯定会扣分。我进去过，有耳鸣的感觉，有，肯定会有，你的那个心脏啊就哐哐哐哐哐乱跳。我跟你讲，那个考试绝不比高考的难度低，我就这么跟你们吹个牛，真的不比高考难度低，真不比高考，高考难度很大很大，但是那个我觉得差不多排在高考之后，就第二难，太难了，兄弟姐妹，太难了，人进去以后手都是冒，手掌心都已经冒汗，你知道吧？就是我现在有可能就会还会做什么样的梦啊？就是回到高考那一年的梦，我回到高二的那个班上去考试的那个班上，就是考前辅导班里面去。就高二上课的那个班上去，然后我周围的同学，我做过这种噩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就做过这种噩梦。我班上同学都嘲笑我说：“你看他年纪都那么大了，还来参加高考，他都已经考过专科了，完了他又跑来参加我们的考试，你看他年纪好大哦，哈哈哈！”所有的人都在笑我，我做过这个噩梦。Hello Kitty 说：“我每次考试都紧张，手抖，从小到大都这样，就手还抖吗？”我手抖，后来有过一次，就是那是后面了，那是后面考试，那就是后面我进到交通台以后了。我们有一次就是综合那个水平测试，我们台里边的100多号主持人综合水平测试，就是也是考了好多轮。第一轮是那个就是初选，然后复选，然后要进前几名，进前5名，要上台演讲，就是拿到一个题目就不让你准备啊，就是给你就即兴评述，然后上台演讲。我记得我在台上站着的时候，我大脑是空白的，我的腿，我手没有抖，但是我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腿在那大抖。我当时考的是影评，结束以后都不知道说了什么。让你回到高考当年，兄弟姐妹们，如果让你们回到高考当年。我每年上半年都要做关于高考的梦。那你们都分别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刚刚好多朋友说2003年啊，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那年做卷子啊，印象特别深刻。就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们还有哪一些，就是都是来自于哪些年份？我妈让我复读，我打死不干。哎呀，伤心的宝宝们呢。

哈喽，西西说，我昨天监考看到作文题，我自己脑子都是懵的，我写不出来。就是随便一个词，是不是让你发散性思维？就是过去你看这个词什么感？今天早上我看到两个小哥小姐都讲得很好，一个讲嫦娥，一个讲豆包，说过去看到嫦娥是美丽的仙女，现在看到嫦娥，对不起，不好意思，是嫦娥一号，啊，主题立意立马就是拔出来了。啊，还有一个说豆包啊，过去看到豆包啊就是个吃的东西啊，完了今年对不起啊，就是我现在我在看到豆包啊，它是科技发展的一个实例。他两个人都破题破得很好啊，破题破得非常好。但是我也讲回来，我觉得今年的作文，今年的题目不算难，今年的数学才是真正难的啊。姑苏说，我记得我高考那天坐在我叔叔拉货的车上，提醒我叔不要按喇叭，影响考生读书，不行哦。哇塞，这姑苏你太细心了吧，这太细致了吧。那个我们班好多学生都在写说谎啊，为什么用说谎这个词啊，为什么用说谎这个词啊，就这个词有什么利益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大家做作文的时候一定要主旨要抓紧啊，就是你紧跟一个时事热点，然后立意要正面啊，这个要积极向上，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啊，这个基准题，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不算跑题也算是这个立意不高啊。你语文老师猜题猜到的哦，难怪呢，用说谎这个题是不是啊，那语文老师很厉害啊，那押题能押中吗？那你们语文老师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厉害啊。兄弟姐妹们，如果让你们回到高考那一年啊，我就是那个，就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就是回到90年代旧日那个时光，老的红砖墙，然后夏日的知了在午后的那个梢头知了知了啊，阳光细碎的通过法桐的那个叶子穿到我的这个眼前来啊，我小时候对生活的印象就是那样子的啊，墙角已经泛出这个阴阴的绿苔啊，就那种感觉。我家旁边就是考场，昨天中午语文考完还是晴的，下午数学考完天都黑了。小哥小姐们到底难到什么程度？不行，我们吃点燕窝补补脑呗，好不好？咱吃点燕窝粽，搞点燕窝补补脑，行不行？来，端午节马上要到了，不光高考，高考结束以后给孩子要补补脑啊。另外这个端午节也快要到了，给家人、给孩子、给家里的孕妇啊、给父母、给长辈啊、给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生意合作伙伴啊、贵人啊等等啊，都可以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给大家推荐碧眼露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啊，既有浓浓的端午氛围，又兼顾这个健康滋补。先来聊一聊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它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啊，因为它特别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啊，这个孕妇、宝妈、长辈、小孩都能安心吃，吃一瓶顶7瓶的营养滋补力，7.28倍小分子蛋白，它是就鲜炖的，115度锁鲜工艺啊，它不用冷藏，就是即食，啊，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再来说一下啊，这个礼盒套装里边的另一样东西，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粽礼盒啊，来自于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啊，口味呢也很好，不光就是颜值高，寓意级，口味关键是它照顾了南北方的口味的不同，咸香口味的玉品真鲜排骨、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些口味4种啊，然后甜香口味的黑糯青稞、雪糯阿胶、陈皮豆沙、青稞枣香啊，4种软糯清甜，香而不腻啊，又有山珍海味，又有清香口感，南北口味全部都照顾到位。更重要的，燕窝粽就是实实在在燕窝粽，剥开粽叶，你就能看到粽子里边满满的燕窝丝。啊，鲜炖燕窝礼盒正常是576一盒，燕窝粽呢是368一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电台听众专属福利，不用上千，不用大几百，整套组合多少？499。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发阿拉伯数字的499，不是我现在微信平台坏的看不到啊，但是你们发是正常发的，没问题啊，照样可以收到链接，划算啊，直接划算，力度拉满，一个套装就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人啊，又有倍倍有面，又健康，性价比又高啊，品牌又够响亮，就全部都给你照顾到，又漂亮，拿在手上又漂亮又好吃。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我看不到，但是大家可以正常发啊。阿拉伯数字的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就直接购买。端午限定燕窝粽啊，库存有限，节日专款不补货，就是你抓紧时间买啊，手慢就抢不到，
就现在趁早下单，就是端午节前他就会给你就直接邮递到家送到。啊，走亲访友安排就不用临时慌着选礼了，在赶快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走了，睡觉去了，2点继续送考。他因为高三的班主任啊，那个同一首歌他是高三的班主任，所以他要给孩子们送考，就下午他是要送考的。我们那时候班主任也送考一样的，盯着都是盯着小孩盯着一起。哎呀，所以说孩子们考试真的不容易啊，老师也不容易，这个叫什么父母也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加油啊。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考完明天啊再搞一天，哎，就可以卸下包袱了，兄弟姐妹们就卸下包袱了。先锋说我好怕腰哥给搞串了，太瞧不起你们，太瞧不起哥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了，兄弟们，真的你们太瞧不起哥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了。我怎么能搞串呢？串不了一点点。那个腰哥又串不了一点点，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腰哥结婚生娃的事情。哎哥，哎跑哪去了？哎呀，笑死了，兄弟姐妹要笑疯了啊！搞哪去了，哥？那山高路远的，哥一直都陪着你们啊，兄弟姐妹们，来听一首《山高路远》。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于今天十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日前，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央行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修订形成新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对高息揽储、罚息规则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发布提示，我省未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2026年的6月30号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来增加缴费年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补缴政策的除外。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啊。据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的 1.4 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轻微海啸波。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喝壶酒，
6: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7: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我们今天唠嗑这个话题，就问大家，如果回到高考那一年，刚刚有一个叫598的朋友，他就回忆啊，他说当年2003年啊，他就是因为数学太难了，他有同学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从考试出来，考场出来啊，就轻生。啊，就直接就轻生，就跳河。然后后来虽然被救下来了，但是怪吓人的。我说，然后也有朋友在讨论说孩子们受挫啊。其实我跟你讲，高考考失利的话也是受挫。有人讲挫折教育，其实也是挫折教育的一个部分。一次考试不能决定我们人生所有的命运啊，兄弟，这个绝对不是说个套话，这是真的有感而发啊。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人生，我跟大家说一个不争的，有无数次的考试在等待大家。哥呀，你还能唠嗑了呗。好，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再继续我们的直播。

好的，这个你的样子啊，我们来听一首这个 DJ 版的你的样子。来来来，大家都喜欢听的 AI 歌曲啊，大家带的节奏真的好啊、有人到我直播间里问我没上班，没上班，今天没上班，退休了，退休了，兄弟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今天我们唠嗑这个话题啊，那个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当年关于高考的这个记忆啊。那个有个叫文奶奶的小朋友，我为什么想他是文奶奶的小朋友？他今年才上初二啊！哎呀，他跟我说他后面还有一连串的考试。我说那你是老师吗？他说不是，我才上初二。我说那你叫啥奶奶？文奶奶。那个我们有朋友就回答文奶奶说，工作以后大家就会明白了，那个时候考试有多幸福。就是关于高考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朋友因为他把他当成人生当中就是很多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把他摆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我决断我人生生死的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他没有，他很重要，但他没有重要到这种程度。我们的人生的重要程度绝不是一次考试来决定的啊，兄弟姐妹们，这个哥哥要说一句啊。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参加高考，还初二的小朋友，那就展望一下未来的考试。我来看一下我微信平台有没有好，不好意思啊，兄弟姐妹，微信平台还是坏的。大家要唠嗑的话，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啊，就我们临时开一下，就是让大家可以唠唠嗑啊，就是聊到这个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啊，那光光说那年的我语文作文跑题，人生唯一的一次啊，数学好不容易会了，结果又抄错了答题卡。哎呀，但考试确实能打击你。后来的我无数次60分过，我59，80分过，我79。他们昨天谁讲的？叫他就要讲他的人生就是擦边过，你这是擦边不过呗就。我印象最深的，我弟弟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男同学，成绩非常好，啊，立志要考上海复旦大学，就别的学校我都不考。啊，金穗儿说最后都是生活牛马，不是吗？那也不是，那不是，那不是。我讲句不好听的话，我要选择我自己的人生的生活方，我就变就像你讲的都是牛马啊，那你要从广义上来讲，那的确都同一个概念这样，但是我选择我自己的牛马的生活的方式的不一样，我觉得我有选择的自由，我有，我确定我有啊，我要拼的和努力的就是这种选择生活的自由程度。然后你们听完啊，听我讲完啊，他那个同学呢，按我弟的讲法就是又高又帅。啊，学习成绩也极其优异，学霸就我们看非常完美。那越是这样的年轻的孩子，越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他只愿意上复旦。然后他第一次考试，第一年参加高考，差了几分呢？差了4分，离复旦大学的分数线差了4分。哎呀，然后我弟回来就跟我说，太可惜了，就差4分啊。然后他说，他把 QQ 签名，他这个同学要把他的 QQ 签名改成头像签名改成4分5列。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印象太深了，兄弟姐妹，我就直接印象太深。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他还打不打算？他还要考。他后面第二年考上了，后来那个男生啊考上了复旦大学，但第一年那个4分5列，就像你们讲的挫折教育，其实就在这一刻。啊，挫折教育就在这一刻。光光说，我那一年考主持人资格证，面试 A 文化差一分，第二年重新考文化过了，面试差一分。马上地理生物信息要会考，是的，是的，他们不讲要地生会考吗？刚刚不有小姐姐在讲，文奶奶在讲她要地生会考，那我名字是不是可以改成老差一分？4分5列和老差一分，我跟你们讲，我参加主持人那个资格证考试也是，我第一年我对就是对笔试我特别紧张，我怕我笔试考不好，所以我认真的看书复习，我真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认真看书复习，考了200多分。那光光他是我同行啊，他肯定知道我们200多分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的及格分是160分，我考200多分。我成绩很好，但是我口试打了个磕巴，没过掉。我表达的非常好，几近完美，但是我在播新闻的过程当中磕了一下，就磕了那一下没过掉。第二年顺溜的麻溜过，一个磕巴不敢打了，不敢打磕巴了。这就是磕巴，你知道吧？就是磕的磕了一下，就磕一下，坏了。
就播新闻的时候磕了一下，九零八嘛，不是九零八，是打了个磕巴，磕了一下，啊，磕了一下，就是播新闻的过程呢，我的整个的通篇的评述题，评述题没有错一个字，通打下来，而且没有走题，内容完全吻合。当时监考的老师出来都跟我说，他你表现得太好了。结果我没过，他都很惊讶，他说你竟然没过。我说是的，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打磕巴了，就不能打磕巴。就我们在播新闻的过程当中啊，就我们这个专业考试啊也很难，一样的也比较难，但这个难度就跟我前面讲的那些考试完全不能比，什么高考还有我们那个什么就业考试那种完全不能比啊。我第二年口试抽到的全是国际新闻，我的个妈呀，全是很长的名字，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是不是这种？哎呀，笑死啊！就考试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讲，兄弟姐妹们，说多了全是泪，真的说的，就大家可能都有过失败的经历。就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发现，就大家都有过失败的经历。这些失败的经历并没有把我们的人生就此就打倒了，恰好相反，它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空间和动力。我绝不是毒鸡汤，兄弟姐妹，我绝不是毒鸡汤，真的是。大家都考了很多试以后啊，今天再来唠嗑，因为每一年高考我们基本上都会聊这个话题。后来考经纪人资格证那个题目。

面对你自己失败的这个结果啊，没什么可讨论的，对吧？那也没什么可讨论，你自己世界上下五千年艺术史啊，那这个我应该不会错，我应该可以。就比方说古希腊这个叫什么，古希腊神话呀，对吧？还有这个就文艺复兴啊这种，那这个我应该可以。我也去考一个经纪人资格证得了呗，到时候我来帮谁当当资格当经纪人啊，兄弟姐妹们，哪个想当 superstar 啊？跟着哥一起闯天下啊！哦，考的相当细是吧？要看书是不是啊？我抽到的是静脉输液，我都给人家吊完水了，还让人家把手捏着拳，那也扣分吗？那也扣分吗？那也是会扣分的吗？兄弟啊，那会扣分？你看，就是我们后面讲的就已经不是高考了，扣，哦，让人家捏着拳还扣是吧？我的个妈，就是把手要放松是吧？这就像我们那时候学生物学那个考那个载玻片一样，那个载玻片考那个叫什么那个显微镜操作，就是恨不得考第二页第三个字是啥，就看书看得要细嘛。这个都难不到我，我说实话，主要考记忆力的、考背书这些东西，我觉得难不到我。但是如果你让我考数学，你就要我的命了。小哥小姐们考到涉及到不同的专业，你看他们有医学的啊，有这个文化的啊，有考文化这个经济类的啊，这个文艺经济类的啊，各种啊，经纪人资格证，看演唱会不要钱。前两天考的生物实验考试，对，生物实验考试就非常难，就要特别细，要特别细心，特别细致。然后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我去考那个显微镜操作，考完以后，我们那个老师还问我说：“你都搞完了吗？你确定你都全搞完了？”就我当时那个载玻片没拿下，那个上面承载的那个，就比方说考看查看那个草履虫或者水吸虫啊这些东西啊，你往上你显微镜放大，你看看完以后，你把载玻片拿下来，最后那个这没搞，笑死了！我最起码可以保证不零分，数学一个解字还能有2分，嗨，有没有数学成绩好的小哥哥小姐来跟我们唠唠嗑？特别细，成名说特别细，虐心就医学类专业是不是？林克大魔王说，当年有个节目叫《小儿乱谈》，也是你吗？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被窝，不是我是谁啊？那必须得是我呀，是我呀，是我是我还是我，兄弟姐妹们。

好的，一首谁啊？非常惆怅的谁？谁啊？谁唱的歌？谁在听我节目啊？谁呀、啊？谁呀、啊？你是谁？人呢？我今天微信平台完全坏的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云溪的一首歌，叫《谁》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财务自由还得了？羡慕。嗯，是啊，他说他在家里面只负责带下一代，在抖音上一天能赚1亿的都有。醒醒，醒醒，兄弟们，醒醒！醒醒！那大谁还不是个牛马？真是，我也是啊，真是。好，我们今天讨论高考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啊，最大的美妙，它不在于说我就一定会活成什么样，而是它有精彩的和无限的可能。啊，年轻人对于年轻人来说，高考它是一次选择，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啊，人生无数一次的考试啊。行行啊，像一天挣1亿的，在抖音上一天挣1亿的，1亿欢乐豆啊，1亿。啊，就是这个叫什么？人生它有无限可能，最大的美妙就在于这里，就我有选择的余地啊，我有向往的自由。啊，好的，那给到大家向往的自由和选择的余地，也同时告诉大家啊，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匠人智装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兄弟们，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业主朋友们，你们的生活不管走到多远哈，他都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里。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始。前面已经第八届，去年是第八届啊，今年已经是第9届了，兄弟姐妹，今年是第9届，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房，全房水管变现，整屋全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墙面免费升级，挂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房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签约业主赠送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定制环保衣柜。抢订热线啊，就是他抢订这个样板房的这个热线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了解他详细的情况，就是定制样板房的这个详细情况啊，就你签约样板房的详细情况。好了，感慨之后我要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节目其实要那个告一段落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即将节目结束的时候，祝愿各位考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啊，赛出心态啊，它是人生的一场考验，也是一个历练，它不仅仅只是分数，它还是我们成熟，不断成熟和长大的一个标志啊。结束我们的节目直播，祝愿各位加油考出好成绩，请爸爸妈妈们也放松下来啊，他们不代表孩子终身的被定义，它只是一次的考核而已啊。爸爸妈妈，你们心态轻松了，孩子们的心态才能够更加轻松。好了，那个叫什么，结束我们的节目直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阴天，晒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55.14点，下跌了71.59点；深圳成指14827.78点，下跌了486.93点。创业板指数3817.65点，下跌了140.2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清淡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各位，周一快乐哈！北京时间的13:33，这里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哇，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啊，当然也是我们高考持续的日子哈。今天下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昨天啊考完的考生啊，我感觉到这个我刷到一些新闻啊，感觉就是一副非常积极向上的状态啊，真的。就很开心，因为我转发了我们这个新媒体的这几天，因为一直在持续的关注高考这件事情嘛，包括我们的市政的很多便民考生的一些政策啊，包括像一些很暖心的行为啊，加上昨天就是一些家长们的一些针对这个家长的一些暖心的采访。然后今天下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今天下午的大家先来打打卡啊，微信平台打打卡，但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啊，因为就是。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太火爆了，确实呢我们已经报上去，到现在为止啊，就是网络的确实有些问题，所以大家的留言我可能不能第一时间能看到。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我们新媒体发的一条消息，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咱们安徽合肥62个路段呢是视情况来临时有一个交通的管制，因为今天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就是郭姐刚下节目那个时间是高考英语听力的考试时段，那么

0: 交管部门呢是根据考点的情况，适时的对市区30个考点周边62个路段采取临时交管的措施。为了确保听力考试期间啊，考场安静，周边安静有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新媒体账号，有这条消息里面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表格，关于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比方说政务区啊、经开区啊、瑶海区啊等等啊，像八中附近哪一段啊，它都是有一个具体的管制。如果您在这个时段出行的话啊，一定要遵循现场交警的指挥，孩子考听力啊。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今天这个在说实话，在来上节目之前呢，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暂时又是爆的啊，爆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也是昨天我刷到了一个跟高考相关的一个热搜，就叫高考生紧张过度被警察架进考场去的。就是说实话，你们有没有去看到这个视频？因为昨天是高考的首天啊，第一天。各大考点都是奔赴考场的考生，那么大多数孩子都是步履匆匆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从容淡定，但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开考前的几分钟直接紧张到原地失控，知道吧？这个是生理上的一种躯体化的反应，就12年的寒窗苦读，所有的压力在临门一脚前彻底爆发。我为什么昨天能刷到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生理性的紧张跟应激，真的，昨天我刚刚经历。你们听我这个讲话，昨天姐姐中了2颗牙齿，我现在半边嘴这个是带着这个麻且有点酸胀感，且不太能张开嘴的这种条件来跟大家，知道吧？所以啊，就是我先想问问大家哈，我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过啊，就是因为极度紧张去触发一些生理的应激反应，比方说考前，有的人会紧张到手抖，有的人会肚子痛啊，有些人在小时候打针的时候你晕针，你知道吧？晕针。有些人上台紧张到忘词，唱歌也好，演讲也好，还是说像国姐，我昨天真的是，因为我其实是个耐痛力还蛮不错的人，但有些东西它跟疼没有关系。它主打一个你没经历过，来啊，欢迎大家来留言。我看到的话呢，如果我刷出来了，我会第一时间的读。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平台确实正在报修啊。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我的这个种植牙，我呢从小牙就不太好，我是指牙齿的质量哈，就是那天牙医跟我深度聊天，他说我是牙齿里面有一种什么菌啊，它是正常人可能要2到3倍，就是我已经刷牙刷得很勤了，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品种。而且呢，我之前做了太多次根管治疗，包括也拔过牙，其实我对于牙齿还是有，就是耐痛力真的还不错。但是我有2颗牙确实需要种了，因为那个牙床空了很久，已经影响到我的一些咀嚼和就得种了，就拖了很多年啊。昨天终于在医生的这个各种劝阻下，我勇敢地走进了，知道吧？走进了牙科。其实我这个在这个手术之前啊，我是有非常大的心理建设，我觉得多大点事儿，不是打个麻药对吧，咱这专业的对吧，这么有经验，久病都成医。但是我跟你说啊，真的坐上就是那个牙科的手术室以后，他那个灯一亮，我当时啊就特别的哆嗦。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种过牙，你们知道吧，种牙它是往那个牙床上面打钉子。疼不疼？不疼，其实真不疼。因为它麻药，就是第一个就是麻药注射过后啊，你整个牙床会酸胀。但是我昨天的应激反应就是我根本张不开嘴，我知道不疼，我也知道不疼。然后旁边的那个主任啊，跟那个负责给我种牙的博士都说，你不用怕啊，不用担心，你把这个眼睛蒙上。我说蒙眼睛？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家说，我说疼吗？人家反复跟我说不疼，我也知道是不疼，我知道肯定不会疼，现在对吧？他麻药技术，然后他就说，来，你把手术刀跟钳子什么拿过来。我一听到这话完了，真的就是， 紧张就是真的很紧张，其实我脑子里面还知道没事儿，但是就是当时躯体那一会儿啊，就是整个人处在一个特别。

紧绷的状态，甚至出现一点轻微的耳鸣啊，就是你一种生理性的应急反应。其实可能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啊，我正好晚上搜到了这个高考生的热搜，就很共情。有些人就成年人的紧张，其实他是会藏在沉默里，但是孩子的紧张会体现在身体上。你别说孩子了，你就像我，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也就那一会儿。后来手术整个过程都进行得很顺利啊，要种牙的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不痛，但是呢，你不要去搜种牙的过程，你不要去搜，你不要去看啊，你看了你知道吧，你也得应激。哎，这个这咋办呢？这个微信平台呀。来，我来先放首歌啊，放首歌，然后能够让大家缓解一下。正好我来把这个微信的后台刷一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确实处在一个，稍等啊，我看看是不是行了啊。哎，好嘞，行了。可以了啊，可以了。来，大家在微信平台来互动啊，小果姐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啊。好，来，第一个小桃子，他说，果姐，我第一个举手，高考考数学的时候，我紧张到握笔的手一直在抖，选择题前三道题写得歪歪扭扭，肚子还一阵绞痛，明明都会写，身体就是不受控，考完出来腿都是软的。现在看到这个考生被架进考场，瞬间梦回我的高考应激时刻。为啥呀？你是不是数学还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数学不好，你不会应激的。真的，你如果就是数学差，就比方说对吧，咱不说像谁了，就是不好这一科，我只有在考我特别好的这一科的时候，我会，那人就是这样子嘛。来继续啊，你有没有过极度紧张触发的身体的一些应激反应啊？比方说，你看啊，这位朋友讲，阿泽他说，果姐非常真实，我去年公务员面试，首先要恭喜你进入面试这一轮。对，是不是每天听我们的这个答题，我天天答功考题，天天答功考题，咱也是笔试顺利通过了啊。你说我去年公务员面试，在候考区坐了20分钟，全程手心冒汗，嘴唇发白，心跳快要冲出胸口，轮到我进场的时候腿是僵的，走路都顺拐。月亮姐姐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我张嘴笑啊。面试官一眼就估计看出来了，我超级紧张啊，安慰了我两句。现在想想又好笑又社死，但是看你这个发言啊，看你这个留言，那证明你考过了呀，那也是恭喜啊。你说种牙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当然啊，当然放心，就我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他其实种牙不痛，我再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要相信不痛，痛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是，有些人像晕针晕血，其实我都没，但是我看到他那么多器械的时候，可能那一下，不知道我脑子怎么了。晚风他说，谁懂啊？我超级怕看牙医，每次补牙洗牙都跟渡劫一样，脑子知道不痛很安全，但一躺上牙椅就浑身僵硬，牙齿打颤，医生都说我太紧张，肌肉绷得太紧了，跟小果的种牙状态一模一样。我得跟你说，我只有种牙这一样，我补牙拔牙什么根管我都非常的驾轻就熟，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接下来，人就是对你不知道，眼睛一蒙，你说。来，我们继续看看啊，大宁他说，果姐你好你好，我是典型的应激体质，学生时代每一次大型考试必拉肚子必胃痛，不是复习不到位就是紧张导致的肠胃反应，每次考试前都要提前吃药稳住身体，真的太难了，能理解这个高考生的压力。来啊，这个陈欢他说，国姐考数学肯定没应激，那我绝对没应激。我跟你说，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道昨天我女儿的一道数学思考题。我当时他做完教题我就拍下来了，我说明天我就问我那些听众。真的就是我怎么可能考数学应激，不可能的，知道吧，中考的时候还应激，高考就完全不应激。但是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这个大宁他说他每逢大型考试必拉肚子，我遇见过一次什么，就是我考驾照的时候，我在考科目二的时候，现在想想真是年轻。
年轻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把无比看得无比的认真，看得无比的，就是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驾校老师、驾校教练实在都太严格了。科目二，我们早晨看考场几点？3点。你哥现在我就放弃了，我说实话，我不去看啊，我就一把能过过不过算。3点看考场，3点钟看考场，2点钟起来卖早饭都没我起得早。关键是你知道吧，就是看考场都看好，看完以后啊，后来就考了嘛，应该是第二天第一天去考。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在考科目二之前紧张到拉肚子。现在想想回头看，真的不知道在紧张啥，但那个时候就紧张。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以前考驾照，你觉得你考不过去，那大刀都能砍死你的那种，就感觉可能是教练太严厉了。人生又没经历过，把考驾照这种事情当成一件天大的事。啊，应激真应激哈！当年拉肚子，虽然我考过了，但是我也确实是紧张。来，七七他说，第一次上台演讲的时候，我提前背了几百遍的稿子，烂记于心啊。结果上台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双腿发抖，声音自带颤音。全程硬念完稿子下来以后浑身虚脱，缓了半个小时再缓过来，身体的紧张真的藏不住。说到这个专业领域呢，我要稍微给大家就是稍微的展开说一说。这个演讲啊，包括我们上台主持啊，包括就是一些你需要脱稿的东西，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当然你要把它给背熟，你一定要把它背熟。再次呢，像这种情况其实都是你锻炼出来的，知道吧？也有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主持人，他可能就在一些，其实我们每次都会在一些活动之前会有一些紧张的，你带一点紧张，你完全不紧张也就完了，你只有带一点点紧张的劲儿，他的那个气儿才会在。但是呢，对于比方说一些可能一些日常不太能够用到这块的，比方说就是单位里啊上台演个讲，学校上台演个讲这种啊，一定要多鼓励孩子。首先背熟，再次就是当你经历这种场面多了，你这种身体的应激就会好一点。就比方说我下一次去种牙，我觉得我就不会像昨天那样了。啊，你种几个都没事儿。好，我们继续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周鹏说，考驾照我跟你一样，深更半夜去看考场，紧张的要死。对啊，3点，你说这，哎呦，3点。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如果说因为考生的话现在应该是在休息或者说已经起来了，所以大家就是虽然说从3点钟开始我们是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但是呢我建议今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不要随意的去鸣笛，你把这个弦绷紧啊，英语听力考试好不好？来，老周说，作为家长我看完热搜瞬间破防，我家孩子去年中考进考场前也是紧张到哭，腿软到不敢进门，我当时又心痛又着急，真的不是孩子不勇敢啊，是一些大考之前的压力和未知的紧张会压垮一个孩子，所以这种生理性的恐惧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国姐是那条山东的热搜，对，山东的考生啊，家长在旁边急得要命，但他没办法，他是身体上的应激。你说这种多多少少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些在考场里的发挥吧。好，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开车的千万不要随意鸣笛啊。有人来了，小雨他说，国姐我学车考科目二，你不跟我一样吗？全程紧张到全身僵硬，方向盘握得死紧死紧，身体绷成一根弦啊，倒车的时候手都抖，最后压线挂科，别人是技术不行挂科，我是紧张应激反应拖了后腿，真的太冤了。你就是紧张。科目二我们当时有还有倒车入库啊，我到现在为止其实侧方位嘛，我倒车入库特别好，但是我侧方位始终都不是特别好。就无论是在考试和现在的就是这个现实当中，我的侧方位停的都不太好啊，就是不太好。

来这位朋友说，从小到大但凡考试我都不会紧张，松弛的一塌糊涂，经常会超常发挥，唯一让我紧张的是和喜欢的一

性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个妈呀！来，记得之前有个小姐姐，我超级喜欢，但是还不熟，连暧昧期都不算。那次去帮她搬家，因为好多东西要拆，结果我噼里啪啦弄坏了好多东西。你可真棒呢！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问我是去搬家还是去踢馆。那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得赶紧补救呀！你喜欢的小姐姐，你有好感的异性，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啊。我周末的时候跟朋友聊天，他依旧说了，到现在为止哈，我们虽然说自己都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收到礼物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像你帮人家搬家，你又有点心动的这种小姐姐，你送她什么呢？就送她今天我们乐购908推出的护肤品，知道吧？女孩子永远对于首饰、包包、护肤品这些东西不可能有抵抗力的，好不好？你帮人搬家累了半天，你不如把这个劲儿使在，知道吧？该使的地方。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官方合作商城乐购908玩转618的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的好物是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也是一站式的随心选购。好，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呢是这个点击我们的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啊，点击这个"乐购908"进入商城，先去逛一逛，看一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的活动呢是全场低至88折。并且呢，你买的多，它就折扣越多，满198就是996折，39892折，618就直接88折，并且每个人都有机会幸运转盘。你现在点到微信小程序里去啊，马上就能够抽啊，最高可以抽到6折，好不好？活动就到21号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年一度618一定要囤，就是你在几个这个大促节点要去囤的，就是我们的护肤品啊，也是这个搬家的这位朋友，你注意你要送给女生的啊，你心仪的女生，黄金囤护肤品的时期就在我们这个节点。那么想要抗老修护、维稳护肤，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就是 HR 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好吧，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机制啊，因为关于绿宝瓶，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常青藤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正装绿宝瓶的新机水啊，就是最新的这个新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以及面霜50毫升的三件套，现在六幺八大促只要699，你并且可以叠加我们现在的折扣，就是88折，到手只要615，你可以拿走绿宝瓶的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这个价格你连一瓶水都买不来，好不好？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关于赫莲娜绿宝瓶呢，其实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他们家的一条线的产品。它呢是主打什么呢？就是修护维稳、强韧屏障和抗初老。你所有一切抗衰的产品，一定要在你肌肤屏障特别特别好的基础上才能吸收进去。那么就像黑绷带，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对不对？我们绿宝瓶的核心成分叫海茴香。它这个啊，它是愈伤，就是它就是修复你的皮肤肌，就是细胞啊，唤醒你的皮肤肌包细胞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姐姐今天这个牙齿不行啊。那么关于海茴香，它有2亿细胞的含量，可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红没药醇、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快速的抗炎、退红、去维稳。所以绿宝瓶，我个人觉得是夏天一定要有的，因为夏天我们会晒，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很大，好不好？只要你到了25岁，其实护肤越早越好。它听好，如果你被晒过或者皮肤有一些泛敏的情况下啊，甚至是暗沉，它30分钟内就可以泛红改善到77%，你连续用4到5天就能够增厚你的表皮，所以去角质的产品不要经常用。我们现在要修护角质啊，所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关于绿宝瓶的核心成分啊，大家可以去冲。我个人呢是觉得，就夏天啊，你一定要有一套就这种修护类的抗稳型的产品，关键是便宜啊，3瓶到手才615啊，你涂完水以后。

0: 用精华，用完精华以后再用这个面霜。另外你这个水也可以用来湿敷，当你脸稍微有些泛红的情况下，晚上可以厚涂面霜啊。615块钱啊，抓紧时间去囤 HR 赫莲娜。另外呢，现在我们乐购908，因为在618的这个大促节点内呢，帮大家上新了很多产品，包括美妆啊、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还有母婴等等等等，太多东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因为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有运费险，好，随时可以退，也不用担心。那么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尤其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主品特别推荐今年高考的考生。哎，你考生爸爸，你妈，他考生的妈妈真的不容易。高考结束了，送老婆一个东西啊，这么多年孩子辛苦，你也辛苦了，多好，你到哪儿买去？好，一定要用啊！其实这个男生也是一样可以用的，因为男性的油脂因为分泌比较多，黑头白头比较多，所以其实他往往也会皮肤会有一些受损的情况啊。男女都可以用，好不好？国姐说绿宝瓶精华，有人说国姐绿宝瓶精华在面膜前打底，还是你教我的？对，面膜前啊，所有的面膜前用精华打底，你面膜的功效完全不一样。数量不多，大家去冲一下绿宝瓶的3件套啊！如果你想用到核心的海茴香去修护你的肌肤，看起来蓬蓬的，好不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好，参加活动可以抽奖领券啊，还有折扣。好的，有人说国姐这是新款的水吗？对，新款的水哈，这个水也是夏天的必备单品了。你有些人确实会把它装在那个瓶子里面当成喷雾，其实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马上要录向前冲了，你补水的情况下还是要补一些带这种修护跟营养成分，尤其是对于防晒，对于晒后啊。好，进这个自己进去转一转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我们整点有秒杀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里逛一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 051-6515-5588。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

0: 选，908锐评论。
1: 光污染损害应该如何看待？浙江宁波的水女士家住某小区八楼，入住十多年后，对面建起了一栋建筑，玻璃幕墙正对着水女士家客厅，玻璃幕墙的反光让水女士的生活备受困扰。处理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更换玻璃替代拆除。关于这一光污染纠纷案例，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解读。
2: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没有光污染这一概念的，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正式使用还要等到2026年的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效的那天。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对于光污染的定义是这样的：本法所称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这个定义应该说是非常精准地指向了今天本案中这种情形。那么问题来了，新的生态环境法典既然没有生效，人民法院就不能依据这部未生效的法典来进行司法判决，那么本案该如何处理呢？答案要从现行的民法典中去找了。第293条，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之前啊，我们关于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理解，一般啊都是指遮挡通风、遮蔽阳光等情形。但是啊，就像本案中这种对面建筑物幕墙反射阳光的情形，是否属于妨碍采光和日照呢？我认为应该属于。当多年前啊，大家还都居住于相对低矮的建筑物内，玻璃幕墙呢也没有那么普遍使用的时候，我们对于相邻权的理解是基于当时的情形。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对于相邻权的认知啊也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进。生态环境法典将光污染纳入其中，就是体现了这种进步。其实啊，人民法院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还是非常慎重的。我注意到啊，承办法官为了证明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事实，首先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当鉴定机构以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上限标准为由退回鉴定以后，法官亲自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以自身体验最终确认了侵权事实。这一事必躬亲的做法非常难得，也是这一判决的最大亮点之所在。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哈。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55.29点，下跌了72.45点；深证成指14855.61点，下跌了459.93点；创业板指数3830.75点，下跌了127.1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0: 帮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怎么觉得今天要高考听力我都在这这么温柔呢？不是，是因为姐姐种了牙齿，我张嘴说话费劲呢，但是很开心啊，和大家又新的一周相聚在这里。来，有人问我说，国姐啊，这个绿宝瓶的精华水是新款的吗？刚刚是不是有朋友已经问过一遍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乐购908的主推产品就是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新肌水它不是你说的精华水啊，新肌水是最新的，200毫升的专柜价我告诉大家是649，但是今天我们一瓶新肌水，200毫升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毫升的面霜，一共到手只要619。那么水怎么用呢？一般情况下我是会挤2到3磅上脸。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护肤品啊，一旦上脸一定要让它的吸收，就是你要量要够。以前因为我是干皮呢，总觉得就是我干皮都怕油，所以无论是乳液还是霜，我总是会用一点。后来发现呸，用错了，一定要量够。所以2到3磅的水吸收以后啊，后续呢你再压一些面霜或者乳液都可以。好，继续冲吧啊！关于这个产品也不多说了，因为确实是王牌的产品。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因为昨天呢有这个孩子啊在考场上，第一就是应激反应，因为过度紧张啊，导致最后呢是被警察叔叔架到考场去的。星洛说，真想抱抱这个被架进考场的小朋友，12年的压力都压在了一个孩子身上，不容易。想当年我高考也是极度焦虑，整夜失眠，进到考场就腿软。还有。希望所有紧张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对待，尽力就是最好的答卷。对，其实平时就是花功夫啊，还是在平时。你平时的这个学习相对来说学的比较，对不对？你也如果说你各方面缓解压力，而且我们现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实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老师、学校包括家长都会让孩子去有一些相应的心理上的一些建设，所以还是要。去给自己一点压力，在大考也好，在一些大事面前要给自己一些压力，但是呢不能太多，太多确实会容易让人应激。来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因为过度的紧张有过一些生理上的应激反应？比方说我们刚才有听众说，考科目二的时候浑身抖，跟我一样去看牙医的时候抖，考试的时候紧张，考公的时候紧张，但是我知道那位考公的朋友应该是考过了啊。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哈，紧张都不是缺点，应激反应它也不是矫情，会紧张说明我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会心慌也说明我们有足够的在意和足够的重视。那个被架进去的高考生啊，他不是不勇敢，就是因为他太看重这次考试，太想交出一份好的答卷，才会被压力压到身体失控。啊，那像我这种种牙紧张成那样，都紧张成那样啊！大家面试呀、考试呀、学车紧张到发抖啊、手心慌啊，都是真实的人性，好不好？但是呢，每一次紧张过后，你都会有一份历练，你就把越来越淡定从容。我都说了，我第二次种牙不会这样。而且啊，给大家放松一点，人生它不是必须零失误的，必须完美，对不对？我们日常你学习好，日常你认真对待，你偶尔情况下自己这种情况不要给太大的压力啊。好，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有一些就真的有些重复的，你看这位朋友说，拿到驾照刚上路，第一次看到有人开车我就紧张，不敢转弯，一条路往前开，全直行道。那我们目前跟大家说说啊，考试就医、面试、上台，还有告白。你告白不能空着手，空着手你不紧能不紧张吗？你拿个东西在手里，你都好点儿。你拎个从我们乐购908里拎吧来。好，所以呢没关系啊，就是再过一会儿呢，我们的英语考试要开始了，大家不紧张啊，好好的去对待。

0: 那我们也来长知识喽。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来，我们来幸福长知识了，朋友们。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发答案啊。首先，第一道题和小动物相关，很好玩。就以下啊，请问哪一种动物它的血压最高？人的血压都不用说了哈，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叫白大褂血压、高血压。白大褂高血压，它也是一种紧张的反应。在临床，就是一些你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的人，但你一看那个穿着白色大褂的这个医生的衣服，然后你往那一量，啪，他血压就高。我去年体检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去年体检往那一坐，啪，血压，医生说你这高血压，我说啥？我不可能，我说我不可能，我们家里也没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啊，我不可能啊，我一直很健康。他说再量一次，我说啪，他说还是高血压，他说你出去转一圈。那你转一圈，你溜一会儿，我就转一圈溜一会儿回来才正常了，导致我买了一个血压仪在家里，你知道吧？天天也不是天天量，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因为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妈说，我妈说我的天，你才多大，你高血压呀？你怎么会有高血压呀？她说你赶紧买一个那个血压仪在家里，你不要吓人。然后你知道吧，就是妈妈嘛，她总归是操心嘛，然后逼着我量量量，量了几次，很正常。不能再往下量就低血压了。那么以下四种动物当中，哪一种动物血压最高？四个选项：长颈鹿、斑马、狮子和大象。可都见过啊！长颈鹿、斑马、狮子和大象，来四个选项啊，哪一种动物的血压最高？啊，长颈鹿、斑马、狮子和大象。

0: 第二样，20年前考驾照科目二，你们为什么啊？都是科目二，全程顺利过关。结束后等同伴的时候，突然开始胃痉挛，疼了整整一天。哎呦，还有人啊！我高考数学睡了一觉，稀里糊涂考了个满分，完全不紧张。我不信哎，你这么厉害，我马上给你出数学题。
1: 前两天晚上跟我家老婆吵嘴皮，因为大会跑吵输了，气得有应激反应了，在那里干呕，使劲的干呕，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0: 我跟你讲，你那就是纯应激。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有看到网友发过的，就是在评论区。现在姐姐看帖子啊，看一些视频，我一定要点评论区去看。有人就说他说他有次在家里骂孩子，就是孩子学习，把孩子给骂吐了，也是干呕。就是你当时紧张是怎么回事？就是应激，你太激动了。来，我们高考数学满分的这位程先生，他说长颈鹿高血压，僵尸七也说长颈鹿，好多人都说长颈鹿啊，说因为脖子太长，供血不足就高血压呀。
2: 这还用想吗？肯定是长颈鹿啊，他的脖子这么长，他血压不高，他怎么上到头顶去？
3: 这个题目不是很简单吗？肯定是长颈鹿。
1: 这题肯定是长颈鹿啊，这不用想了，就是长颈鹿那么高，血压低的话，他怎么能，他脑袋上面的血都供不上去？
0: 不是你们就是判断血压高低是跟身高有关系吗？血压跟高度没有什么关系吧？啊，孩子，虽然一马骑都打长颈鹿，也有人打大象的，说因为它慢，它行动缓慢。长颈鹿，我跟你们讲哈，就我之前去野生动物园，长颈鹿就外地野生动物园，我跟你说长颈鹿啊，它是。就是很好玩，说实话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它也是热带动物嘛，对吧？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就是喂，你必须喂它下面它自己的那个给你提供的那个树叶，20块钱一份，还是30块钱一份。

野生动物园看长颈鹿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温顺，就是它动物啊，它的这种斗殴跟打架的这种发力点，我跟你说，你想不到，人家那个脖子，千万让孩子离得远一点，啊，你老婆也离他远一点。

子豪说，那我选大象，因为它胖容易得高血压。陈志伟他说，去年冬天天天咸鱼咸鸭咸肉咸香肠，一量低压120，咸菜停了一段时间就降回了80。哎，这个正好我跟大家真说一下，腌制的这些东西真的不能吃太多，少吃点啊，我不说少吃点，让你们不吃也不可能。但是当你一旦身体指标到达某一个地方，医生会直接告诉你不准吃这些东西了，好吧。好，来这道题啊，倒没什么悬念，大家都答对了，就是长颈鹿。长颈鹿挺好啊，它是目前已知动物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之一。为什么呢？是因为长颈鹿需要将血液从心脏抬高到它脖子和头部，它那个距离太长了，以便向大脑供血，所以啊，它的这个血压是最高的。还有那个，你别在家再跟你老婆吵架了，那吵的你知道吧？吵干呕了，这应激，你这跟每个人应激反应真奇怪。好，还有人因为应激反应在家哭的，你哭啥？你告诉我。那么这道题又跟哭泣有关，来问一下大家啊，哭泣能不能够缓解压力？啊，四个选项 ，A 不能 ，B 能 ，C 看情况 ，D 不确定。那哭也是一种应激啊，有的人就爱哭。我小时候其实也很爱哭，我这两年好了，不咋哭，不多啊。哭泣能不能够缓解压力 ？A 不能 ，B 能 ，C 看情况 ，D 不确定。

0: 来，这是我们高考满分的啊，他说高考数学满分啊，他说哭可以缓解压力。我们先不管他能不能缓解压力，我跟大家说一下，想哭的时候你就哭，真的，你没必要人真没必要去演，但是你当你真的想哭的时候你就哭。我觉得我们人体，我们先放开情绪啊。我觉得人体是一个很，就是各个地方它没有多余的成分。当你这一刻真的想哭的时候，你就让眼泪释放出来。但是你不想哭，你别跟他装。姜志期说能啊，能。
1: 我今天要好好的再哭，因为我小孩在高考，我爸可以。
0: 可以啊，你今天要好好的答题。有人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呀、啊，我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是一个儿子的话呢，他在小的时候啊，或者干嘛，就是当他有委屈干嘛的时候，该哭也哭，真没事儿。因为他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啊，他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女生也是一样啊，女生也不是说女孩子就一定怎么样的。
2: 这题该怎么回答？
0: 嗯，
2: 我选择可以吧，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哎呦，你一天哭几场？而且哭啊，它是很多种情绪，不一定伤心难过，你要喜极而泣，开心啊，就是委屈。其实我觉得开心跟委屈是激动，这些都是可以让你流泪的。但是人真正在，我说过很多次，在那种非常悲伤、极致悲伤那种大事面前，其实你哭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大脑会调动所有的肾上腺素去保护你的脊柱。就那一刻那一瞬间，其实你，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影视剧的那些演员啊，他会演的就是也很真实，但是当你真的就是你了解这些事情过后，你会发现往往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人生比较极致的时刻，你未必可以像

0: 你想象中那就那个反应。大脑也需要时间啊，人体也需要时间。
1: 结果今天突然下雨了，所以我又来答题了。
0: 怎么这下雨和天，你答题和天气还有关系啊？大家都不要鸣，都不要注意鸣笛啊，鸣笛，因为我们三点钟高考的英语听力开始考试，考到三点半啊，三点钟到三点半，所以我们整个合肥市的这个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会有很多交警在路面去指挥，去就是提醒您，无论是警示牌啊，提醒您不要鸣笛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专门的一篇推送，上面有所有的路段，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鸣笛。对不对？你就不要鸣笛，因为你这按喇叭的这个习惯啊，它其实说你，它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提醒，你不要鸣笛，你过了今天再说，让孩子安心的去考试啊，让孩子安心考试，真的。你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个同学，每当考试的时候就肚子疼，无论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是100%的那种，是疼到没有办法坐立的程度。开始啊，我们都觉得他是不是装的，就是为了躲考试。后来查了一下，好像有这种情况的人，一紧张就会肚子痉挛。后来他又挂了个标签，我们就叫他肚子痛，就这个外号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肚子痛，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有可能是真的肚子痛。这位朋友说，极致悲伤会吐的，可能会啊，可能会，因为但是那种嚎啕大哭，其实不是特别的迅速。我就只能跟这么跟大家说，来，这道题志愿来选的是就是 B， 能哭泣能不能舒缓压力，能。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哪儿有泪不轻弹的前提是你首先要心理健康，你不要压抑太多。我们人都是情感动物，情绪性眼泪能够排出应激激素等有害物质，这是对身体健康的啊，减轻身体的负担。哭泣的过程会触发大脑释放内啡肽，可以提升情绪，帮助放松。哭泣呢，也可以激活这个副交感神经，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转为放松，降低心率，稳定情绪。情绪性的眼泪啊，哇，今天放这个歌感觉好应景哦，18岁的孩子们马上即将完成人生第一场大考，迎接他们的是多么五彩缤纷的人生和世界啊！我们从一个城市考到另一个城市，对不对？去看一看未来新的生活啊！四年，大学四年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读研，也可能有一些顺利的去学医的同学，他要读得更久。所以你的孩子其实跟你在身边，本地的相处，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到18岁。说到这个点，有家长又要开始哭了。然后当你经过了18岁那道坎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28、38可能到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刻，对不对？很多欢庆的时刻。所以认真去对待，有一句话说，就是人只需要做符合他这个年龄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你这个年龄段该干嘛你就干嘛，该考试该高考你就好好的学习，该放松就好好的放松，陪伴家人就好好的陪伴，对吧？有人说，国姐，我觉得会快乐会笑会哭才是最健康的心态。当然，姐姐现在的牙疼又犯了，真的今天没有吃止疼药，我的这个创面啊现在在反复的提醒我，它痛啊。 Chris 员说，我上小学每到学期期末考试就会生病，没有办法装的那种，就是生病要打吊水，非常严重。小升初的考试呢，是我爸回家拿药让监考老师拿进考场的，也是那种类似胃还是肚子痉挛，你这种就是考前紧张的应激，就跟刚才那位肚子痛朋友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种啊可能是过了一个阶段以后就突然好了，但是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适当的去放松一点。好啦，我们今天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也祝所有这个，我知道有一些是家长正在开车啊，今天就是高三的家长们正在开车，我祝所有的我们高三的学子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圆满的收获。当然啊，也要告诉孩子，其实高考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开始，我们要认真对待，但是呢，你也大可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另外就是不要随意的去鸣笛啊，我们快要考听力喽，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拜拜。想听你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68.01点，下跌了59.72点；深证成指14903.38点，下跌了411.32点；创业板指数3842.57点，下跌了115.3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啊、小米手环和无人机教培的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0551196369。

0: 配上真好看。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和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近日从合肥市肥西县了解到，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首件盖梁顺利浇筑，这条从肥西县直达合肥主城区的快速通道迎来关键性突破。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奇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0551634589080。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5: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59.34点，下跌了68.40点，跌幅是1.70%。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4821.19点，下跌了493.51点，跌幅是3.22%。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811.79点，下跌了146.15点，跌幅是3.6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

0: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5:31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的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

0: 1-800-8-908-908。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海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i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时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昨晚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报道，扬州的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北站了解到，阜阳铁路2026年端午小长假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阜阳铁路计划增开高铁列车27对，计划增开普速列车10对。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新闻。据菲律宾民防办今天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5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这会儿呢提醒开车的朋友留意到的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呢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6: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7: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8: 我开车以后

0: 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2: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家长们，欢迎大家来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在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有家长已经开始跟孩子开始商量了，哎宝贝，赶快准备复习哦，很快就要迎来期末咯。六月呢，没错，是考试季啊，正在进行的高考，即将到来的中考，还有期末考，所以呢，小朋友、大朋友啊，我们都要认真对待，好好复习，哎，争取呢，把自己这一个学期学到的知识，在期末那一时刻啊，把它呈现出来，在考场上给它呈现出来。那么考完了之后呢，当然要 happy 一下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走。27号、28号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放肆玩耍，走，我们的亲子仙侠之旅开始报名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吗？来，别着急，先听娟娟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到底在6月27号、28号，也就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玩什么。我们带着大家去大家非常熟悉，在广播里已经听过好多次的东方盐湖城、茅山仙侠城，到那儿去做大富翁啊。小朋友可以挣银票啊，大朋友当然也可以挣银票，还可以回到我们曾经看过的、读过的那些武侠世界当中。比如说，你想不想成为茅山派的英雄？比如说，你想不想成为峨眉派的女侠？这还可以带上你们家小侠们啊，一起出去玩，就在东方盐湖城。哎呀，这个古风仙侠本身呢，古色古香的建筑，再加上有很多古风扮相的 NPC， 已经很好玩、很有趣了，对不对？然后晚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啊，武林争霸。一边吃午餐一边欣赏别人武林争霸，当然你真的要想成为武林盟主的话，上台跟他们 PK 一下也是可以的。哇，那个现场，当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武侠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歌曲，哇，那长笛一吹响，那个啊，这个歌曲一响起的时候，那个回忆感啊，我告诉你啊，那哪是在吃饭啊，那就是回到我们当年看过的武侠剧的现场，特别有意思。那大朋友就会觉得，嘿，我们玩得很开心，孩子呢？孩子也有玩的。首先，在武侠世界里，孩子可以挣银票，对吧？那个互动答题，互动模仿，这个下棋等等等等，都可以挣银票。一张银票10两，拿着你挣来的银票就可以在这个仙侠城里换好吃的好玩的，哎，还可以换一些游乐项目，其实特别有意思。晚上还有绝美的古风演出，这古风演出当中融合了这个竹林七贤呀、苏轼啊、庄生梦蝶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典故事，让孩子们一边欣赏美一边学到美，哎，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还可以玩水，六月底了，天热起来了，第一波的玩水不得跟着交通908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吗？对不对？还有好玩的啊，就是还可以喂养灵宠，好可爱的那个卡皮巴拉啊，那个斑马，那个四不像，哦，好好玩，你可以近距离的跟他们一起来互动哦。那个喂养包我们也给你准备好了。这一次行程呢，跟着咱们交通908一起出发，娟娟带队啊。我们包含了往返交通、旅游保险、酒店住宿，我们住在东方仙侠城里面，就是你早上睁开眼出门就可以玩，对不对？还有呢，我们有这个正餐、特色正餐，以及价值128元的江湖盛宴，就是可以当武林盟主的那个晚餐啊。包含了所有的门票，除了个人消费之外，一费全包，就是可以跟着我们玩的又尽兴又划算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啊，6345890 8，外地的朋友可以加上0551-0551-6345890 8，6345890 8，或者呢，您回复关键词，对，就是我的名字，娟娟，女字旁口月娟啊，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啊活动 动当中还有哪些好玩的有意思的。好，发送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哦。啊，聊一聊这次我们玩什么，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哎，小朋友的教育啊，小朋友的健康啊，小朋友的心理啊等等，都非常欢迎啊。发送娟娟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咯。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我们的资讯时间，了解到更多的是教育动态信息。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今天呢是6月8号啊，是我们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第二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二天。此时此刻，全国有1290万考生正在进行英语考试。哎，在这儿呢，娟娟祝愿所有的同学们啊，语感在线，落笔从容，英语超常发挥，语法都对，阅读全中，完形满分，你背过的3500词都会帮你拿到想要的分数，英语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昨天呢，千万考生怀揣梦想走进考场，开启了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多地啊，多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营造安心、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全国各地的高考情况。
1: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2: 今年呢，也是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连续13年为我们的盲人考生来命制盲文试卷。那此外呢，教育部今年还是指导了各地为全国1.4万余名的这个残障考生在参加考试当中提供合理的便利。
1: 高考首日，各地开启温馨送考模式，从 FM998 爱心送考车队到寄宿制学校的统一护送，再到减轻压力的新型送考方式。处处体现送考的温情。
3: 2年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南省的吉首市。来，大家能够看到哈，身边我们的家长已经围起来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吉首市民族中学。那么，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我们的考生啊，都要由我们的学校来统一护送，去抵达我们的考点。
4: 我们的学生大多是我们的土家族、苗族的少数民族学生。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居多，父母大多不在身边。好，那么在我们小孩他这个人生大考的关键时刻，我们就必须组织统一的送考，才能让家长放心。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部的校园内。那这里的情况呀，跟大家所看到的往常的送考现场有所不同。这里呢，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没有校门口的这种旗袍扎堆儿，也没有横幅林立的这种热烈的送考现场。这里整体的环境呢，是非常的松弛和平和的。在这里上演的呀，是一场轻仪式、重温情、减焦虑的送考。
5: 第一个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这个社会已经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搭设了多元成才立交桥，所以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1: 高考首日，从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到全国各地推出一系列举措，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2: 现在呢，在我身后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指挥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考点的一个实时切换的情况。那今年呢，高考多地呢也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所以说呢，不少地区也都在考点之外为考生贴心的设置了雨棚。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贵州的一个考点外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那这并不仅仅是一幅地理意义上的全景图，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均衡布局、考试严密组织的一个全景的呈现。
6: 现在是6月7号早上6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来自朝阳区16个考点的试卷押运车辆呢，已经陆续的抵达这里。那工作人员正在按照这个既定。

0: 能引进的类型，细化了防范作弊的相关举措。
1: 我们要特巡就是通过无人机开展对天空上的电线电缆这些进行360度无死角的巡视。这个是电子狗，这个电子狗呢就是对我们人力，我们就比较窄的这种有电力线路啊、通道啊这些比较窄的人进不去的地方，它也是一个360度无死角，而且进去以后能够及时发现这些缺陷。
2: 哦，你看啊，我们通过这样的声音了解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们采访报道的全国高考第一天各地多部门协同护航的这样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其实呢，在安徽啊，我们各地多部门也开始行动起来，尤其呢有这样的一个坚持23年的护航行动，这就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听听我们的声音，听听我们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爱心送考呢，已经坚持了有23年，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下午4:18了。那我们今年的908爱心送考的送考任务啊，进度过半。哎，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负责人啊，我们908公益活动部的负责人达伦，请达伦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达伦，辛苦啦。
3: 哎，你好，娟娟，还有我们908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下午好。那现在这会儿时间啊，刚才娟娟也提到了，是我们第二天高考的下午啊，英语考试呢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啊，我们全省的20支908爱心车队的各地的分队，正在履行我们23年来的承诺，就是把我们送跑的每一位考生呢，准时平安的送跑考场。
2: 嗯，对，其实前两天我记得我们908新媒体就推送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我想写篇作文告诉你这一件坚持23年的事儿。这当中就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就已经是第23届了，是吗，大伦？
3: 嗯，是的，从2004年开始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啊，可以说是开媒体之先河，在全省呢是率先提出了绿丝带的概念，那作为爱心送考的一个标志物。那可以说从此以后呢，只要在高考期间，我们看到就有车辆啊，只要是系着绿丝带的，我们就明白呢，这辆车里边大概率是有考生的，我们大家呢要主动为他让行，让考生和家长呢尽早的抵达考场。从早年是以这个营运车送考为主，那到现在呢，我们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而这也是我们908在社会公益实践里面的可以说最大的成果。
2: 是的，每一年哈，只要在高考前夕和高考正在进行时，我们在合肥，在全省的大街小巷看到有车辆系着绿丝带，大家都知道这是高考的爱心送考车队，也是高考正在进行时。据说今年我们的爱心送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和往年有那么一些不同的点，是不是？
3: 嗯，是的。那今年呢，我们的908绿丝带爱心送考的主题啊是驰梦送考，冠军同行。那因为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安徽的两位世界冠军啊，一位呢是射击世界冠军胡军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老师，加入到我们今年啊安徽合肥的送考当中。像是昨天一早的时候呢，这个胡军老师啊，为了给考生助力，那特地穿上了这种紫色的中式服装啊，这个寓意特别好，叫做紫气东来嘛，对吧？
2: 紫气东来。
3: 那周吕新老师呢，因为他呢是安徽芜湖人啊，跟我是老乡啊，当时呢他在送考的时候啊，为了缓解呢考生啊紧张的情绪，哎，主动跟考生聊天，就问你说，哎，你现在对本地的方言，
2: 嗯，
3: 上了一些兴趣啊、爱好啊等等。
2: 哦，就是
3: 最喜欢，会最喜欢的是画这个动漫人物啊。然后呢，周吕新。
2: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再稍微调试一下信号。就是刚才达伦特别说到的两位冠军送考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其实我们脑海当中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画面了。考生嘛，多多少少情绪上还是会有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但冠军送考的时候跟考生多互动啊，考生的情绪就会舒缓很多。据说周吕新到后来还是跟他送考的那位考生还有一个小小的约定哈，他说如果我要是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能不能给我画一张漫画，是吗，达伦老师？
3: 是的，是的。然后当时呢，周吕新就说呢，这个我的照片，如果你画的话，能不能画得好呢？然后这位考生就说啊，说问题不大啊，说但是说呢，平时啊，可能他画的就是动漫里边的这个女性人物多一点啊。周吕新老师说呢，你不妨给我挑战一下，考完了以后啊，来帮我画一张。那后面呢，也提到了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啊，就是两位冠军呢，都是说到了过去他们在世锦赛、在奥运会上怎么样的去克服。

0: 力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来帮助考生呢，用轻松的心态来面对高考。
1: 哇，这是现身说法了，他们的经验一定会给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大的助力。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今年我们有冠军加入到我们的送考当中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年的爱心送考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每一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每一年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报名通道在线上打开之后，有特别多特别多的一些车友都要求要报名参加，是吗？
0: 是的，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季啊，一共是有将近这个200名社会车友啊呢，想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想加入我们908爱心车队的这个家庭。但是因为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全社会啊保障有力，所以现在需要1:1送考的考生的数量，其实呢是要低于我们要参与送考的车友人数的啊。但别着急，那因为呢，我们每一年呢，在绿丝带爱心送考之后呢，很快啊就是我们的就是爱心助考的环节，就是我们会带领我们爱心车友们呢，前往全省各地，就是需要帮助的一些这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家中啊，进行走访慰问，并且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为他们捐助这个助学金。我想呢，这才是真正的可以让我们的爱落地生根的方式，就是在困难学子啊即将进入大学之前，给他们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呢，你想参加我们后面的这个绿丝带爱心助考活动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在回弹的海报上扫描二维码，然后呢选择爱心车友选项，登记相关的信息，那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士啊给您回电，来邀请您加入到我们908爱心车队的行列。
1: 好，谢谢达伦，谢谢这么多有爱的爱心车友们，谢谢我们所有908的好朋友们。那其实呢，关于爱心送考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坚持了23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爱的故事，不仅仅是爱心送考、爱心助考，还有更多的爱的故事，我们期待着大家共同来用我们的双手，来用我们的行动来营造。也感谢所有的像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冠军，更有我们每一个平凡而又有爱的爱心车友们，谢谢你们啊！那爱心送考的助考活动啊，欢迎大家参与，可以发送绿丝带三个字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邀请大家在未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的所有的有爱的活动。好，谢谢达伦，我们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拜拜。
1: 拜拜。好，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其实每一年的高考，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总会觉得我们当年的高考好像没有走远，当年高考的时候内心的那一点点紧张，那一点点的对未来的那种期盼，还在自己内心当中某一个角落，在六月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明显，被放大。所有心中有梦想的人们，我们在这儿祝愿你这个梦想值得你坚持，坚持一直很酷，而且你会看到梦想开花的那一天。

0: 六月是有爱的，因为有我们的爱心松烤。六月呢还是有热度的，这是因为有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现在重磅开启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同事明显啊，打开我们乐购908商城的这个频率要比之前要高很多，一边打开一边看，还互相会邀约着一起来看。哎，最近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哇，超值哦！好了，我们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手机微信，然后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乐购，快乐购物的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我们商城好物呢全新上线了，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就可以96折，满398呢就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进店就能抽啊，最高6折的惊喜福利等着你，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而且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21号，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特价。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来加入了。接下来啊，我们稍过一会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我们的主打折扣福利单品啊，一年一度618囤大牌护肤的黄金时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HR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多少啊，现价是多少啊，看看你能不能猜对，我们待会儿啊半点之后来揭晓答案。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星期一下午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这天气好凉爽呀。明后天呢？好。会有一些变化了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呢18到20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呢，要升一点了，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4到26度。合肥现在多云，室外温度只有25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这么好的空气质量，这么舒适的温度，哎，好好珍惜哦。因为接下来阳光出来以后，不光温度会上升，这紫外线也会来。哎呀，那防晒用品准备好了吗？赶快赶快，可以到我们的908乐购商城啊，到这个乐购908商城去找一找防晒，这个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娇嫩的皮肤，因为只有物

0: 力防晒，对于夏天来说是不够的，撑把伞啊，戴个遮阳帽这是不够的，还得要找好防晒霜。因为正好呢，我们是一年一度的618大牌护肤囤货时机啊，你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好好好好的安排一下你的全年的护肤计划，因为价格太实惠了。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抗老修护维稳护肤，哎，一定是别错过的。绿宝瓶呢是赫莲娜家的王牌，日常入手太贵了啊。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18活动的性价比拉满，正装的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精华呢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配齐，现在618大促只要699元。哇，你想想看，专柜这是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大家很清楚啊。618大促只要699元，再叠加商城的阶梯折扣，这一套刚好满足618这个档位啊，直接88折的优惠，到手价不要699，只要615就可以了，615元你就可以到手这一套绿宝瓶的三件套，哇，太划算，太划算了。好了，那直接88折，到手只需要615，绿宝瓶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心肌水200，精华50，这个再加上面霜是50毫升，三件配齐。好，大家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正品？会员大家完全放心，正品溯源，一物一码可查验，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随机发货，全部都是顺丰直发。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美妆护肤这一款啊，零投诉。所以懂得护肤的朋友都知道，绿宝瓶呢，它是修护抗老界的王牌，心肌水打底水啊，补水，对不对？而且它细腻肤质，改善粗糙干燥。王牌的绿宝瓶精华呢，主打一个修护维稳，咱们夏天容易皮肤晒后修护啊，泛红啊，熬夜垮脸呐、屏障受损呐，坚持用可以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搭配上绿宝瓶的面霜，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啊，这个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用。一套配齐日常护肤的全流程，精简护肤一步到位，就不用额外再去凑啊，再去买啊。不管是日常自己囤货，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送你的好朋友，哎，直接都可以。赫莲娜的大牌礼盒拿出去，多体面，多有品味啊！谁送谁有品味。平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呦，舍不得哦，这个一套的话几千块，对不对？但是618在我们的商城，乐购908的商城正好又赶上了双重活动，本来就是低价，对不对？再加上618大促，699是大促价格，我们正好满足了我们这个8.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直接到手啊，不要699，只要615，615三件到手，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囤货。乐购908商城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美妆呀、防晒呀，还有服饰啊、生鲜啊、鞋子呀、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等等，千款好物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要是不满意的话呢，可以随时免费退哦，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小程序来进行选购啊，搜索一下快乐购物的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再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发现，哇，商品琳琅满目，关键是价格让人心动，还有618的大促活动，赶快下手吧。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

0: 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正在考英语的朋友们加油加油，你们是最棒的。好了，说到考试，我们也得说考完试之后啊，高考考完之后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那么期末考试也是这个样子的啊，考完之后呢，我们要安排孩子好好的放肆玩一下。哎，毕竟呢我们认认真真的备考了，是不是？好，玩什么呢？走，跟着娟娟出发。咱们去，哎，我们908的听友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东方盐湖城挣银票去。哎，走，娟娟带着你们，娟娟有挣银票秘籍。拿着挣来的银票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东方仙侠城里面去兑换好吃的好玩的一些文创啊，餐饮啊，饮料啊，奶茶呀，都是可以的，还可以兑换一些娱乐项目，特别有意思。所以小朋友自己用聪明智慧挣来的银票，哇哦，那该多有趣。对不对？平时吧，会背古诗，小朋友好像都兴趣不是很高，但是为了挣银票背古诗，那是不是更加积极一点，更加主动一点？哦，你为了挣银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开动脑筋去思考的，比如说数学题啊，比如说要下棋 PK 呀，是不是啊？当然也会有什么唱歌啦，这个跳个舞啊，街舞啊，模仿一下，包括怎么使那个金箍棒啊，各种 PK， 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上手去跟 NPC PK 一下的这种项目。然后你 PK 赢了，哎，恭喜你，10两银票到手了，特别好玩有意思吧？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平时好像总觉得没有小伙伴啊，不好玩啊，走，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同龄的小伙伴咱们一起玩，娟娟带着大家一起玩，一起去挣银票啊！当然如果你是那个挣银票冠军的话，我还给你准备奖品哦。当然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对不对？好了，6月27号28号我们一起去打卡东方盐湖城茅山仙侠城。哎呀，这样的一个小城，古风建筑，哎呀，古色古香。另外在东方盐湖城呢，27号28号已经可以漂流、溯溪、戏水、打水仗都可以啦，那该多开心啊！因为那个时候温度上来了，现在还不行啊。同时那里面还养了好多好多的萌宠，哎，到了固定的时间段，萌宠会跟着 NPC 一起，哎，来巡游。哇、哦，小朋友的心都化了，特别可爱。好，这次跟着娟娟一起出发的话呢，我们行程包含了像往返交通啊，旅游保险啊，酒店住宿，我们就住在东方仙侠城里，还有这个正餐、早餐以及晚宴。这个晚宴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想当武林盟主吗？或者哇，别人当武林盟主进行武侠争霸的时候，你可以在底下欣赏。哇，这个五毒教又来了，这个峨眉派又来了，他们在怎么样去 PK？ 哇，真的，你在台下的时候，你看着人家表演的时候，脑海里想到的是谁谁谁的小说，谁谁谁的小说，哇，那个心底里那个侠义气概马上就起来了。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0516343890863438908，6343398，或者呢，你直接可以加微信，哎，微信搜索一下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两个字，哎，对，我的名字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女字旁口月娟啊，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可以了解，哎，这次活动有什么好玩的啊，还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小朋友的教育经、育儿经啊，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陪着孩子快乐成长。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

0: 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高考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不知道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们此时此刻心里如何呀？哎，我知道孩子们这个时候还在奋笔疾书啊。英语考试应该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吧？那我们此时此刻呢，娟娟特别想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此时此刻咱们高考的考生心理调试和家长跟孩子的沟通的问题。其实呢，不管故事怎样啊，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孩子们如何拼的，如何搏的，那成长总是美好的，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一天的考试，我们家长又怎么样帮助孩子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跟他一起去迎接这个高考的第三天呢？我们要给考生这样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咱们考完之后啊，正确的做法是走出考场，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走，孩子心里波动会少很多。比如说考完以后走出考场，我们深呼吸，哎，给刚才的那一场考试画个句号，然后远离人群，就不要在考场门口扎堆，因为那里很多都是对答案的人，不要对答案，这个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的一些好朋友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建议，不用对答案啊。有人会说为什么呀？要告诉你啊，就是你要记住这个原则，已经考完的科目的信息对于你接下来的考试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对不对？屏蔽它，保护自己。为什么不要对答案呢？就是考完语文之后啊，我们假设考完语文之后，假设你在走廊上听到有别人说，哎呀，我的作文偏题了，你听到别人说的，别人说他自己的作文偏题了，你这个时候心底里会不会想，哎，那我作文偏题了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情绪就会有波动了吧，对不对？好吗？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考试呢，情绪波动了没有意义啊，毕竟都考过了呢，对不对？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锚定效益，就是一旦你接受了别人的答案作为锚点，你就会不自觉地跟他去比较，产生我是不是做错了这样的焦虑。这种焦虑呢，它会蔓延，会影响到你后面科目的发挥，所以不用对答案。还有一个关键事实我们要告诉你啊，就是考后你回忆的答案它往往不准确的，好像第一题我选什么来着，哦，好像是 B 吧，其实你当时很可能选的是 A。 呵呵，别人说哎，我选的是 A， 然后你这个时候听到了别人选 A， 你就觉得那他选 A 是对的，那我选 B 怎么办呢？哎，你怎么知道 B 是正确答案呢？是不是啊？所以那个信息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要用别人的不可靠信息来影响我们自己，对不对？好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待会儿啊，孩子们考试结束之后呢，我们带着孩子直接回家，是不是啊？就不要让他在考场门口扎堆了。然后回到家里，或者也有部分的考生是住在酒店的，或者是住在其他的地方，咱路上听听音乐，看看风景，简单的聊几句，孩子愿意呢多聊几句，孩子不愿意呢咱们就让他自由发挥好了，然后呢吃一点饭，休息休息，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按照正常的节奏恢复体力，对不对？然后简单的去翻一翻明天考试的科目嘛，找找手感，简单的刷一些简单的题，不要上难题，不要上偏题，不要上怪题啊，就是直接刷一些简单的题目，找找手感的同时，我们也保持一个刷题的正常的这个好心态，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晚上不要复习太晚，适当的翻翻书，找出感觉就可以了。明天早上的时候如果真的起来比较早，翻翻书啊，看看错题，哎，找一找。

找感觉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哎呀我再把什么什么再背一背，再把什么什么再做一做，这个不太有必要了，对不对？好了，睡前呢我们要找孩子喜欢的适应的这种放松的方法，带着他去放松一下啊。然后呢洗完复习完以后，吃完饭以后啊，散个步，然后复习完了之后我们洗个温水澡，孩子喜欢喝牛奶的我们喝杯牛奶啊，就上床睡觉。如果孩子说我这个时候睡不着呀，可以选孩子喜欢的方式跟你聊一会儿天啊，看一会儿书啊，都没有问题，或者听听轻音乐呀都 OK， 对吧？考前睡得着是好事，睡不着呢也很正常，对吧？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有一定的焦虑情绪的话，它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它说明呢你对自己有期望，很看重高考，适度的焦虑会让人产生动力，所以呢考生最佳的考试状态是带着适度的焦虑去考试。哎，好了，我们要给家长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晚上接到孩子之后，很多的家长就很着急，我该跟他说什么呀？我不要跟他说高考的考试的事情吗？那不跟他说，那我跟他又聊什么呢？哦，好多网上都说了，不要问孩子考得怎么样，我不跟他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啊，哪怕这只是一个打招呼的，不行吗？可以呀，简简单单随性啊，然后你跟他聊一下，哎，考得怎么样啊？如果孩子接下来接着你的话题往下走了啊，考得还行，或者说感觉不是特别好，那你再跟他沟通啊。总之一个大原则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告诉孩子，哎，考过了我们就把它忘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向着下一个目标出发前进就可以了，对不对？考完的现在我们既然无力改变，不如接下来我们调整好心态，来让下一场考试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得心应手就好了呀。好了，就是家长不要太焦虑，太不知所措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哎呀，那这今天晚上我们到底应该几点吃饭呀？今天晚上我们几点睡觉呀？孩子要是睡着了我睡不着怎么办呀？好了，一切都随他自然而然就好啦，尊重孩子心底里的意愿，对不对？孩子想要跟你说啊，爸爸妈妈我要跟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放下手头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去倾听啊。然后呢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多说一点，然后你啊尽量的少说一点，让孩子多说啊，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给一点点合理的建议就可以了。然后你要告诉孩子，哎，你自己听听看我这样的建议是否合适，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孩子愿意跟你多聊聊啊，如果孩子说不想聊没关系啊，你可以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呢网上各种各样的专家都说，哎呀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没有那么多的刻意啊，没有那么多的刻意，这要是那么多的刻意的话，这三天其实挺难熬的，你就平常心，就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一个期末考试，虽然很难去真的把高考当成是一个平常的期末考试就可以，我觉得我们尽量去平常心，比如说几点钟吃饭不要那么紧张。我记得我那会儿特别好玩，呵呵，我那会儿考试的时候好像还不太流行电话，就是我妈一早跟我爸就打好招呼了，就说啊，他几点钟啊考试结束，你几点钟在家里就把那大菜先烧好啊，然后我们到家以后你再炒几个小菜，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吃饭了。然后我到家我才知道，我爸把那大菜啊都烧的都快化掉了，因为烧了热，热了再烧，烧了再热，总想卡着最合适的那个时间点啊，没有必要，就是吃饭的时候等个半个小时问题也不大。还有家长说，哎呀我连手机我都一直静音啊，我家里电视也不敢开，我那么说话的时候声音都轻轻的，生怕提到了敏感词，生怕我们的声音吵到了孩子，一切稍微注意一点，然后自然而然就可以了。但是呢确实需要帮助孩子去卡一下这个时间啊，去卡一下这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入睡的这个时间要比平时，因为高三的孩子可能会比平时就是
要正

长的时间会到十一二点以后，但是明天还要继续考试，那我们就不建议那么晚，我们建议大家八九点钟收拾收拾就开始进入到一个过渡时间段了，九点半最迟我觉得十点十点半吧，孩子们总该要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早上你要好好的考试啊，这个休息好了，大脑就是非常轻松的这个状态上阵，那效果会好很多的，对吧？好了，这个我们告诉家长的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情绪非常非常的焦虑啊，你可以找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解个压，没有问题啊。比如说我实在是比较紧张，那晚上有一个人陪着孩子，另外一个人呢，你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如说跑个步啊，跟好朋友约着聊个天儿啊，都可以啊，或者是下楼吃顿小烧烤，那也是可以的，没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随意一点。还有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亲友们啊，这个想要关心一下高考考生啊，给家长发个信息，哎，你们家孩子考得咋样啊什么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忍住，这个时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就是不打扰，不用打扰他。什么时候可以去跟他们聊聊天啊？就是孩子考完之后可以约着见个面啊，玩一玩呀，坐一坐呀，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不用刻意的啊，我就不提，一个字儿都不提，跟他相关的考试我都不提，哎，没有那个必要，适当的可以想关心，那么可以关心一下，那看着孩子的脸色，看着他有没有意愿接下来继续去聊，对吧？高考这几天呢，就是想要表达关心啊，了解情况呀，咱忍一忍，忍一忍啊。我们在这儿呢，祝愿所有的考生啊，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能够超常发挥，心态平稳，考取好成绩啊，然后考到自己理想的梦中情校哦。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送上一首歌曲给大家，祝愿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光明和灿烂。我是娟娟，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邀请大家接下来继续来听啊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再见。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i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908高速现场，首先来关注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到8月31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出发之前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中奖有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0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周一的晚高峰，我们陪您在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咱们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哈，气温呢也比较的适宜。全省大部分的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是不超过30度，降水呢也多是以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为主，持续的时间呢也不长。总体上来说，对高考影响不大。不过呢，从10号开始啊，全省的气温呢将有所回升。15到16号呢，部分地区的这个温度啊将超过37摄氏度啊，进入到一轮高温天气了。
0: 那么今天的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12到17号呢，全省的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说呢，雨呢最近呢虽然说有啊，但是呢不是天气舞台的主角。
1: 具体再来关注到合肥吧。未来10天呢，合肥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下午和夜里呢会有零星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也比较适宜，18度啊。明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天，明天起啊气温呢将有所回升。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考生的这个发挥的啊。
0: 对，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就在我那些年高考的这个前后吧，当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不断的就告诉我们，因为当年我们高考是在7月份，还不是6月份啊，大家应该能猜到我大概是哪一年参加了高考。那个时候老师就会说，考试啊不光呢对是这个技术，是你这个学业方面的一个总结或者说是考验，对你的心理素质，比方说耐热能力，你在那么炎热的一个酷暑的这个夏天当中，因为当年的考试考场不像现在就条件特别过硬嘛，会有空调，当年根本就没有，电扇都没有，所以说你看
1: 硬扛。
0: 对啊，真的是硬扛啊，就有人扇扇子呀之类的，就通过这个方式或者说是大量的去补水去抗炎热。所以说现在考生他们整体的环境比之前好很多。
1: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适宜的这个天气哈，我们的各位考生们能够发挥正常啊，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和这个温度升高相比较而言呢，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轮是这个汽油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呢将会继续下降的消息了。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在6月18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呢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在本轮进行了一个工作日的统计。当前呢，已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60元，跌幅呢已达到下调的标准。这也就预期跌幅而言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0.05元到每升0.06元。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哦，6月刚下调的油价呢，下一次调整有望再下降，具体呢将以最终发布为准。现在距离油价调整呢还有11天时间，希望啊接下来的油价呢能够跌更多。啊，咱们这个车友们去加这个油的时候呢，也不会更加的心疼了。
0: 好，那么在周一的晚高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络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呢，紧张的考场不只属于赶考的少年，也是牵动着无数高考过来的人的这些青春的回忆。想想看那些年挑灯夜读的坚持，刷题奋斗的热忱，忐忑又期待的心情，从未随时间岁月而褪色。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呢，就发起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回到高考那一天。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参加过高考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哪个年龄段，大家一起来回头看一看，讲述一下你们在高考期间发生的一些趣事、囧事、遗憾，或者是一些感悟，甚至是骄傲。
1: 对，我们也希望哈，这个老高考生们啊，隔空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相聚，分享自己的高考往事，也晒一晒这个承载着奋斗记忆的老照片。我们也希望呢可以来感受一下您的滚烫青春。
0: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另外一定要来跟我们说说您是大概的年龄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从你的年龄大概可以判断出当年考试题目的一些特色，考场的一些条件啊，不过当年高考的就承载的一些岁月的印记，时代的烙印。
1: 哎呀， 星光不负赶路人，落笔生花占今夏啊！我们也祝福今年参加高考的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达成所愿。今天呢，其实，在各个新闻版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的一些送考的名场面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呢是穿着这个旗袍，我今天还甚至看到有一位爸爸穿着旗袍。对，
0: 不是就爸爸穿旗袍，
1: 就爸爸穿了这个旗袍去的，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个这个场景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家长，比如说是手持这个向日葵啊，一举夺魁这样的这个美好的寓意。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爸爸妈妈守候在这个考场的这个外面。我想一想，当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回到高考那一天的话题，我再想一想，当年我在高考那一天，好像爸爸妈妈没有在考试这个考场的门口在等我。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一年我的高考的这个地址还是比较远的，在老时钟那个位置。老时钟
0: 是在合肥的什么位置？
1: 在东边，
0: 在东门那边。
1: 老时钟，对，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呢，因为老时钟那边其实我离我家很远，因为我家住在大蜀山这边，所以呢其实
0: 一东一西，
1: 对，一东一西。然后我有一个姨娘，姨娘呢她家住在就是离时钟不远的这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然后
0: 你住在她家里吗？
1: 对，我中午去她家休息了，就是睡觉睡了一会儿。但是你说中午能不能睡得着，我现在已经忘了我中午有没有睡得着了。但是我只记得我爸爸不是我妈和我姨娘，就他们俩人在这个客厅里面，我是在我姨娘的就是女儿的房间的。然后我妈妈和我姨娘就在外面稀稀嗦嗦的讲话，其实我是可以听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姨娘就问说，哎呦，不要问他，不要问他。
0: 哟，你妈讲这小丫头别考得怎样呀？
1: 就是
0: 考上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姨娘在说话，就是要不要问我打听打听那天考试考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能听到他们在客厅里面讲话，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妈还是没问。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让我回头想一想，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就是一定要把这种场景或者说这种心情要搞得那么惴惴不安的，何必呢？就是对我来说，考的就是考好，就是会考好，对。如果你真不会，他就是不会。
0: 也就是说，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啊，您把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变得再日常不过，再普通不过。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自己首先不要过于紧张哈。好，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倒不是我那年参加高考，而是在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有三个亲戚到我们家来参加高考的场景。
1: 就是他们是住在你家？
0: 对，住在我家，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农村，你知道吗？就是
1: 第二天要赶考，所以提前一天会到你家来住。
0: 对，提前一天就直接就三天，当时高考三天的时间就住在我家。你知道当年是非常非常炎热的，
1: 就是隆重的一件事情了。
0: 对，七月份考试三天的时间，然后都是那个酷暑难挡的那个状态，就是家里的那个就是桌子呀，包括墙面，你一摸都是完全就是滚烫的，因为当时家里住的也是平房，当时也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在不停的转，所以说当年那个考试的环境那种炎热，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好，说到高考，你最难忘的又是什么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
6: 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购置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您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

0: 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呢，听见你说，我们也是特别发起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回到当年高考那一天。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朋友呢，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说，当年参加高考是哪一年啊？当时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事儿？是趣事儿还是囧事儿？是遗憾呢？还是让你觉得特别骄傲和期待的事儿？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路来进行分享。
1: 我今天在家里面刷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他们会到这个高考的就是学校门口，然后呢去采访，就是从这个考场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就现在的孩子们和当年我们在考试考场的时候那种心态也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有一位男孩特别有意思，昨天呢他考完数学以后出来，其实我是了解听到的消息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数学卷子还是挺难的。然后他出来的时候问他说：“哎，今天数学怎么样？”特别简单，非常简单。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一个新鲜的有什么样的这种体会呢？”对，要把出卷子的老师。大家是不是都刷到那个视频了？就是他其实是以那种比较调侃的心态，然后呢就是回答那个问他的这个这个博主。对，就是其实我会感觉到，就现在
0: 的
1: 孩子们
0: 心态其实很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
0: 对，
1: 更多的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考完一门算一门，就是你别再问我就以前关于这一门的这个事情了。
0: 其实之前老师就跟我们说，如果你觉得哪一科的卷子今年的难度非常大，其实可能对一些成绩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说，
1: 反正大家都不会，
0: 对，都不会。你说我能考60分是吧？平时能考60分，我这个卷子我不会。70分、80分那些人也不会，90分的那些朋友估计也是够呛，对吧？你只有说是超级顶尖的，可能对特别对他们的这个胃，他们的胃口。
1: 那样，所以哈，这个考完一门拉倒一门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说在聊一聊这个高考的话题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愿意去触碰当年我们就经过高考的这个阶段。你现在回头再想一想，你问我就是在我人生短短的这个将近40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哪一年是什么时候让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不用多说，
0: 高三
1: 是高中的
0: 高中3年的时间哈。
1: 是啊，
0: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也想说，其实你可以高考的是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好，或者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那样数理化的天赋，但是人生就是一张考卷，这张考卷可能经常会进行，
1: 对，
0: 每个人都要有刷新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不断刷新你的知识，刷新你的现在，刷新你不断前行的这种理念。
1: 后来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和高考相比较而言，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考卷很难，但是真的到了生活中之后，会发现在生活的这个大舞台当中，每一天都在做不同的考卷。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的考卷更难。
0: 是的呀，你看
1: 难的这个点不太一样。
0: 对，你看生活的考卷啊，我们会做什么题？我们会做选择题。人生在十字路口，你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你也会做判断题。比方说你要进行一个重要的事业的选择，职场的选择，您觉得这应该怎么判断？对吧，这个职位咱们应该打个勾还是打个叉？我觉得都是包括问答题，
1: 对，
0: 一切都是未知，
1: 是这样的，
0: 对吧？你也有关于人生的阅读理解，你要阅读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要阅读可能领导给你下达的这个任务究竟想让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对吧？
1: 是啊，小小孔说啊，2006年参加的高考，想想啊，已经有20年了。那看来我们的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哈，我应该稍微比你再大个一两岁这个样子啊。我们来听一听苦瓜。苦瓜这位朋友，
2: 我是1988年参加高考的，时间过去的太久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印象是热，很热，太热了，然后那汗把卷子都打湿了。
0: 对，是。
2: 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高考可以提前交卷，现在好像不允许了吧？
1: 对，现在不允许。
0: 当年是可以的吗？这个当然我没有经历过80几年的高考啊，但是我跟他一个统一的一个这个印象就是热，天气特别的热，而且当年就说到高考就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等等，就这种感觉就是让你心里的忐忑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我经历的时候，因为我参加了艺术类考试，我和乐瑶一样，当年还是非常放松的，因为数学是不计入其中，但是现在不行了啊，
1: 现在必须得计入了。
0: 对，是的，现在应该说压力会更大，
1: 发展了。
0: 对，好。
1: 但是我听苦瓜的声音真的听不出来，
0: 声音很年轻。
1: 对，一点也听不出来88年高考的。
0: 对，当年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
1: 70后了。
0: 老师你一定会特别提示哈，汗水千万不要浸透试卷，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带那个清凉油风油精，千万不要中暑，因为之前的高考每年都有 中暑的案例。

0: 所以你看现在也是更加的人文，对吧？
1: 人性化了啊，
0: 是这样的。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没有名字，他说我在高考前一晚做了一个超级大胆的事儿，再看啊，我打死也不敢，是向我喜欢的女同学表白了。然后呢，他后来就问我说，难道你不怕影响我考试的心情吗？万一失控怎么办啊？他说后来想想，我真的是胆子大呀。
0: 嗯，来，我们来说一说曾经高考过的朋友，他们的一些回忆啊。这边有一位叫零度的朋友啊，他说印象最深的是等考场开门时和同学对上午语文一道选择题的答案，结果呢，我和班里一位倒数前几的同学一样，却和一位正数前几的同学不同，当时真的是透心凉，但后来证明我俩才是对的。
1: 哦，
0: 对，他说呢，不过呢，倒数前几的同学最终呢还是选择复读，后来考上了艺术院校，正数前几也没翻车啊，考去了一所外省院校，现在两人过得都不错，一位在动画行业，一位呢去了大厂上班。这件事情或许说明高考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一两道题其实并不代表什么，人生更是容错率极高，当年的排名终究会变成哈哈一笑的往事。进考场注意看题，出考场远眺人生，未来总比一场考试更辽阔。
1: 对呀，说得特别棒啊。
0: 对，未来总会比一场考试更辽阔。
1: 对，
0: 是的，
1: 就像以前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样，高考应该是综合来说哈，它是最为公平的这个事情之一了，对吧？可能你以后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未必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公开公平去选拔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又有一点，就是高考只能说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以后你的人生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一个又一个的驿站，等待你去挑战，等待用你的韧劲儿，用你的一颗学习探索的心去面对。有一位叫方志的朋友，他说我是91年参加的高考，是在江苏南京当年啊。他说我记得那天清晨呢，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到二中，那是到南京的二中吗？啊，参加了高考的语文啊文科。他说当时呢在村口池塘的碧草前，我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冒出了席慕容的七里香。他说语文120分的卷子我考了96分，但是我并不满意。他说许是后两日没在池塘前发呆，他说我作为课代表的历史只考了60分，英语更差，只考了30分啊。他说我当年总分的是412分，差了10几分，出分以后他说我关灯在柜子里坐了很久，语文老师为我痛心疾首，英语老师也写信告诉我要复读，他说我都婉拒了，年底呢我就是背着装满书的大包去当兵了。这不同的人生的选择嘛。
0: 对，
1: 当兵也很光荣。
0: 花椒说啊，他说高考结束那天全班一起聚餐吃了顿火锅，哎呀，他说啊，这个当时我呢是考完试以后心里啊感觉拔凉拔凉的，结果呢确实很窝火，但有什么是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呢？后来读书的地方越来越远，我总是很怀念那一顿火锅。这是考完试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去的啊。
1: 好，今天呢一边和大家聊关于高考的话题，一边呢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感受在年轻的战场当中奋笔疾书的那种骄傲，那种忐忑。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4到26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

0: 好，最近呢想要出去旅行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记忆，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号到14号，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尔 F8 穿行徽山秀水之中，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33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有没有拉开帷幕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今天晚上如果您正在下班的路途当中，行驶到稍微有些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梳理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的晚高峰正式开启，今天的晚高峰流量在目前来看呢并不是特别大，当此刻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都还比较轻松，没有出现特别忙碌的情况。现在只有北往南的铜陵路高架临城上方有部分缓行，那需要您留意的是这个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天水路上方受到了之前故障车的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靠近淮北路的路段，故障车刚刚被拖移，后方车辆还在缓慢恢复当中，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此外，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车流明显上涨，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另外，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出现积压排队的车流，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花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都有积压的车辆。目前尾部都不是特别长，大家也是可以放心行驶。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可以放心行驶。一环路段当中，南一环是率先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辆汇集到了金城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目前通行都依旧轻松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引入上方，西二环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向西田山路到集贤路路段，由西往东金寨路到宿松路路段都有积压缓行的情况出现，行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道路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傍晚的5: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今天6月8号啦，那么离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
1: 端午节就要到了，给大家推荐一份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必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叫燕之屋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双礼盒套装。那么这其中呢，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的氛围，又兼顾健康和滋补。
0: 想问问大家，现在这个端午假期的一些礼物是不是已经开始备了啊？我觉得它这个组合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刚才乐瑶其实也是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呢，可以为健康着想，送给长辈啊，送给父母啊，送给关心你的人，你的贵人都可以啊，健康是主题词。另外呢，还兼顾了浓浓的端午特色。你刚说到这个健康鲜炖燕窝礼盒，这个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就既有营养，口感还特别棒，因为它有爆爆珠啊。有一点很重要，大家买这个燕窝啊，要看看有没有添加剂。我们推荐的这款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包括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关键呢，吃一瓶呢可以抵7瓶的滋养力，就是它的这个浓缩科技啊做得非常到位，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我们人体吸收。如果您坚持吃的话呢，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哎，气色不一样了啊，自身的状态每天都在提升当中。
1: 对，再来说一说今年的燕，就是端午限定的爆款啊，就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这个礼盒呢，特别适合在端。

0: 假期的时候啊，您是自留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这个礼盒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啊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好，咸香口味呢里面是有玉品真鲜排骨，还有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样的咸香口味的，满满的山珍海味。那么甜香口味的呢，有黑糯青稞，还有血糯阿胶，还有包括这个陈皮豆沙和青稞枣香，这样的是甜口的啊，它是属于那种软糯清甜，香而不腻。所以你看看啊，它属于南北的口味，全部都全方位照顾到位了。
1: 对，是的，我知道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有人喜欢吃这个甜粽子啊，有人喜欢吃咸粽子，乐瑶你呢？
0: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
1: 只要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对，咸的那种啊，就是排骨的我也喜欢吃，肉的喜欢吃，然后呢，这种甜口的蜜枣的也可以。
1: 对，那所以说呢，这样一款啊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这个燕窝粽礼盒，是照顾到了不同口味朋友对于粽子的这个选择。你要是平时买，价格真的挺贵的，就你平时单独买这个鲜炖燕窝礼盒要多少呢？576，单独买燕窝粽礼盒多需要多少呢？368。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的为大家拿到了这个机制啊，90.8听众的专属福利，不要大几百，不要上千，整套组合只需要499，500块钱都不到啊，特别划算。一个套装呢就可以把端午香粽还有这个高端的燕窝全部为您配齐了。怎么买特别简单，您现在发送关键词499，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那么端午的限定燕窝粽呢，库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属于是节日专款，不补货啊，手慢的话呢真的就抢不到了。现在您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端午之前配送到家，走亲访友啊，这样就不用临时慌着选礼了啊。把满满的安康，满满的心意送给在乎的人。怎么购买呢？很简单，只要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发送关键词499啊，发送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了。
1: 对，今天是8号，那么看了一下，端午节呢是6月19号，那您要是送人的话呢，还得提前要送哈，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是备这样一款礼物的最佳时机，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499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1，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到高考那一天。我们邀请呢不同年龄的不同时代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回头看，讲述一下你们高考期间，就高考那一年高考那一天发生了哪些趣事囧事遗憾或者是感悟。可以说那年的考卷，也可以说说在考场当中遇到的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那些事儿，包括你当时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样的，你究竟是那种很紧张忐忑的状态呢，还是拥有一颗很平常的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啊。卡洛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卡洛斯也说到了，说呢当时他的高考在肥东二中。当年你高考在肥东几中啊？
0: 我不在肥东，当年我参加的艺术类考试统一是在合肥。合肥北部城区的是38中吗？
1: 38
0: 是38吧。
1: 嗯，对，北边，
0: 对，北边，
1: 东边北边就38中啊。
0: 对，
1: 是个考点之一。然后呢卡洛斯说，他说呢考点当年是在肥东二中2017年参加高考的。
0: 嗯，
1: 他说呢当时感觉自己没考好，他这个不是考完试以后干嘛要买手机嘛，对不对？买手机，他说他不好意思买贵的。他说出分当天呢，我爸爸无心工作，直接回了家，就请了假啊，就回家等成绩。他说还好那一年我考试呢考的成绩比一本线高啊。我爸说呢，其实我舅舅都已经给我在复读学校报过名了。他说哎呦我哎呀后悔手机买早了。他说到要是知道考的那个成绩还不错，我就
0: 买贵一点的。
1: 他说当年那个配置低，一年不到就坏了。
0: 不是，我在想就算配置低啊，这么一年怎么就坏了呢？别人说用的挺废的。
1: 这个2017年想想这也就有10年的事情了。
0: 对呀、9年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啊，实在是我们说白驹过隙，真的是这样啊，
1: 真的是。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
1: 再过一次机会我再也不要回去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啊，就给我一次机会说啊，你愿不愿意再回到18岁那一年？
0: 不愿意。对，
1: 一个字不愿意。
0: 当下
1: 对，肯定不愿意。我印象特别深，我当年考完试以后，我妈还问了我一句说，哎，她说你想不想去复读，我说不，坚决不，我不管考成什么样子我肯定坚决不，我说坚决不，不想再回头。
0: 来，我们听一下微信当中的橘子怎么说哈。他说当年我的这个高考的作文题，就是当年也很有名的，就是深处种林浅道浅种道，不深不浅种荷花嘛。这首诗蕴含了什么样的哲理，引发了你什么样的思索或者是联想，不少于800字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我们那年的高考作文题，
0: 高考作文题啊，这道题目写的怎么样，语文是不是考了高分。来，橘子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想不起来了，我也想不起来那年高考了。
0: 那年刚好我们的作文题是当年高考语文改革的第一年，刚好的作文题我印象特别深，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哇，当年这个题目出现之后，你知道吗，很多的相关的评论就出来了，说高考你看在不断的升级当中，这个题目越来越创新了，让所有的考生可以脑洞大开，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的那种作文，就是拒绝古板啊。
1: 真的每个人记忆犹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够想到。
0: 来，
1: 点点滴滴啊。
0: 对啊，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呢，有哪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啊，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是第一届6月高考的考生，学习时间少了一个月，他说倒是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呢高考连续3天没怎么睡觉，估计要记一辈子。他说头天晚上呢，他说我家楼下当时挺吵的，他说我自己也紧张，几乎一天晚上都没有睡，果断决定第二天住校。他说有一些焦虑的我呢，那天晚上劝了自己许久依然没有睡， 安生。
1: 嗯，
0: 他说是不是以为我考完就可以倒头大睡了？他说不，他说我依旧是精神抖擞。和两位好友在宿舍聊了一夜之后，我们听着 MP3 当中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来，这是什么歌？大家猜猜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周华健的一首歌啊。他神清气爽地走出了学校，彼时不懂歌中深意，此时内心无限感怀。
1: 嗯，他会有略微一阵的小紧张，其实是有利于发挥的。嗯，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心情上的波动，也不太可能啊。
0: 对啊，但是像他这样的这个三天都没睡好，我觉得对考试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橘子发来这个更新的信息了，他说记得当时语文考了120多啊，他说120多少记不清了。
1: 嗯，那已经很好的成绩了。
0: 对对，后来呢又跟家长说这个语文考试作文题应该是没有跑题。2010年参加高考，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
1: 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你考试的时候和你考试以后，好像有一些就是家长对你的态度的有一些变化。
0: 前面是高考优待生是吧，
1: 是
0: 后面呢打回原形。

0: 满桌子的菜，
1: 对，
0: 高考结束以后呢，
1: 满桌子的剩菜，
0: 还敢挑食啊？
1: 本来在家里面就是说个话都不敢这个啥，就是大声，这个考完试以后你爱干嘛干嘛去，对，别在我面前晃。哎呀，真的是，哎，有多少的朋友是打算高考结束了之后会给自己送一份这个礼物的呢？最近正好我们乐购908正在做618的大促的活动啊，不妨也可以到618当中去找一找这个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一些给自己送的一些礼物呢？
0: 对，
1: 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买到手抽筋啊。
0: 真的是这样啊，而且这个折扣我们乐购908的这个折扣不是挠痒痒哈、是真大力出奇迹。啊，你看，满198打96折，满368满398打92折，满618直接是88折。
1: 对，还有一个幸运转盘的活动，进店啊就能够转，最高呢可以抢6折。哎呦，想想这个，哎，真的是太棒了啊！最高6折，你这个折上折了。
0: 活动呢是到6月21号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有人说啊，这次不去参加我们的乐购908的618的活动，你就是和你的钱包过不去。因为明明能省那么多，品质又那么好，为什么不来看一看呢？
1: 如果说最近啊，大家想要囤货，尤其是对于自己美肤需求的，就是平时的这个保养护肤的需求比较严苛的姐妹们啊，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618有个重点 H2， 就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三件套正在做活动，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瞳孔地震啊！清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大促价呢是699块钱，然后再加上一个满618打8.8折，你算算699再加上8.8折的话，到手只要615块钱，是三件套啊，
0: 正装，
1: 对，正装的，
0: 对，你想想看，615块钱你买赫莲娜国际大牌的这个三件套，哎呀，我说句实在话，怎么可能啊，你想都不要想。而且呢，咱们家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
1: 对，
0: 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啊，我们是随机发的啊，顺丰小哥是亲自护送，比外卖还要快。
1: 绿宝瓶系列呢是护肤界的一个复仇者联盟哈、这个扛把子的产品。新肌水呢它主打一个打底补水的功能，细腻到能反光。然后这个王牌精华呢是专门收拾泛红，换季泛红啊，还有包括熬夜垮脸啊，还有像屏障做腰啊等等。这个面霜呢是锁水抗老的，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都能够用，可以说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啊，懒人听了都感动哭啊。
0: 真的是这样，你自己囤或者送妈妈送闺蜜，这个大牌礼盒一出手，全场你就最温柔。平时嫌贵的你下不去手，那618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你的超级优惠券了啊。库存肉眼可以见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因为咱们这个套装实在是太火了。
1: 对，微信呢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啊，充满了只能蹲明年了啊。那么千万不要等被抢光了才拍大腿哦。615块钱啊，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啊，真的是说没就没了啊，抓紧时间。您可以登录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在左下角有个乐购908，点击进去也可以来抢。
0: 没错，打开我们乐购908，您就会发现里面涵盖了像美妆啊，还有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还有一些朋友很担心关于运费，放心，我们为您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您随时退，而且是免费退，就由我们来帮您托底啊，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烦忧。大家呢，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随心选购这个页面当中，点击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
2: 908908少泉湖下川隧道狼溪路这个地方，由北向南方向，这个沙滩里面有一个人开这个老爷车在里面逆向行驶。狼溪路由北向南方向少泉湖隧道下面有一个老爷车逆向行驶在沙滩。
0: 狼溪路啊，在少泉湖的这样一个位置，有一个老头乐逆向行车，而且在隧道当中特别危险。他说车都堵停了，大家都为了避让这个老头车 啊，这个老头乐，结果呢导致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前行，而且老头乐在隧道当中，你想想看这个危险系数有多高。
1: 嗯，是的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亲人朋友呢是开这个老头乐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叫他们遵章守法。
0: 嗯，
1: 因为这个安全啊真的是不仅仅是关乎到别人，更是关心到自己，每一个人也都是我们交通安全出行的责任主体。
3: 现在的高考感觉比我们那会的高考难的太多了，那个语文的作文拿到那个范例读完之后都无从下笔，真的我们以前那个这跟现在的比起来简单多了。
0: 好，这是 CMJ 发来的这个信息，他对比了现在的高考的语文卷和之前的这个高考语文卷，他说真的难很多，不光是语文了，我觉得现在讲究的是灵活应对，是你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体现，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什么呢，课堂上的一些内容，
1: 应试的内容，
0: 对，应试的内容，死记硬背的东西相对来说呢会多一些，现在要灵活，对对 对，需要你知识广博哈，综合素养高。
1: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了关于这个高考的话题啊，我们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这个高考的经历。现在还能让你想起来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0: 对，今天和大家一起穿越啊，回到高考那一天都发生了哪些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事儿？是考试卷当中的一道题，还是你当时的心情，或者你遇到的囧事儿？明说了啊，说合肥少泉湖隧道那边应该是文中路，
1: 就说刚才那个老头乐的那个车辆 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辖区的交管部门，请我们的交警同志啊赶紧抓紧时间带离现场，因为这个确实也非常的危险。
0: 好，说到以前我们高考的时候听到的一些励志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们听过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吗？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燕之屋。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

0: 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了，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这个车辆呢是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的，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6月30号结束。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期，望江县应急管理局开展防溺水隐患排查、宣传教育和巡查值守等工作，一是拉网式排查整治，对辖区河道、池塘、低洼沟渠等重点水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警示标识、防护设施、救生器材配备管护情况，对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现场交办、限期整改。二是

0: 常态化宣传引导，面向未成年人及家长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自救互救和科学施救知识，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全方位巡查值守，主动对接街道、社区网格力量，优化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值守机制，加大傍晚、节假日等高风险时段巡防频次，及时劝阻野泳、水边嬉戏等危险行为，切实补齐监管薄弱环节。下一步，望江县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督导排查和宣传警示工作，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建筑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扬尘管控、围挡规范、材料堆放、道路硬化等文明施工要求，加强施工现场封闭管理、临边防护、警示提示和卫生保障，规范作业人员行为，杜绝三违现象，持续开展安全文明工地创建，强化现场管理和环境整治，做到施工安全、环境整洁、管理规范、形象良好。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哪些路段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最好远离呢？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高架桥路段当中，需要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在二环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另外，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秦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部分缓行。红岭路高架北往南，颍河路到长江东路，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有缓行车辆。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急压甩尾，宿松路高架的车流依然汇集到繁华大道和花园大道隧道下方，丁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汽油路上方以及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有大量车流排队，压力偏大，建议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周边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流量都比较明显，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依然存在。此刻，西一环北往南方向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车流有所上涨。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金凤路两侧有少许积压。西二环北向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比较紧张。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的两侧有积压甩尾，西往东方向的压力更为密集。从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的车流非常紧张，建议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祁门路和休宁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在周一的晚高峰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知道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那不少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想找一家这个工艺特别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这个事儿啊刚好赶上了超多福利到来的时候，匠人之窗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说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这个水电管线呢免费的这个整体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呢还全程的跟踪啊去进行监工，如果工艺不达标的话呢砸掉免费返工。哎，这个活动真的是特别棒啊，你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而且呢是他们的这个装修工艺大赛啊，应该说呢大家是卯足了劲儿把你们家装的啊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靠谱，更加的到位，确实让大家呢会省心很多。这个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51-6556-0303 6556-0303，大家可以来拨打了解装修的更多的福利。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18:10，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0.8。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有的时候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哈，或者说是一些让自己觉得特别棘手、特别难办的一些这个困境啊，或者是窘境啊。那怎么办呢？开车磕碰真的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呢就可以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啊就会联系您了。人伤事故呢是全包办的，救援代价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小额的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啦，无需理赔员去参与，那么赔款呢是分钟级到账，速度特别快啊，神速，所以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600。这个广告大家应该都看过，来会唱的朋友可以发送一条微信过来啊，这个平安的这个电话4008600是怎么唱的呢？来，您可以唱出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过会儿请这个 AI 来测算一下您唱的究竟标不标准。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

0: 好，18点13分，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继续呢，是回到高考那一天。高考那一天有什么样的囧事儿，什么样的难忘的事儿，难忘的人，或者是试卷当中难忘的题，给你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 康妮说啊，他说我最难忘的是高考结束的那个中午，他说妈妈官宣不再掌勺，在此之前很多年他把自己从厨房小白训练成人人夸赞的大厨，这厨艺好的让我在第四节课就会期待，哎呀中午吃什么呀，备考那段时间呢有种大家共赴目标的幸福感，爸爸呢也会精心记录我的心态和经历周期，妈妈呢就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的状态呢仿佛开了挂。后来你会发现这种共同奔赴或许并非常态，未来从事业发展到情感走向都可能和父母产生分歧。他说我现在想想特别怀念当年共赴目标的简单和干脆，更喜欢如今在平等沟通后解决分歧确立目标的相处新模式。
0: 就是高考之后真的是不断思索，思索人生，思索和爸妈相处的方式啊。还有一位叫钟毅的朋友，他说我是2019年参加的高考，从那年的高考呢刚好是在端午节，晴雨不定。高考前一天我在学校的操场转了很多圈，心里一直在想考试机会只有一次。考试座位呢在教室的左下角最后一个靠窗空调底下。第一天呢没有下大雨，上午语文还好，但下午的数学呢晚上自习室哭声一片，复读的声音占满了自习室。怎么，因为是那天数学特别难吗？第二天下大雨啊，空调对着吹，加上闷热出汗，大雨飘过来，还穿了两件衣服。他说结果是好的，比之前呢
1: 超常发挥了，
0: 超常发挥多了100分。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4: 有料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3: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得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4。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3: 中国移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处处留心接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今天吗？今天吗？小泉湖下穿那条路是叫文中路，不是叫朗西路。
1: 好，文中路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哈？大家可以呢继续发送文中路目前的最新的情况啊，少泉湖隧道目前的通行压力怎么样？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那年的高考作文题啊，语文作文题是梯子不用横着。

0: 进入考场的过程当中，这我觉得所有人都开始忙碌了哈。这个长辈呢翘首以盼，媒体全程跟踪，热心司机咱们爱心司机呢整装待发，我们也都是在实时关注。因为高考呢毕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就成了改变人们命运的一种方式啊，无数的青春都和它紧密相连。那今天的冷知识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什么呢？高考的前一晚，你失眠了吗？中国抑郁症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高考前30天，大概呢会有8%的考生出现失眠，而在高考的前一晚，更是有30%到40%的考生都会失眠。
1: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失眠的比例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哎呦我这前一晚没睡好，我第二天我会不会有影响发挥啊怎样，不会的啊，就是
0: 大家和你同行，
1: 对啊，其实都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
0: 对，
1: 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说高考恢复47载录取率最低的是哪一年啊？录取率最低的是哪一年呢？当然应该是刚刚开始的1977年了，正式恢复高考的那一年。
0: 对，当年全国呢有570万人参加高考，但是录取人数呢只有27万，录取率是多少呢？
1: 4.8%。
0: 4.8%。
1: 对，
0: 时过境迁，2024年的时候，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到了1342万人，而本科的录取人数呢，大概是450万，堪比1977年的总报考人数。其实录取率的不断攀升啊，不仅仅是一串数字的变化，更是一位位借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你我他。大家知道每年高考的主要时间呢是6月7号和8号啊，但是其实呢在2003年之前，7月份的7月8号9号才是高考的主要时间。那么往后的21年呢，唯有2020年因为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全国高考呢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推迟，那么其余呢在2003年之后都是6月7号和8号。但是我参加那年的高考呢，就是在2003年之前啊，就是最热的时候，就7月7号和8号。
1: 所以啊，就是7月份呢是盛夏嘛，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点，而且那个时候呢，空调又没有普及，时常因为有考生温度太高，导致考试中途中暑了。第二呢，还有很多，因为大多数高校的开学时间呢是在9月，高考日期提前呢，既能够给阅卷啊提供充足的时间，也可以更方便高校的招生工作。
0: 同时呢，6、7、8谐音是录取吧，咱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讨一个好彩头好日子哈，希望带来好的运气。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高考试卷。这个高考呢关乎着上千万考生的命运，那么这个高考试卷的保密级别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呢？国家秘密的这个密集分为啊3级，一个是秘密，一个是机密，一个是绝密。高考试卷呢属于最高的绝密级。
1: 对，和这个核武器技术文件啊是同一等级。
0: 对，
1: 都属于最高的绝密级。
0: 是的。那么既然高考试卷的保密级别如此之高，那么高考结束后的第几天，高考的真题就会出现在市场上呢？3天，只需要3天啊。那么在2019年的6月7号呢，在高考首日结束之后，第二天各大知名的教辅出版企业就能通过考生们的复述以及100位名师的争分夺秒，将拥有真题答案解析的第一册高考真题卷制作出来，6月9号呢正式入库，6月11号它就会出现在诸多准高三学生的课桌上。
1: 而且每一年这个高考试卷啊，想要出现在高考考场，这个整个环节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经历命题印制、保管、运送 四个环节。每年的四月中下旬，省考试院呢会在各大高校还有中学选取一批高考命题人，这些命题老师呢需要在参与命题前接受全面审查、保密教育，并且签署保密协议。一旦进入命题阶段呢，他们便会上交所有通讯设备，并全

0: 城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暂时失联，与世隔绝，直到高考结束为止。
1: 好，说到这个高考呢，印刷高考的试卷同样是一项绝密的工作。那么这些试卷呢，会在一些具有保密资质的印刷厂进行。在这个印刷期间啊，印刷工人和命题老师一样，也需要提交所有的这个通讯设备，一直要与世隔绝到高考结束啊。除此以外呢，这个为了确保这个高考试卷它的保密性和安全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押运这个银行现金的过程当中，押运人员携带的都有枪支啊，叫做散弹枪。而在押运高考试卷的过程当中，押运人员呢是手持步枪，显然呢押运高考试卷的级别会更高一些。此外呢，在押运高考试卷的过程当中，不仅有警察全程开道，武警全程护航，其实呢还有北斗卫星全程跟踪，可以说是严防死守。
0: 这个每年啊，高考分数公布的当天呢，哎，都会有一小撮人查不到分数，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部分人呢，统一被称为叫高分屏蔽生。拥有这项待遇的考生呢，成绩啊，往往是全省前五十。而之所以教育部呢要屏蔽他们的成绩啊，其实是呢，为了防止炒作高考状元，避免啊因此造成不好的影响。当然呢，这个分数也不会屏蔽太久，也不是说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高考考了多少分啊，就一般两三天之后呢，等到热度消退了，分数啊就会自然的显现，并不会影响他们啊填报志愿。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屏蔽分应该都是属于什么？就是随便你想报哪个学校报哪个学校，对不对？而且基本上都属于那种被抢的状态吧，就是各个学校都是踏破门槛要到家里面来啊，就是各个学校开始来抢人大战了。
1: 对，没错，媒体在关注哈，包括他们住的那个小区哈，听说有的时候都成了人气超旺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小区。
0: 好，今天呢，我们也说了这么多的关于一些高考的一些冷知识啊。
1: 那大家知不知道啊，高考因为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说很多长辈呢会在工作期间乃至退休之后参加高考，圆自己的大学梦。就是平时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也都会有，都多少岁了哈。2013年的时候，有一位85岁的叫罗伯忠决定参加自己的第三次高考。他已经85了，因为身体年迈了嘛，使得他被保安认作是考生的家长，一度呢被拦在了这个考场的大门之外，后来经过多番的解释才踏入了考场当中。
0: 然后这个考试结束之后，有人就问他说，这个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啊？他回答呢说，没关系，但不能丧失信心，我在高考作文里就是这么写的，每个人在前进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这些都不可怕，要有信心去解决。
1: 对，哎，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最小的高考考生吗？他的名字呢叫张信阳，他10岁参加高考，以505分的高考成绩呢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13岁呢读硕士，16岁读博士，一度呢被大家冠以是天才少年神童的这样一个称号。但是他后来的故事呢，让人真的觉得挺唏嘘的，科研失败，博士呢延期毕业啊，成了无业游民，就堪称是当代的这个伤仲永。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啊！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
1: 这里是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制。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4到26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好，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啊，不少安徽听众呢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件事啊，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全部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成这种防裂的挂网工艺，还有媒体啊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装修呢确实是省心太多了。而且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一田集成灶啊，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还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303，0551-655-6303。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18:34，我们集中来梳理一下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阻信息。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7: 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城区东部和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尾声时段。部分路段有少许的积压车辆，交通影响不大，还是可以放心行驶。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部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进城方向还有部分积压车流。京藏路高架南往北方向，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仍有大量车流排队。宋松路高架在华园大道下穿和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仍有排队车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还有部分缓行车辆，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已经基本恢复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向北繁华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北往南集贤路路段，南二环由西往东金寨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在前山路到东直路段之间还有积压车辆。本周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36了，在路上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继续把路面的最新的情况反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最近大家是不是在买买买的过程当中啊，618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全价总动员买的就是便宜。
1: 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啊！商城好物呢全线上新，既有美妆服饰，还有日用好物，一站式啊随心选购，全场优惠呢低至8.8折起，而且呢这个是阶梯折扣，实打实的为您省钱。比如说呢，满198呢可以享9.6折，满398呢享9.2折。下单如果是满618元的话呢，直接8.8折，而且呢还有幸运转盘，进店啊就能抽，至高可以抢6折的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起呢一直到6月21号，微信您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0: 哎，其实我知道每年到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囤什么呀，囤护肤，因为本来就是要用的，对吧？618去囤护肤呢真的会便宜很多，叫实打实的为您省钱，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啊，而且呢是囤大牌护肤的这样一个好时机。您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您看一下今天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可以抗老，可以修护，可以维稳，这一定不要错过。大家知道这个绿宝瓶呢真的是赫莲娜家的王牌，它的瓶子就很高级，香味呢又特别贵妇感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618活动的这个价格，直接是性价比拉满。你看正装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

0: 面霜50毫升三件为大家都配齐了。那么现在618大促整个只要多少？699，还不止啊，再叠加商城的阶梯折扣，刚刚乐瑶说的阶梯折扣，就到一定的价格，这个折扣的力度呢就会更大一些。咱们这一套呢刚好满足满618元档位，直接88折优惠，到手价仅需要615，而且货源大家尽管放心，正品溯源，一物一码是可以去查验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就明年的9月份，随机发货，全部呢是顺丰直发。
1: 那么对于日常喜欢用赫莲娜绿宝瓶的朋友来说呢，都知道啊，这个绿宝瓶呢是他们家修护抗老界的王牌啊，王炸产品了。心肌水呢主打一个打底补水的功效，细腻肤质，它可以改善干燥粗糙。王牌的绿宝瓶精华呢主打一个维护这个修护维稳，换季啊，泛红啊，还有熬夜垮脸啊，屏障受损啊，坚持用呢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最后呢再搭配这个绿宝瓶的面霜，它可以锁水抗老，白天防护，夜间修护，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都能用。所以说一套配齐呢，日常护肤全流程，精简护肤呢一步到位。不管是您自己日常囤货，还是说您买来送给妈妈，送给闺蜜或者是送给那个合作伙伴等等，赫莲娜呢都是大品牌礼盒呢，拿出去也非常的实用啊，既实用又体面。平时呢是舍不得入手的，618呢现在也是全年低价的一个窗口期，正品正装的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三件套配齐。现在啊，618大促呢只要699，再加上这个打折8.8折，到手呢只要615块钱，所以这个库存啊真的很有限，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囤货。
0: 对，其实我们俩其实都用过这个赫莲娜的这个大牌礼盒当中的，就我用的一个是面霜，一个是精华哈，都用过，真的超级有质感。而且之前我还了解过，就他们家都是提取的深海当中的海藻精粹精华，就作为皮肤的这个维稳啊，或者是修复啊，抗老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1: 对，贵有贵的道理啊。
0: 对啊，而且夏天我觉得这个时候用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包括精华非常好，就是它不是特别厚的那种，这个精华的延展性也是非常好，大家可以去买来去用一用啊。上我们乐购908商城特别简单，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了。其实打开商城您就会发现，就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出行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品质在线。除了美妆以外，包括服饰啊、生鲜呐、酒茶呀、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在等待着各位。关键是有一点，我们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您可以随时退，可以免费退，这点大家就放心买了吧，就不满意您可以退啊，让大家购物的是真正的无忧。
1: 抓紧时间啊，登录我们的乐购908来享受阶梯折上折的优惠吧。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18:47，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0.8 畅通2026天天热搜。不过热搜之前呢，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几位朋友提出的这个疑问哈。因为刚刚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特别提到了，就是关于高考的这个试卷的保密级别特别的高嘛，啊，绝密级别，就说到了一个词叫散弹枪。有朋友就说这个字不读散吧，其实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就雨字头下面加一个那个散落的那个散，散步的那个散，
2: 天女散花的散，
1: 对，天女散花的散。这个字呢是多音字啊，两种读音，一种呢是读散，就是散弹的这个散，炮弹的一种，另外一个读音呢就是线，就是那个空中白色不透明的那个小冰粒啊，就是一般是在下雪或者是下雪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下雪前出现的，就是那种雪小小小雪粒的那种啊，叫线，两种读音哈。但是在读炮弹的时候，读的就是应该读散这个音，散弹啊，散弹枪。我们回复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位叫微风过海，还有临江仙，还有一位呢没有标注名字的这位微信听友。
2: 所以啊，它这个正确的读音呢就是散弹枪啊。只有在说这种天气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冰雹眼粒子呀，
1: 对
2: 啊，才读这个线。好，感谢大家的仔细的支持，
1: 真的听得很仔细啊。其实我知道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正因为仔细，所以呢每天我们都应该要谨慎认真的去对待，所以之前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特别进行了这个搜索，提前做了功课啊。
2: 我觉得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也是需要有这样的
1: 如履薄冰，
2: 对，
1: 战战兢兢
2: 啊。大家在说到就是自己考场上的故事的时候呢，也能够想到就是在多少年前，都已经过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但是到现在呢依然是历历在目。有一些朋友呢还记得当年高考的作文的题目是怎样的啊。确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啊。
1: 你看刚刚呢我们也发布了最新的信息哈，今天下午进行的安徽的高考的英语作文题呢正式出炉了。这个今年的英语作文题呢分为小作文和大作文。考生回忆说呢，小作文题目是畅想大学生活，围绕着睡眠、社交、学习三项活动进行一个重要性的排序。
2: 并且呢是阐述理由。大作文呢是为读后续写，大致的内容呢是主角艾米丽在暴风雪执意冒险驾车呢去找男友共度圣诞节，途中呢车辆被困啊，然后呢最终获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这是今年的这个英语高考的这个作文题哈，大作文和小作文。当然大家呢继续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您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在哪里参加的，那一年有没有一些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是事儿或者是题目。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这个夏天到来了，很多人觉得呢，苦能清热，苦能下火，所以专门呢喜欢买一些这个苦味的蔬菜或者是瓜果来吃啊。但是有一点，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啊。有一种外表看起来呢特别清脆特别鲜嫩的叫苦葫芦，其实呢暗藏着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都吃进了医院。
1: 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呢觉得发苦，老两口呢也没有觉得太在意啊，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啊，几口下毒之后呢，夫妻两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还有包括水样腹泻这样的情况，赶紧啊就被送到了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然后呢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呢，输液好几天啊，哎呀，老两口才缓过来。医生呢事后就判断说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哎，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像葫芦啊、丝瓜呀、黄瓜这样子的一些蔬菜发苦，那告诉你啊，一口都别吃，吃到了嘴里面觉得苦赶紧给吐掉。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葫芦瓜嘛，我们这边一般不这么说，哎，对，我们这边说瓠子，应该说夏天餐桌上的常客。其实瓠子的味道大家知道，口感是很清甜的，但是少数的这个瓠子呢，因为基因变异啊，或者高温干旱、光照日常这些因素，它会大量合成一些元素，就是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就越高啊。这种毒素呢有三个致命的特点，耐高温，就是你在锅里头翻炒啊、炖煮啊，100度煮沸都没有办法破坏，煮熟了照样您会中毒的。
1: 对，还有呢就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害肝肾功能，严重呢可以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而且它没有什么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治疗，对症支持治疗。所以说就像这个葫芦啊，葫芦或者说这个瓠子，如果是苦的话呢就不要吃了啊，一口都不要吃。除了这个瓠子之外呢，还有一些像发苦的丝瓜，发苦的土豆，发苦的银杏果，发苦的坚果，发苦的杏仁儿，这些啊都不能吃。到了这个夏天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更是要格外注意。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但是呢很多人就不以为意。比如说呢像一些水果，可能呢一部分啊给烂掉了。
0: 对，
1: 有些人就觉得哦，去掉烂掉的部分就没事了呀，剩下的没烂的部分不可以照样吃吗？
0: 不行啊，不行。
1: 对，其实即使是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分呢也可能已经被细菌或者是病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了。比如说哈，这个腐烂的生姜啊，它就会产生毒性很强的叫黄樟素，即使是使用了少量也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而损害肝脏功能。
0: 另外一点呢就是红心的甘蔗，以前我们说过了啊，哎呀，这个如果您吃了红心的甘蔗的话很危险的，严重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啊。如果说您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扔掉，其他没有红心的部位也不要吃了。还有一点就是死掉的螃蟹，这个螃蟹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繁殖，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呢就会出现。还有就是酒泡的木耳，我们也说了，人吃了以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的中毒，它严重的话会导致内脏出血、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疏忽啊，就有黑斑的红薯。
1: 对，这红薯长了黑斑啊，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呢，不易被高温杀死啊，而且呢，它也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个毒素呢，主要是损伤人体的肝脏，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出血啊、休克这样的情况。所以啊，这个发了霉的这个红薯，有黑斑的红薯也不能吃了。
0: 好了，18:55要结束我们今天前两个小时的直播了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电波。那么后方呢，依然是由乐瑶为大家带来。

0: 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

0: 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晚间7点整，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今天记者了解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一架民用直升机搭乘康尼航空波音747全货机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直飞美国芝加哥。这也标志着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首单直升机整机跨境空运出口任务圆满完成。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吉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抓紧时间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到了，目前晚上的7点钟呢。

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目前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啊，是否已经是交通通行畅通了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实时的路况消息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和以往的晚高峰相比较而言啊，会退去的更早一些。可能更多的一些朋友呢，今天晚上也把这个畅通的晚高峰啊，让给了我们的高考考生啊。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如果您是在高考学校的一些附近啊，考点的一些附近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鸣笛。

0: 好，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您可以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想不要
2: 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才笑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刚刚呢，在我们的前峰时段天天热搜的板块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一些食物啊，尤其呢到了这样的夏天啊，在饮食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杭州的一对70岁的老夫妻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以为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于是呢在吃这个葫芦瓜，也就是瓠子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其实啊暗藏毒素，居然呢把这样的一对老夫妻呢吃进了医院。所以刚才呢也和大家说到了啊，所有的这些食物当中，并不是说苦味就一定是能够清火的啊，遇到这种苦味的食物呢，就是本身它并不是苦味的，但是你买的或者是你吃到的这一顿它是苦味的啊，一口都别吃。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被我们忽略到的一些细节哈，不仅仅是吃进肚子的东西。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夹竹桃，夹竹桃，哎，正好是盛花期。那么在福建泉州啊，一位妇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呢，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的花，第三天开始啊，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就出现了小水泡，而且呢是剧烈瘙痒。所以呢告诉大家，这个夹竹桃它是有毒的，各位啊可千万不要说哎，以为这个花好看啊，这个摸一摸啊，或者是呢像妇女士这样拍照的时候呢含在这个嘴上面啊，这个拍照片，但是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现在呢夹竹桃正好是一个盛花期，而且呢它是属于这种四季常绿的绿叶，因为呢全株有毒，不管是它的茎还是叶、花粉、种子均含有毒素啊，而且它的主要成分，毒性的成分是种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叫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呢有很强。

0: 上，或者是路过花丛的时候呢，并不会引发中毒。但是如果不慎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就可能会造成中毒。轻微中毒呢，表现为恶心、腹泻等等；严重中毒啊，就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是诱发死亡。所以哈，有一些网友就说了：“哎呀，这个夹竹桃有毒，我还是从看电视的过程当中科普记住了呢。”你们还记得吗？《甄嬛传》里面就说啊，安陵容小主啊，可是专门叮嘱过的啊，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夹竹桃的汁液和花粉都是有毒的。你看，平时看电视剧呢，还能长知识呢。另据媒体报道，之所以夹竹桃有毒还被广泛种植，是因为夹竹桃呢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它具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还有包括抗灰尘、抗毒物方面呢，是具有显著的作用。它呢对于净化空气啊有着比较好的效果。当然了，夹竹桃开的这个花呢，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啊。如果不慎皮肤沾到了夹竹桃的汁液，需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是出现红肿，一定要立即就医。不慎误食夹竹桃，带上叶子或者是花，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这些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会耽误病情。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不慎中毒的一些小的细节，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引起一些过敏反应的事情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说出来，和大家一起来提醒。
1: 真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真好，刚带上，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4: 好美啊！
5: 嘘，不要讲话。
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5: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啊，夏日防晒的产品呢是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呢，很多人喜欢啊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呢，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呢，也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啊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呢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那么专家就表示啊，说这个防晒的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喷出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化生成过敏原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燃爆事故。不当使用呢，防晒喷雾有哪一些安全隐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科学的使用它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媒体的报道。
7: 在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8: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

0: 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2: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3: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4: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然爆炸。
5: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驾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6: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 从大社会到小

0: 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考生呢该如何调整心态，持续高效应考呢？那么高考结束又该如何科学估分，做好志愿填报等准备的工作呢？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啊，我们将会邀请高三年级主任和心理咨询师为考生啊一一解答。在今天晚上7:40的直播安徽当中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收听。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

0: 08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九零。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9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4到26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品，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常怡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是2026高考加油，科学互考临场锦囊。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那么语文、数学和英语的三大科呢已经全部考完了。明天呢是我们高考的第三天，那么明天呢我们的高考科目。为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这四门的选考科目。那么不管前两天我们的考生发挥的如何，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从此刻开始，安心的备战明天的考试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今晚呢，我们的演播室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合肥168中学的副校长，同时也兼任高三年级主任和中学物理高级教师宣阳孟老师。欢迎，欢迎宣校来和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欢迎宣校。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国家认证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罗芳华老师。欢迎罗老师，来和大家打招呼吧。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两位。那么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两位嘉宾也会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么目前呢，语数英三门的主科呢已经全部都考试结束了啊。我想学生们现在可能有不同的状态吧，但是有的学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松懈的情况啊。首先想问问咱们的宣校，这个时候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最应该注意些什么？
2: 是这样的，学生呢经过两天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他的身心啊出现了一些疲惫，所谓的就是大家认为的是一种松懈，它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本能的一种反应。我们休息一下，美美的吃上一顿美食，第二天可能就可能是满血复活，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哈。那对于这种松懈的状态，可能有的考生认为说自己的前两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可能到了第三天我已经真的是想放弃了。那这时候我们从心理上应该怎么样调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罗老师。
3: 好，那确实这两天也会有考生反馈，比如说数学比较难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紧张。那我想告诉各位，当你心里面去界定你这时候呢你没有考好，你有可能确实会影响在后面。但我想告诉所有的考生包括家长朋友们，要相信你的孩子，然后前面已经过去了那就过去。同时呢，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还要鼓励孩子，绝对没问题的。那考不好呢，大家的题目都一样，其实排名是没有太大影响，并且爸爸妈妈相信你一定能考好。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想好事情。那另外呢，不要跟孩子说哎呦没关系，其实这些话其实反而是泄孩子的气我们更需要的是相信他可以，并且告诉他睡一觉就像宣校讲的一样，我们睡一觉，明天就是美好的一天，
1: 过去的就把它忘掉吧
3: 对，是
1: 明天最后一门备战高考，
3: 是
1: 最后一门一定要把它给完美的结束掉。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在高考期间呢，为了方便我们考生的出行，合肥公交集团呢还临时开通了985专线服务高考的学子。与此同时呢，朱熹、老子、七仙女等徽派名人也将现身我们市内10个高考考点来开展爱心助考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王军在现场的探访。
4: 桥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五十中天鹅湖校区的旁边啊。那今天是6月8号，对不对？高考的第二天，哎，这个各位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考试着。那外面呢，其实家长啊，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啊，有的比较关心自己的孩子啊，就是怎么考得怎么样，大家都很期待。哎，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天气啊还挺凉爽的，哎，还不错。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呢，平时像这个比如昨天啊，哎，还有今天，包括其实有一些家长也是心里有点这个期待多嘛，所以不免呢，哎，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孩子能够考好。哎，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纳凉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不错。那看我后面这个地方是什么，大家来看，哎，道德线，老子，哎，这是一辆公交车，对不对？其实呢，这不仅是一辆公交车，因为今天啊，这个合肥公交集团将我们的公交车放置在我们五十中天鹅湖校区旁边，作为了一辆纳凉车，并且这辆纳凉车呢，哎，有所不同，可以说里面是大有乾坤。我们来看，哎，您看啊，这个公交车纳凉专线与普通的公交车是不是有点区别？看各种这种徽派名人的 IP， 您看看到了吗？这是谁？老子，是不是？刚才也说了，这是叫做老子线，对不对？哎，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合肥公交集团打造的一个 IP， 也就是徽派名人的 IP。 平时在各个公交线路上啊，也会有一些这种徽派名人去作为我们的驾驶员啊、哦，可能说反了，这个我们的驾驶员作为我们的徽派名人，对不对？哎，成为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非常不错的 IP。 我们来往上看一看，大家来看这个我们的驾驶员是不是有点意思。哎，大家能看到这是谁吗？老子，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子啊，今天是由我们的也是合肥公交集团的全国劳动模范夏丽老师啊来扮演的。我们来跟夏丽老师交流一下。夏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哎，这个夏老师，这个今天这套装扮不俗啊。
5: 今天我扮演的主要是老子的形象。
4: 哦，扮演老子的形象。我看你这个叫两袖清风，头戴冠冕，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而且还有一个长长的胡子。
5: 对。
4: 哎，这个扮演这种角色有什么想法？
5: 老子呢，他主要是道家的代表形象。然后呢，道家呢也特别符合我们这一次这个高考的一个学生的这个学习积累的一个过程。
4: 嗯，
5: 老子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我们从孩子们身上呢能看到，这个从12年的学习历程上面来说，从零到有，现在到丰富，然后积极的参加这次高考，也就是我们选拔人才，厚积薄发，这种老子的这种精髓与思想。
4: 我觉得说的确实很好啊，这个咱们让夏老师来扮演老子，确实哎有说法。哎，那我问一下啊，就是说咱们扮演这个老子啊，您觉得这个能给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助力，或者给孩子们鼓鼓劲儿啥的？
5: 我特别希望这一次高考呢，首先呢，对于学子来说，我们给你们陪考的家长提供的这个清凉舒适的这个候考，这个等待你们这个时间，你们就放心的在里面，这个细心耐心，这个去考试，考出最好的成绩。
4: 嗯，
5: 也愿你们这个前程似锦，这个考出最棒的自己。
4: 旗开得胜。
5: 对，
4: 是不是？哎，这也是我们夏老师，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当代老子的扮演者，
5: 谢谢，
4: 给大家的一个助力，
5: 好，
4: 是不是鼓励？也希望大家能够旗开得胜啊！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辆，哎，我们985专线上的一些设施好不好？来，大家来看啊，这个包括很有 IP 的感觉，上面有写这个道德讲堂，哎，这就是一个老子的一个画像，包括整个的这个装饰啊、装扮啊，哇，这底下还有一些清凉的这种设施设备，包括我来到这个专线上之后啊，我就能感觉到空调开着还是开的还是非常非常足的，所以在上面，哎，有一种非常凉爽的感觉。哎，这个如果外面啊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我相信这个纳凉专线会给各位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吧。我们再往这边走，哎，当然这个在我们的车上就会有很多的水呀，这个矿泉水呀都会摆放在这里。哎，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旁边都是被人拿走的，对吧？可能就是渴了就可以随意取用，包括这些装扮啊，哎，这些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很有文化特色的啊，这个上面都写了。这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哎，大家来看上面还有个黑板，上面写着高考心愿，哎，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中国人啊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怎么说呢，哎，希望能够考到一个好彩头。我相信坐上我们的这个纳凉专线，哎，这个运气也会随之而来。高考嘛，运气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还有除了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用品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中性笔。您看啊，各位，如果旁边哪位考生的话，大家记住了，哪位考生如果自己觉得马上要考试了，这里可以提供这个笔，如果您的笔有问题的话，在旁边的一些纳凉专线上也有可能就会有这种储备，包括一些风油精啊，对吧，在这上面都有一些这样一个摆放吧，给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准备。大家来看这上面啊，大家来看这上面，哎，天天进步，哎，大家来看这个啊，这个呀，哎，折桂啊，一举夺魁。哎，这个我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可不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印上去的，而是啊，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家长们啊在平时写的，哎，把我们的这个心愿啊，对于考生的一些心愿呢都写到这上面，哎，希望啊这个考生都能够一举夺魁，旗开得胜。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环境啊，前后左右是不是，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在这纳凉，我相信这很多很多的考生的家长啊都会在这儿去在这儿坐一下。我们来去采访一下，哎，您好。哎，您好，这个哎，老师，我看到啊您的这个衣服啊有点不一样。
6: 没有，
4: 没有不一样。
6: 随便穿的，没有，就随便穿的，就是穿绿色嘛，一路绿灯嘛。
4: 哦，一路绿灯。
6: 好彩头嘛。
4: 好个好彩头，一路畅行，是不是？啊，这也是应和了这个旗开得胜嘛，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考生能够考得好，对吧？那您是这个等的是等您儿子？
6: 对。
4: 哦，您儿子几中的？
6: 他是私立中学的。
4: 哦，那今天希望咱们孩子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心里有没有一个希望呢？
6: 希望能

0: 考到心仪的学校，往好一点的学校。希望今天考试的孩子们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未来可期。对，
1: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您看，这还是也是祝愿各位吧，对吧？能够考了一个好成绩，是不是？
0: 祝他们都能考到心仪的学校吧。哦，
1: 祝他们都能考到心仪的学校。哎，确实是非常不错。大家来看啊，这个后面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妈妈们。我相信也是妈妈们，对吧？
2: 对对对，
1: 妈妈，
2: 是的，是的。哦，
1: 您是这个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
2: 儿子，
1: 也是儿子。
2: 对对对。哦，
1: 这个咱们儿子平时也是学霸吧？
2: 没有没有，
1: 谦虚了。
2: 跟得上，不确实是。哎，
1: 有没有什么目标啊？
2: 目标有学上吧？
1: 有学上，这很谦虚，很谦虚。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家长大部分还是觉得孩子们健康快乐最重要，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你看上面的签，我随便看了一下，都是天天开心啊，是一般都祝福的，都没有什么压力的那种。
1: 没有什么压力的，大家来看啊。
2: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
2: 越来越帅啊？天天开心啊。
1: 越来越帅，天天开心。
2: 对，
1: 好像这个现在的家长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学习好的同时吧，
2: 对对，
1: 这个开心心情，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是的，
1: 快乐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像我们家长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看，公交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休息的地方，又不会晒太阳，又不会淋雨，觉得真的很好。还有一些水啊，什么东西的，感觉我们没什么压力。孩子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带笑容那种，孩子也没有多大的压力，所以觉得这样是。真的很好，真的很感谢这个公交公司。
1: 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坐的时候，您感觉这个温度都是有点低的，
2: 对
1: 吧？
2: 对， 对， 对，
1: 都是很凉快的。
2: 对对 对， 对，是的。
1: 和在这
2: 空调一直开着，对，真的很不错，
1: 很不错。
2: 感谢感谢，真的
1: 感谢啊！当然，我还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虽然说这个快乐吧，有没有对他有没有什么期待？
2: 成人就行，成人就行，
1: 好，
2: 不要求很多，但是，男子汉嘛，还是希望将来以后有责任心，能对这个社会、对家庭有所贡献嘛，对，
1: 好的，好的，好的。您看啊，这个谢谢谢谢，您看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再采访几个人好不好？我看这位有一个。这边一个老师也是，咱们也是孩子在这边考试是吧？
3: 在考试。哦，
1: 这个是儿子还是女儿？
3: 儿子。
1: 也是儿子。
3: 对。
1: 咱们这个儿子平时学习应该也不错吧？
3: 一般吧。可以，怎么还可以？
1: 还可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知道咱们这边有这个纳凉车的呢？
3: 我早晨送我们家小孩来考试的时候，这边他正在布置场景，布置前面这个场景以及车内的这个场景，然后我过来，然后问了一下，说这个是专供这个学生家长考试的家长过来专供学生家长的这纳凉以及等候的，我就上来了，
1: 上来这个果然是的啊，
3: 对对对，
1: 那在这边的感觉怎么样呢？
3: 我感觉在这边的话，等候给学生家长的话，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非常舒适，我觉得，能够缓解学生家长这个相对焦虑的心情，因为毕竟的话，你在等候的时候，这个有棋盘在这里，还可以，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在这下下棋，对吧？缓解你的焦虑的心情，这个来说，对。然后你有心愿的话，你可以写，也可以写上来挂在上面。这些都是家长写，这都是家长，
1: 都是家长写的，对吧？对，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3: 看到这，
1: 你有没有写啊？
3: 对，我开始写了一个，
1: 你开始写了一个，
3: 对，但是后来我的字太丑了，我就没挂上去了。
1: 也是，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3: 对，然后我在家里嘛，也跟我们家小白也说过了，这种时候就不要考虑你的，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了，只要把你正常的水平发挥出来，你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考上一个大学的。至于大学的好坏，那么我们就先不谈了，对吧？首先你能对得住你这几年，不光是几年了，是12年的付出了，反正你12年自己付出，对吧？只能对得住你自己12年付出就可以了。就是这么说。
1: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考上了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
3: 对，
1: 而是你一定要对得起这么多年的付出，
3: 对，把你这么多年的付出的努力给它展现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你觉得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毕竟不是每个人他都能考上清华上北大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拿那些什么这个奖那个奖的，对吧？因为那毕竟是天才。

0: 说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小孩毕竟是普通人家，我们也没有那么什么高大上的，也不需要，我只要你追求你的自己的人生，把你自己努力的东西展现出来，
1: 展现出来。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对得起自己，
0: 对，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
2: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普通人的哲学，
0: 对，
2: 非常非常的实用，也非常非常的受教。最后，跟各位学子鼓励一下，好不好？
0: 我希望啊，各位学子，包括我自己的小孩哈，今年高考能够展现出你们这么多年来辛苦学习的风采。把你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最好的报答。
2: 不光是
0: 不光是父母，不光是社会，而且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报答。
2: 好，谢谢。不断努力，不负韶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我采访之后觉得他们心态非常非常好的一点。包括咱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纳凉专线也是给了我们家长吧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吗？这个专线其实有一个名字，刚才其实我一下子都说漏了，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怎么叫这个专线的吗？叫做985专线。所以我也是希望啊，咱们不光在这纳凉的吧，就是每一个同学吧都能够考到好成绩啊，越来越好。不仅是学校的985，也是我们心态的能考上一个更好的，有一个更好心态的这样一个结果吧。那最后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我们这边的李书记。李书记跟各位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公交集团第二巴士公司三车队党支部李小杰。
2: 李书记，我想问您一下问题啊，就是说咱们这个专线听说叫985专线。
3: 对的。
2: 咱们为什么想到合肥公交集团打造这个985专线？
3: 我们公司打造这个985专线呢，主要是我们公交集团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对我们的考生一个祝福吧，希望我们的考生在考试中能够考出好成绩，然后考到自己理想的学府。
2: 而且我还发现这个公交专线上一个巧思，他把这个纳凉啊和我们的徽派名人结合在一起，这是怎么想的呢？
3: 是这样的，这个徽文化呢也比较浓厚，然后我们公交集团呢从去年开始一直就在打造我们的徽派名人线路。这次搞这个985专线呢，也是对我们985我们徽派名人这个品牌的一个延续。另外呢，也是在我们这个纳凉服务啊，我们的户口这个行动中啊，体现我们的一个公交的温度。
2: 好，公交的温度，对不对？历史名人赋能，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考得越来越好？
3: 对的，对的。
2: 最后给我们所有考生加油打个劲儿。
3: 好，希望我们所有考生在考试中啊稳定发挥，一定取得好成绩，然后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不好？那我也不多说了，祝愿大家有个好结果吧，不负韶华。那我在这里的采访就是这样。
4: 好的，非常感谢合肥公交集团非常细心周到的安排啊！有了这些暖心之举，我们也相信考生和家长也都会非常的安心。今年是新高考改革后的第二年，那么今年的高考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想我们的宣校长长期担任高三年级的主任，相信您对这方面也有自己非常深的体会啊，能不能帮我们解读一下？
5: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请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关注中国考试公众号和安徽省招生考试院的公众号。我这些信息的梳理啊，或者说解读，主要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信息。我自己感受到哈，今年的高考题目呈现出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基础性、综合性、创新性、兼顾选拔。用一个词来描述呢，那就是稳中求变，稳中求变。特别凸显的是学生高阶思维品质的考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从反馈的数学情况来看呢，有这三个方面的特点。我说出来，大家一起来 思考啊，不一定准确，这代表一家之言。有人这样来说，数学啊，基础很基础，给分给到位，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中档分减少。第三点是对那些什么特别友好的，对数学具有大跨度思维的学生特别友好。大跨度思维啊，今年啊是第一次在这里被提出来。第一次被提出来。在中国考试这个官微上，他这篇文章介绍就是我们今年高考的命题的意图啊，解释得非常清楚，解释得非常清楚。而语文学科呢，他们也凸显了这一个创新性和选拔性。在哪里体现呢？就是在他的阅读里面叫读后续写。他把哪两点融合在一起呢？就是我们文学阅读和文学表达打通了板块与板块的这种什么贯通，贯通，这是变化之处，也是我们的创新之处。其实语文还有第二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在这个中国考试上，它官网发布的也有这样的介绍，就是我们的名句默写，它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把这个名句的默写啊，嵌入到我们古文的阅读里面。你要想写出这个默写的句子，这个空填上来，你要对这个古文要非常熟悉，它属于古文的拓展部分啊，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4: 是的，谢谢轩晓给我们解读的非常的详细啊，把每一个变化的点都解读的非常详细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2026年的高考其实已经过去了大半了，因为明天只剩下最后一个科目的考试啊。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一些家长在高三的时候，其实跟孩子的相处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迷茫的，可能说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每天可能要早出晚归的学习，其实家长说那我该跟他聊些什么啊？那如果聊得不好又怕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这方面我们想请教一下罗老师。
6: 好，那今天的话呢是第二天了嘛，明天还有一天。今天晚上的聊天，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不要聊过去，其实我们一定要着眼于从现在走向未来啊。那明天的这个美好的愿景还要有啊。实际上的话，孩子可能在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也有一些孩子前期的话呢，也许他认为他会失利，但不一定啊，那是孩子的主观的想法。所以我们的家长在这时候跟孩子聊天，还是要想好事说好话啊。当然也不要刻意的去跟孩子聊，因为孩子有时候也需要有一个他自己独处的时间。当然他如果待的时间这个过程里面感觉比较沉浸在一个比较消极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拍拍他，然后甚至拎他出去散散步，因为散步节奏的散步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愉悦状态。
4: 哦，散步还有这样的作用啊！
6: 是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散会步，你的心情就会好
4: 了。十分钟的这个公园效应，
6: 对，
0: 十分钟，
6: 对，所以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不是聊天不一定仅仅是在语言，它其实有时候是眼神，是你对孩子信任的眼神，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你跟他一起共同面对的时候的话呢，那种信心。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去散会步，他跟你聊什么你能接得住要认真去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家长越来越缺少一个倾听的能力，所以老想我告诉你什么
4: 教孩子一些什么
6: 对所以其实你要知道，高三的孩子已经是趋于成人化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更要听他想说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所以你能接得住。当你的话接不住的时候，你也有一颗就是什么然后抱有一种谦虚的心去请教他所以这时候孩子他在表达中表达即疗愈，反而的话他的状态越来越好。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他会意识到，哎，父母是看重我，认真听我说什么，然后的话呢是关注到我想要的，所以这时候的话孩子他才会有更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你要关注的是从现在到未来，然后并且要想好的未来，要会做白日梦，对吧？连梦想你都不敢想，你怎么在当下的话呢能够有这样努力的劲头呢所以敢想，那说好话做好事就 OK 了
4: 谢谢罗老师给我们这个家长也提了非常好的建议其实轩晓像到高三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给家长说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对不对？
5: 是的也就是如果碰到孩子最近例如 昨天数学考完之后或者今天考完之后压力大，这是很正常的。
6: 是
5: 我们考过了之后就得翻篇，不要，如果考得不理想也实属正常。为什么呢？那毕竟它是有一个选拔性，有一个梯度性，这是很正常的。你没有去，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
6: 对，
5: 追求完美，放过自己。
6: 对，实际上的话在高考你想一想，那么多门课，六门课，你不可能门门课都超常，
5: 门门课都能超常发挥，
6: 这是
5: 门门课你都达到满意。
6: 是的，这是
7: 每一科满分也很难。
6: 这是基本不可能。
5: 可能
6: 所以的话，你有一两门你感觉你发挥不正常，对吧？其实都是正常。
7: 其实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发现其实和平常模拟考试可能都差不多。
6: 对，只有个别的。
5: 一般情况下哈，学生其实在高考中他的状态应该是优于他的平时的模拟考试。
6: 是
5: 为什么？他准备的时间更长，准备的更加充分，状态调整的更好，保障更有力。
6: 对，
7: 所以大家放宽心，明天继续接着努力的战斗，做好最后一门的准备，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啊。其实这个家长，我想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跟孩子的交流，其实临门的一脚，家长的状态也很重要。
6: 对，还有呢，如果孩子确实有一些紧张啊，不放松，可以问一下孩子。

似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乐购908，
1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1: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2: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

0: 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

0: 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4: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4: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4: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3: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1: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3: 好物。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8: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
4: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5: 妈，
6: 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款。

0: 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话说2006年6月15这一天的深夜，圆圆的月亮高挂在空中，可是照射到大地的月光却时隐时现，因为一团团白云来回游动，当白云遮挡了月光，地面上犹如墨染，是一片漆黑，而当白云移开，大地犹如白昼，照亮了群山，照亮河水，也照亮了两间普通又极不普通的平房。我为什么要说这两间平房很普通呢？因为在贵州省的望谟县油麦乡平堡村，几乎所有的平房都和这两间平房一样， 建筑结构一样，面积大小也差不多，可又为什么极不普通呢？借助那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到令人极为悲痛又极为不解的一个场面。什么呢？棺材。对，是棺材，而且不是一口，而是有两口大的，五口小的，一共是七口棺材呀。谁的棺材啊？上边分别写着名字，杨长兰、韦让、韦明，这是母子三人的棺材，还有王细轰、韦山、韦哈、韦来，这是一位母亲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棺材。七口人同时死去，莫非是因为得了什么传染病而死？不是，是因为遭遇了歹徒的暴行才遭此灭顶之灾？也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先说守在七口棺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一点的年纪在41、2岁，叫韦正师；小一点的有37、8岁，叫韦正开。两个人长得很像，是一奶同胞亲弟兄，亲哥俩。兄弟二人坐在地上，守着面前的七口棺材，这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已经2天2夜没睡觉了。因为七口棺材里躺的是他们俩的亲人，分别是兄弟二人的妻子和儿女。作为一个男人，如果妻子没了，当然伤痛，可还有儿女给予安慰啊。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没了也是悲伤，可还有能与他厮守的妻子。他弟兄二人亲人没了，全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搁在谁的身上都难以入睡。就在这一阵儿，弟弟韦正开实在忍不住了，忽地站起来了。
5: 我去找他。
4: 哥哥问，你说啥？
5: 我去找他。
4: 你找他干啥？
5: 干啥？
4: 哼。韦正开咬牙切齿，充满了仇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从嘴里蹦出来，
5: 我杀了他。
4: 哥哥韦正师噌就站起来了，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几乎是吼叫啊，
5: 你给我坐下。
4: 弟弟被这只大手摁在了地上，
5: 哥，你别拦着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不杀他我不甘心呐。
6: 你以为我甘心呐？正开呀，你看看这是几口棺材啊。
4: 弟弟觉得奇怪，眼前七口啊。
5: 怎么
4: 是七口？你是不是嫌七口棺材还不够，要再多两口？
5: 两口不，我杀了他，装着他，一口棺材够了。
4: 是啊，装殓他是用一口棺材了，可要是多这一口棺材，你想想咱妈妈还能活吗？不是又会再多一口棺材吗？弟弟听哥哥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像傻了一样，眼睛望着天，本来已经哭干了眼泪，唰又流出来了，两行眼泪打湿了他的脸颊。他不能不想哥哥的话，如果真把这个人杀了，母亲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也活不了了。
5: 哎呀，哎！
4: 就在这阵儿，远处有轻轻的脚步声，嚓嚓嚓嚓，有一个人默默地朝着走来，来到那两口大棺材前面，双膝一弯，扑通跪下了。他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什么也说不出来，跟韦正开一样，也是泪水扑簌啊。
5: 嘴里嘟囔着：“
7: 原谅我，原谅我，请你们原谅我吧。”
5: 这个人是谁？就是刚才韦正开说要杀的那个人。这个人叫韦正雄，看相貌有个五十几岁，可实际年龄才47岁。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本来还显得年轻的他，遇到这么大的事，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不是别人，是韦正师韦正开的亲哥哥。难道眼前这七口棺材跟他有关？有关，而且关系很大。大哥韦正雄啊，跪在那儿哭得泪人一样。二弟韦正师走过来，强压火说：“你走，离开这儿。”老三不乐意了：“二哥，你让他走？哼，叫他在这儿。”“不行，我看他赌心，我不愿意见他，就快走。”“不不不，二哥，叫他哭，让他哭。现在在这哭，等人埋了，叫他去坟地哭，叫他哭一辈子。”大哥韦正雄终于开口了：“
7: 三弟呀，你能原谅大哥，大哥会按你说的去做。”“
5: 哼，谁是你三弟？你配做我大哥吗？啊，你忘了吗？当年爹是怎么嘱咐你的？你全忘了。”“
7: 兄弟，我怎么能忘呢？”“没忘，我一点儿都没忘啊。”
5: 韦正雄是没忘，开始了他痛苦的回忆。那是1975年的一天，天空阴霾黑沉沉的，显然暴风雨随时就会袭来。在平埔村的一间破旧的屋子里，一个中年男人躺在炕上，他面黄肌瘦，一脸的痛苦，已经病入膏肓。在炕边站着一个女人，是他妻子，此外还有三个孩子，大的15岁，二的7岁，小的3岁，是这个病汉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很悲痛。忽然病汉笑了，可这笑是那么苦涩，那么酸楚，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哭还难看。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哭啊，别哭别哭，我不行了。说到这儿，他警劲点手：“老大呀，你过来。”他抓住大儿子手说：“孩子，你15岁了，不小了，爹要走了。你听爹说，你要照顾好你娘，还要照顾好你的两个弟弟啊。”“
8: 爹，我会的。”“
5: 嗯，爹相信，相信。”爹说完两个相信后，闭上了眼睛，永远的闭上眼睛。他走了，他是在老大韦正雄答应他会照顾好两个弟弟后他走的，所以他很放心，很安详。韦正雄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韦正师，一个叫韦正开。韦正雄虽然只有15岁，可在这个家里也算个小老爷们儿。他没有食言，也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所说的话，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他又下地劳动，还带着两个弟弟上山放牛，去河沟钓鱼，繁重的劳动已经压得够呛。可是他又上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使家庭生活富裕。就这样过了2年，老三正开也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上学，哪有学费呀？钱从哪儿来呀？在一天的晚上，母亲坐在炕头上对他说：“正雄啊，咱家穷，你跟正师上学，就弄得咱家老闹饥荒。现在老三正开再上学，咱上不起呀。”他听完点点头：“妈，我就不上学了，让两个弟弟上学，我供他们。”“
7: 也好，正雄，不是妈心狠，
4: 你们仨都是娘的心头肉，可咱家这条件，你能干，能把这家撑起来。
5: 哎，好。
4: 他的话音刚落，炕上有人接茬。不，说话的谁呀？郑氏和郑开躺在被窝里，可是没睡觉。母亲和大哥对话着，小哥俩听个盲耳。老二郑师坐起来了，不，大哥，你不能退学。妈，我大哥上学好，他聪明，学习好，就让他上学吧。老三郑开也坐起来，妈，让大哥上学，我和二哥下地干活，帮着你供大哥念书。母亲一听，马上问：你们俩说的可是真心话？是真心的，是真心的。
5: 好，好，那就让你大哥上学吧。
4: 母亲说着，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
5: 懂事的孩子也掉下了眼泪。从此，郑雄发奋学习，五年之后，在省城贵阳市读完了师范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平埔村，成了村的人民教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26年，小哥仨已经变成了老哥仨。又有谁想到今天这哥仨面前放着七口棺材呢？韦正雄是五内俱焚呢，自己的两个兄弟媳妇儿、四个侄子、一个侄女都死了，他觉得很愧疚，自己有责任呐，所以对两个弟弟的冷漠仇恨，他没有丝毫的怪罪。
7: 郑师、郑开，大哥对不起你们。
4: 老三一听，火冒三丈，怎么就一个对不起就完了啊？你对得起谁呀？我知道，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子，那个姓杨的，那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有十几个村民，就对不起我们。你走，你给我马上走。
5: 哎，你不走啊？那好，那我走。
4: 韦正开站起来就要走，韦正雄赶紧说：我走，我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了。
7: 二弟、三弟呀，你们睡会儿吧，别熬着。
4: 说完，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踏踏，韦正雄走了。这番话对二弟韦正师是个震动。什么话？就是韦正开说的话。
7: 他脑子打转转，
4: 大哥对得起那个没腿的女孩，对得起那个姓杨的，对得起他，对得起的人太多太多，怎么就对不起自己家人呢？韦正师在想，往事历历在目啊。1985年6月1天，韦正雄啊，走在从家到学校的山路上，突然一阵凄惨的哭声从远方的山路上传来。他听了这哭声，真是揪心呐、啊！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寻声找来，找到了，在路边的杂草丛中有一块巨石，这哭声就是从巨石下传来的。怎么只有哭声而没有人呢？他绕了半圈才看到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倒在地上，巨石压在她的一条腿上，根本就一点儿也动弹不了。这个小女孩住在附近的山寨，她在山坡放牛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山顶上滚落下来，无情地砸在她腿上，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一直没人发现。韦正雄见此景，出了一身汗，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双手推，用肩膀扛，用身子撞，折腾半天才把女孩从巨石下拖了出来。他一看，哎呀，太惨了，小女孩的腿断了和身体分了家。容不得多想，他背着小女孩，一只手拎着小女孩的断腿，玩的命的往医院跑。 因为时间太久了，当地的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小女孩的腿成了残疾。但不幸中之大幸，捡回一条命。

0: 立刻找来一根大木棒，将车体撬开，慢慢的将司机拖了出来。见司机还有微微的气息，他们立即拦了一辆过路的邮政货车，把司机送往县医院抢救。由于没人签字，没人交手术费用，医院不敢给动手抢救，他毫不犹豫，在手术单上签下了韦正雄三个字，掏出了刚刚领出的工资，这样司机才顺利地接受了抢救手术。还有呢，那是在1991年10月的一天，韦正雄到10公里外的严家镇呢赶集，去为弟弟置办结婚用的物品。回来的时候，他与十多个村民一起搭上一辆返程的农用车。没想到在回来路上啊，农用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失控，一头唰冲出路基，咣的一声翻倒在近十米深的路坡上。他在农用车翻下路坡的时候，被远远的抛到车外，摔在地上，摔得全身疼痛难忍。就在这阵儿，他听到了凄厉的叫喊声，听到了绝望的哭声。所幸的是啊，韦正雄还能动，便忍住一身的疼痛站了起来，和几个受伤较轻的村民一起下到了坡底，从变了形的车厢里把乡亲们一个一个的抱了出来，然后再把受伤者背到公路上，拦车送往县医院抢救。在车上本来他就已经受了伤，再加上实在太累了，他虚脱了，一动都动不了。这场车祸有伤亡，但是参加抢救的医生说，正是因为韦正雄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危重伤员背到公路上，争取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才使伤亡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不光这些啊，韦正雄办的好事太多了。还有那是2004年9月，开学都好几天了，韦正雄发现自己的学生小杨没来学校报到，他觉得很奇怪，一打听啊，才知道小杨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在县城打零工。这个孩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用血汗钱送他读书，准备辍学到外边去打工。他知道这个原因，心急火燎。他想，小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自己怎么能看着这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呢？于是他翻山越岭去找小杨。刚走进村子，就听有人说小杨已经去了县城，要搭当天晚上的长途客车去外省打工。韦正雄二话不说，立即转身赶往县城。在客车站里，他一辆车一辆地寻找，最终在一辆客车上找到了小杨。他呼呼带喘地说，快下车，你跟老师回去。
1: 老师，我
0: 替你交学费。啊，小杨看着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的韦老师，又听他这么说，他下了车扑到了老师怀里失声痛哭。在这之后啊，小杨继续了学业。就在这一年，他还帮助小杨的父母种起了西瓜，使他家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就这样，一件又一件发生在大哥韦正雄身上的事儿，如同电影中一个个的镜头，在韦正氏的脑海中唰唰出现。是啊，

0: 才三弟韦正开说，大哥对得起那个断了腿的女孩子，那个小羊，那个司机，那些受了伤的村民，可又怎么就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媳妇、侄子和侄女呢？不可能，不可能！想到这儿，他对三弟说，郑开呀，我想大哥他……韦正开打断了二哥的话，他干啥？他当时不是不管我们两家呀，可能是也有他的难处，可能是也有他的难处。我们不搭理他，恨他，怪他，咱妈也不跟他说一句话，他也不好受啊。他还不好受，我们死了好几口子怎么办啊？他不好受，我还不好受呢。韦正开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远处来一群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气噔哭噔。这群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呼啦来到了近前，跪在了韦正师、韦正开面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上回书说到，韦正师、韦正开弟兄二人守着七口棺材，突然来了一拨人，呼啦跪在他们两人的眼前。这拨人是哪儿的？是谁呀？为什么要给他们弟兄二人下跪呢？此事啊，还得从头说起。原来韦氏三弟兄是少数民族，布依族。他们从小就生长在油麦乡平补村，这个村子是乡政府的所在地，看起来山清水秀，其实不然，在这大山的褶皱中，镌刻着两个字：贫瘠。因为在这漫山遍野的荆棘树丛间，仅有一点点窄小的并不肥沃的梯田，而四周大的梯田，而四周大草不生。所幸的是，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这个小河流叫平补河，流经平补村。这里的水不多，有时候出现干涸的现象，但无论如何，这条河是环绕着群山，养育着这里勤劳、善良、淳朴的布依山民。可谁能想到啊，就在六月份的上旬，一连几天下起了暴雨啊。因为平补村呢，在群山环绕之下，地处山谷之中，一旦洪水、泥石流袭来，这个村落就是洪水泥石流的必经之地，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在村子里当教师的大哥韦正雄忧心忡忡，因为去年二弟三弟两个人去江苏打工去了，临走的时候把妻儿老小都交给自己，请他给予关照。他也信誓旦旦的让两个兄弟放心，不会出任何事故。最近天气恶劣，阴雨连绵， 就在十二的下午，他害怕了，他给两个兄弟打个电话，让哥俩马上回来。哥俩接到电话，心急如焚，买了加快车票，到了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又转乘汽车，沿着326省道行车100公里，在两天后才来到了家乡平埔村。本想回到家后能给妻子儿女点安慰，可哪想到没等进门，先看到摆在门前的七口棺材，兄弟俩疯了一般呢，冲进屋内，只见一片狼藉，却不见妻子儿女，兄弟俩大叫：人呢？人都哪去了？是啊，人呢？人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兄弟俩撕心裂肺，嚎啕大哭，那凄惨的哭声

着山谷，引来了群山的回荡。这怎么回事呢？事情发生怎么这么快呀？平埔村的雨量不算大，可是上游普降暴雨，多处山体滑坡，造成泥石流如同猛兽一般，只在刹那就把下游平埔村荡成一片汪洋。洪水跃上了河床，吞没了岸边的民房。这次灾难损失严重，造成望墨县全县交通、供电、供水、通讯长时间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11亿元以上。而损失最为惨重的当属油，麦乡80户农房被刷一空，19人死亡。这又奇怪了，全乡19人死亡，而平埔村的韦正师、韦正开两家庭怎么就死亡了7口呢？说怪则不怪，说不怪也怪，事出有因。就在这天发大水的晚上，平埔河畔的人们进入梦乡，韦正雄一家人也睡了。在凌晨左右，突然就听到啪啪啪啪啪啪，有人敲门。韦正雄没醒，怎么呢？韦正雄啊，白天给兄弟打过电话，觉得身体不适，头晕，得了感冒。他还是到学校整理下材料，直到10点多钟才回家，好歹吃口饭，临睡前吃了治感冒药。要知道这种药含有催眠成分，所以躺下睡着了，叫门没听见。他妻子黄世兰被惊醒了，他要开灯，灯不亮，怎么断电了？他赶紧找到家里唯一的一个手电筒，走到了楼梯口一照，一下子惊呆了。只见一群男孩子女孩子身上满是水和泥呀，有的光着身子，有的只穿内裤，惊恐地喊：老师，发大水了，救救我们呐！说到这里，听众可能觉得奇怪，韦正雄家怎么有楼梯，还有一群孩子呢？不错，他家有一个普普通通的2层小楼。2003年，油麦乡在平埔村拆出了破旧不堪的旧学校，建了一座9年制的新学校。建了新校舍，可没钱建宿舍。有些老师啊和学生住在大山深处，有的离这有10公里，有的20里、30里。要走这么多路上学上班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让这些师生分散寄宿在附近的农户家中。韦正雄便把自己的2层小楼房的1层堂屋改建了几间小房子，他一家有34名学生住宿。在他家住宿的学生，经济好的一年呢给他家几十块钱，大部分学生家里困难是一分没有，都是白住，他也就不要了。在1层楼除了住34个学生，还有自己年近70的老母亲。今夜发大水，学生连喊带叫，黄世兰急坏了，忙叫醒女儿儿子。韦正雄睡得很沉，他用力地推了又推，快起来快起来，发大水了。韦正雄不愣坐起来，什么发水了？坐起来，什么发水了？哎呀，这是怕啥来啥。他从妻子手里抢了手电筒，大步地来到窗前，往外边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炸了。远处的平埔河正疯狂地暴涨，哗哗哗，咆哮着汹涌而来。他家的房子已经被洪水淹没了1米多，屋外的路上已经是一片汪洋。

震耳欲聋，水浪滔滔，夹杂着连根拔起的大树等漂浮物，正不断地撞击着这座小楼。房屋已在摇晃，他明白大树已经夭折，山体已经塌垮，山洪正在咆哮，泥石流已经汹涌而来。他想到楼下还住着32个学生啊，不行，得救人。哎，不是34个吗？怎么成了32呢？原来两个学生请假回家了，今天住宿的是32个学生，有26个女生，6个男生，还有自己老母亲还在楼下。这阵有两个学生把老母亲搀扶上了楼，老人家心惊胆战，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又有几个学生顺着楼梯爬了上来。韦正雄借着手电微弱的光线数着，不好，才上来11个学生，还有21个在楼下呢。我去救人！说着，他飞奔楼梯口。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是在小学支教的，他的女儿叫韦海峰，今年19岁，走了过来。爸爸，我二叔。我三叔家呢？怎么办？快救他们家！女儿的话还没等说完，老母亲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说：“正雄啊，老二、老三，他们家里还有7口人呢，你快去救他们呐！”韦正雄听了女儿和老母亲的提醒，他机灵打个冷战。在小楼隔壁有2处平房，分别住着2弟韦正师和3弟韦正开两家。而此时大水还在上涨，住在平房里的2个弟妹、4个侄子、1个侄女，肯定在大水里了。得多么危险呢？他又想到2个兄弟出去打工，临走时对他的托付，他对2个兄弟的承诺。想到这，心如刀绞，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了出来。怎么办？怎么办？在这种万分紧急情况下，容不得他半点迟疑啊！他大声吩咐女儿：“快，你快到后墙去，喊你的婶婶，喊你的弟弟妹妹都到我家来，我去救学生。”老母亲听这话着急了：“正雄啊！”你弟妹，你侄子啊，娘，娘啊，我是教师，下边是我学生，我真的没办法呀。楼下还有21个学生，如果他们出了事，我怎么向他们家长交代呀？我只好先救孩子们了。一边是自己亲人，一边是自己的学生，该先救哪个？先公后私。韦正雄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他选择了后者。只见他扑通一声跳下水，摸着黑哗哗向楼下几个小房间游去。果然，又出现一声巨响，哗！再次的冲破屋门，咕噜的一声，一股洪水猛冲进来，哇，把他打回了2楼的楼梯口。在此同时，女儿也出现了楼梯口。爸，我朝二叔、三叔家喊了半天，可是没有回答的声音呢，怎么办呢？韦正雄脑袋嗡的一声，如同炸开一样，你再去喊，再去喊，哎。女儿走了，韦正雄知道时间就是生命，他再次的下水，可是，一楼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靠摸，真就摸到门框，因为看不见，他只有大喊：“有人吗？有啊！你是韦江，是我老师，老师救你来了。你在哪？我抱着床架子呢。别急，老师去救你。”

0: 韦正雄游着摸着，摸到了床，摸到了韦江，抱着韦江，摸着黑儿，游到了楼梯口。韦江得救了，可是洪水还在上涨。一楼还有20个学生，他们还活着吗？他大声呼叫学生名字：韦叶梅、陈世芬，你们听见没有啊？半天没有回答。他预感到不妙，却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同学们，你们听见没有啊？半天听到微弱的声音：“韦老师，快救救我们呐！”天哪，学生们还活着！你们别急，老师这就去救你们。说罢，唰，又跳入水中。就在此时，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郑雄，不行啊，危险！他听出了是妻子声音，忙回答：“不能下去，怎么行呢？20个学生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他女儿这阵儿过来了：“爸，你真的不能下去？怎么？难道让我就这样看着他们？这，爸。”因为大水来时太凶太猛，里边的空气被挤压在了天花板距离水面那不大的空间，形成一个很小的空气层。学生们站在床架子上，勉强还是可以呼吸的。现在千千万万不能游过去，否则因为游动会将水面打破，把气儿来，反而会被淹死。女儿的话，韦正雄觉得有理，但是不过去他着急呀。就在这阵儿，又有个学生喊：“韦老师，救救我们吧。”听见了呼救声，韦正雄回肠九转，五内俱焚：“同学们，你们别怕，老师会救你们的，一定。”他回答的那么坚定，毫无疑问，自然就让那些恐慌的学生们得到安慰。可是安慰救不了学生命啊。韦正雄再一次流下了眼泪，他用手电照着水面，这是水吗？这是一头猛兽，随时要吞噬学生的性命。学生要是没了命，我也不活了，要死一起死。就这样，他还想下水。一旁的女儿说话了：“爸，你看，水慢慢的退了。”“啊，退了吗？你看。”水慢慢的退了下去。韦正雄一看，是比方才水位低了，但是那些孩子们站在床架子上拽着钢筋，时间长了可不行，还得救人。怎么救呢？哎，他女儿很聪明：“爸，我拿根竹竿可以更快更多的救人，快去拿。”他女儿递过一根竹竿交给了父亲：“我给你照着亮，你去救学生。”哎，韦正雄又下水了，借着手电筒照的光亮，他很快就游到一个房间。门呢，早被冲开了，已经被水漂浮起来的木桌、木柜、被褥等物在房间里来回飘荡，他根本顾不得这些。在微弱的亮光下，他看见站在床架上抓住房顶钢筋的学生们，急忙把竹竿伸了过去：“快快抓住竹竿。”当时有4个学生抓住竹竿，韦正雄对其他学生说：“你们等着啊，我马上回来救你们。”说罢，他拉着竹竿的一头向楼梯口游去。虽说是4个学生，但是不会用很大力，因为借着水的浮力，而且房间距离楼梯口也很近。尽管如此啊，但是他来回6趟才救出了20个学生。现在他已经筋疲力尽，快有虚脱了。 强打精神点了点学生的人数，得出了结果，啊，大吃一惊啊！14岁的岑宝兴没了，不是没了，他看到了岑宝兴却是一具尸体，他痛哭不止。妻子和女儿劝他：“你已经尽了全力。”是啊，韦正雄救出了31个学生。凌晨4点，洪水留下了1米多高的泥沙，终于退去了。整个的平埔村是一片悲凉。韦正雄迫不及待地踩过污泥，直奔一墙之隔的弟弟家。他终于看见了，两个弟弟家的房门全被洪水冲垮，里面是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更让他惨痛的是，两家7口人早已绝迹身亡。目睹惨状，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弟弟，宽恕哥哥吧，哥哥答应过你们要照顾好你们一家，弟妹，孩子们。伯伯，对不起你们呐。各位听众，我说到这儿，你一定明白了，这就是韦正师、韦正开兄弟俩不搭理大哥韦正雄的原因。尤其只是他们哥俩呀，老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眼睁睁两个儿媳妇、5个活蹦乱跳的孙孙都没了，老人家也是心如刀绞，已经2天了，吃不下一口饭，而且没跟大儿子韦正雄说一句话。韦正师、韦正开还在守着7口棺材，大哥来了，却被俩兄弟赶走了。可在此时，突然来了一群人，可真不少，有40-50口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哪来的这么多人呢？就是被救的31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孩子被老师救了，他们感谢韦正雄。按当地的风俗，从10里、20里、30里路外带来了米酒、红糖、肉、鸡等物来感谢救命恩人，因此他们也知道，为了救他们的孩子，韦正雄失去了7个亲人。他们还知道，韦正雄也一次又一次向弟弟忏悔，可他的两个兄弟始终没有原谅他的哥哥韦正雄，所以他们一起来了，呼啦跪在7口棺材和两个兄弟面前，请7口棺材和两个兄弟面前请求两个兄弟原谅韦正雄。方才就在韦正雄被赶走之后，弟兄两个也想到了大哥多次救人，这次又救了31个学生，先公后私，作为人民教师，育人先正己，先公后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他们终于明白了，大哥做得对，对得起全村的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哥两个几乎同时站起来，噔噔噔向2楼跑去。来到屋里，二弟韦正师醉哥，我们知道当时你也没有办法呀，家里还有30多个学生。韦正开说，大哥，你做得对，我们不记恨你了。亲哥仨紧紧地搂在一起，大哥，兄弟。这正是洪水袭来最无情，不顾亲人救学生，众人含泪皆称赞，大义凛然。韦正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夜十二点，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就感觉狂热。

0: 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菜

0: 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说谁，你说

悦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2: 您锁定的是

0: 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徐明高速明光往徐州方向133公里300米处女山湖收费站以南约3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侧翻，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另外，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屯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屯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各位考生呢继续加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安徽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9号到11号全省多云。

0: 云到晴天。12号到17号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从10号开始全省的气温回升。11号到17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在15号到16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而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
0: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9号呢，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1: 好，这会的时间是早间的7:06啊。刚才大伦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啊，我们提供送考服务的全省的908爱心车队的队员们，其实现在呢已经是全部就位了。那最后一天高考，那队员们呢还将会继续努力，为广大的考生们提供安全准点的送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好，那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通行状态呢是非常的顺畅，各个路段通行都是正常的。那么目前合肥市金屯立交桥由东向西上桥口的位置啊，流量稍大，队尾呢是排到南薛门桥。合作号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在南二环段呢是刚刚产生了一个堵点，那队尾呢是排到合肥市的望江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作号路高架由北向南转上南二环的，那目前啊通行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省内方面，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在安徽段试运行。
1: 中国科大团队打造光互联中国芯，在光通信核心器件上实现关键突破。
0: 国际方面，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新打击行动。
1: 主要产油国宣布在七月将继续保持增产。
0: 908坠评论，近期南京大学诞生首位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的工程博士，消息一时刷屏。虽然不提交论文，但是这位毕业生的答辩要求却并不简单，用户单位、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行业专家权威鉴定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相继迎来首位实践成果博士。那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自然资源部在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评，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1: 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航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工程在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0: 6月7号，受到暴雨影响，贵州长顺县神泉谷景区被淹，多位住酒店游客被困后获救。昨天，记者从神泉谷景区了解到，系6号晚雨下太大，导致7号景区内出现积水，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将游客救出。目前景区未下雨，积水正在消退，暂无法开放。
1: 昨天，保密官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通报，指出专门针对我国网络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全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所谓的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各机关单位需加强防范。
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昨天，根据央视法治在线报道，上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无界公司以帮助所谓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幌子，收取入门费，通过拉人头层层返利，发展会员32万余人，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
0: 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时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凌晨他突然高烧至41度，患热射病，经过送医之后抢救无效去世。官方认定工作环境密闭高温是直接诱发病变，属于工伤，家属获赔50万元。医生紧急提醒，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误当中暑，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
1: 刷直播想买萌宠的各位市民请注意了，直播间里面标价200-300元的纯种宠物狗，看上去啊这性价比拉满，但是背后呢却说不定藏着大陷阱。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宠物直播诈骗案，在直播间里面所展示的狗狗视频，所谓的发货视频，全部都是从网上下的素材，故意营造正常发货的假象。最终，主犯王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全新独创小

0: 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啊，在相对来说各个路段都还比较顺畅的同时呢，现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宿松路这一路段呢，刚刚啊是出现了堵点。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接近桐城南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包括呢现在如果您是从宿松路由南向西转上南二环，都是通行受阻的。那么现在在这一段，也就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琥珀新天地小区这个附近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由东往西方向，如果您是经过南二环或者是从对向车道，如果您看到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0: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长江芜湖航道处了解到，6月5号在安徽土桥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天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降低船舶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的综合运输效益。本次试点可为后续复式航道推广应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社会效益。
8: 近日，合肥市第17届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合肥市选拔赛落幕，最终中科光联项目夺得本次大赛唯一特等奖。来自中国科大的年轻研发团队正致力于用技术创新打造光互联中国心。项目团队成员李阳在路演中介绍，中科光联项目在光通信核心的器件上实现了关键突破，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日，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政出台后，哪些品类能享受补贴？补贴标准如何？大家如何申领补贴？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王灿，为大家详细解读这项政策。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近日出台的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6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购新补贴，具体呢包括以下几个品类。第一类是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第二类是外骨骼机器人。第三类是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

0: 四类是智能门锁，第五类是洗碗机，第六类是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和电动轮椅。
1: 了解了补贴品类之后，大家还关心补贴力度如何。王处长，具体补贴标准是什么呢？
0: 好的，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上述六类产品，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此外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选购时还有几点细节需要留意。第一，这几类产品必须具备国家标准统一商品条码，其中有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须为一级能效或水效等级的产品。第二，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应属于二类医疗器械。
1: 王处长，如果大家正打算买这些产品，应该怎么样做才能享受补贴呢？是购买时抵扣还是后续申请呢？
0: 本次补贴呢，由各地结合实际发布具体公告并组织实施。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适用补贴产品，可以在支付环节按规定标准享受立购立减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具体活动详情及各式启动实施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信息动态以及各市商务局有关公告。
1: 王处长，目前我省还有哪些消费品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呢？
0: 按照全国统一范围与标准，我省聚焦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面向个人消费者发放补贴。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最高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1.5万元。一级能效或者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对购买单件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和智能眼镜等，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或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进行查看。
1: 好的，感谢王灿处长的详细解读。以旧换新，换新生活，惠民暖心。更多政策解读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我们下期再见。
2: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值午收夏种的关键时节，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康桥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中午准时开播。在直播间里，村干部化身为主播，将五月采收的羊肚菌经过烘干冷藏后展示给网友。农忙时节，村民在地里抢收抢种，没时间跑腿办事，直播间还同步推出线上解答加线下帮办的服务。村干部用方言讲解养老、医保、惠农补贴等政策，一边推销特色产品，一边在线解答群众的政策疑问。和美乡村直播间从产业增收到民生服务，实现了一站式响应。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关注908锐评论。近期，南京大学诞生了首位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的工程博士，消息一时刷屏。虽然不提交论文，但是这位毕业生的答辩要求却并不简单，用户单位应用报告、第三方检测、行业专家权威鉴定缺一不可。对此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5: 学术评价的标准从来都不应该只有一把尺子，这似乎是个常识，但似乎又是座大山，难以跨越。 很多年前，我们国就提出了教育评价改革要破五维，也就是要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但事实情况

0: 不是呢？道理似乎是这么个道理，但仔细想想，难道我们要培养的博士就只能是会写论文的博士吗？南京大学以实践成果代替毕业论文，作为工程博士毕业的门槛条件，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重要的不在于它打破了固有的学术评价的标准，而是开启了我们对于学术评价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衡量视野。学术的意义从来就不是生产出多少篇看似高深、试着写完了就躺在纸面上的文字，而在于真正响应了多少人类进步的需求，回答了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的学术创新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聚焦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领域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切切实实地下功夫去做调研、找答案。一项能够直接应用于实践，或者是用来指导解决实践问题的成果，其价值未必低于一篇精心撰写出来的论文。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学术的意义在于，既能够深耕于理论的沃土，又能够脚踏现实的大地。而不应该自我局限于某一语，非此不可。跳出思维的定式，拥抱广阔的实践，实现多元评价，或许学术能够焕发出更大的活力，走得更远。
1: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宿松路这处堵点呢，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的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
2: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将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

0: 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最低温度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在乐购908商城啊，如何玩转618呢？下面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会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耐克 V5 Runner 复古跑鞋，非常畅销的一款鞋哦。上次我们是卖断货了，目前已经把颜色给补上了。先看价格，原价699块钱，今天商城618狂欢福利给您是奥莱直发，只要31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打骨折了？但是不仅如此哦，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块钱打9.6折的活动，折扣完您仅需支付306块钱直接到手。这款鞋的颜色呢，配色也很多，百搭的白色、黑色、蓝色、红色等等，足足8个颜色，缓震效果超强。鞋面呢用的是双层透气网布，360度循环透气，完全不会闷脚。它还自带一点小增高，悄悄给你垫高3公分，穿上呢腿直接拉长。更关键的是，319块钱，今天直接拿下一双耐克，而且是奥莱直发，保证正品。还可以参加商城满198块钱打9.6折的活动，折扣完只需支付306块钱，您还可以和其他产品凑单，享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优惠，不管是自己穿还是给老公孩子爸妈带一双都超合适。除了这款鞋哦，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值的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维稳天花板，日常轻拍上脸，补水修护一步到位。今天啊，咱们主要是说它价格，这款精粹水呢150毫升正装，日常购买都得上1000块钱，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是618狂欢福利，一瓶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到手仅需299块钱，您还可以先抽奖，有机会抽中6折优惠券，6折后到手就只要179块钱了，真的哦，这个价格史无前例，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囤2瓶，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点半，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今早道路上的车流并不明显，道路上的压力呢也并不大。高架桥方面呢，城郊西路高架出城方向车流较多，从五里墩到西二环上口附近的车辆呈现一个密集通行的状态。合肥换路高架的车流也汇集到了北往南黄山路到休宁路附近，那马鞍山路高架北向南从太湖路到二环之间有少许的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正常有序。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进行向上口处呈现积压，往西方向的压力更明显，尾部在马鞍山路下穿附近，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非常顺畅。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今早非常的轻松，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环环立交之间有缓行车辆，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以及有东往西方向受到之前速松路上方故障和事故影响，东往西方向的压力比较明显，尾部延续到了马鞍山路下穿， 事故和故障都已经被撤除，车流在缓慢恢复当中，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其余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没有任何拥堵的路段，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为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检验应急救援装备性能与操作水平，强化可视化指挥调度效能，近日寿县应急管理局在正南淮堤组织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及应急救援装备集中拉动演练，演练紧贴寿县实际，根据汛期淮河可能出现的超警戒水位、低洼地区人员转移等典型场景，按照险情侦查、人员转移搜救、抢险排涝顺序梯次展开，无人机巡堤查险，完整覆盖装备展开区及作业全景，实时回传画面，冲锋舟模拟沿淮汛情影响，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排水抢险车在低洼地段完成应急排水作业，单兵图船、布控球等通信设备全程保障，现场音视频信号同步推送至县市应急指挥部，实现了指挥互联、画面可视、语音互通。此次拉动演练通过实兵、实装、实操，进一步强化了县乡两级指挥调度与一线救援的高效衔接，寿县应急管理局将根据演练评估情况补齐短板弱项，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之前和大家非常关注的合肥市南二环呢，是在宿松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事故啊，但是现在事故点已经撤除。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呢从宿松路一直到南北一号高架下春桥的位置啊，都是呈现出大流量，但是比之前拥堵的情况呢已经是有了明显的缓解。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那西二环呢，其实每天早晨啊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从黄山路队尾呢是排到了繁瓦路，由北向南方向呈现出拥堵情况。那么到目前呢，现在整个西二环的这个流量还处在一个逐渐的起势的状态。
1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现在拥堵的点呢是由北向南方向，由北向南方向从太湖路的位置一直到休宁路，现在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北向南太湖路到休宁路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呢可以选择桥下通行。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现在长江西路我们看到有一个节点弘阳广场哈，现在呢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合肥市的南一环在蜀山区政府的门前呢是由西向东方向也是大流量，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是我们看到呢刚才所提到合肥市的弘阳广场这段由西往东啊，那在过了五里墩之后再往前面去，在合肥市南一环的蜀山区政府这个位置也是有堵点的。堵点前方呢是在过了金屯桥之后，合肥市南一环是由西往东南勋门桥上桥口的位置。那这处堵点呢也是使得现在从金寨路高架转上南一环往东边去啊是通行受阻，但是现在呢积压的程度啊并不是很长。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从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是准备转上南一环往东边去啊，那么前方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啊，在南勋门桥由西往东上桥口的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了，那目前这事故现场占据了哪几幅车道，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出现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其中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1: 根据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5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达到 61.1%， 较2025年5月提高了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5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 60%， 达到 62.9% 的历史高位。
11: 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材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经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1: 近日，广西玉林陆川警方查处一起路面炫技扰民违法行为，一名男子公然在高考考点校门口驾车漂移，制造噪声扰民，还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博取流量，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处以罚款。
11: 近日，韶关市真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配送员利用平台新人补贴机制实施诈骗的案件。经查，2022年5月到2024年8月，温某累计通过30000余个虚拟手机号码，在超市线上平台购物，使用新人优惠券成交订单30000多笔，骗取了超市发放新人满减优惠券补贴41万多元以及配送费32万余元。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12306平台购票时，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该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无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不想选择静音车厢。但是12306平台却总是把他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何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这一吐槽引发了广大网民的热议。很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也纷纷表示遇到过类似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给没有相关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
11: 昨天，王女士向媒体反映说，飞机上的毛毯收费了，还是第一次碰到。6月4号上午，她乘坐京鹏航空 Y87531 航班，从深圳飞往杭州。上飞机之后呢，她觉得冷，便向空姐要毛毯，结果被告知毛毯是收费的。昨天，京鹏航空回应，普通经济舱提供毛毯，售价是15元一条，可以带走。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伦敦的 WTA 500女王杯首轮，郑钦文以4-6、6-7负于对手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下一轮。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由西往东，这是在桐城南路上方的这处堵点了。现在由西往东，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那么使得从长江西路和西一环转过来上南一环往东边去的车辆呢是通行受阻。另外，京寨路现在是由南向东转上南一环也是通行受阻。我们看到队尾啊，刚刚是排过了黄山路。其实到目前为止，今天早间呢，很多路段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在过了早间的7:45以后，那后期啊，整体的流量也会全面起势。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通过908官方微信继续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在8号的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5: 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了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的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
5: 昨天早晨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里氏7.9级强震，震源深度达到40公里，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昨天下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的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在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
6: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发生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目前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拘留，所有伤者均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声明确认嫌疑人已经被拘留，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5: 昨天韩国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一，昨天早盘时段，因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8%，触发了熔断机制，触发韩国交易所的一级熔断机制，股票交易被迫暂停20分钟。昨天午后，韩国创业板指数再度暴跌8%，又一次触发熔断，一天之内2次熔断，这在韩国股市历史上极为罕见。其中韩国芯片双雄均下跌，三星电子跌幅超10%， SK 海力士跌幅超7%。
6: 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100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新闻啊，和停车有关。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上海男子把车停到了一处无人看管的地方，结果这停车费确实省了下来，但是车子没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前段时间，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祝桥派出所接到车主王先生报警，称自己车辆被盗。王先生告诉警方，他为了省停车费，把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草坪，本以为啊是找到了一块省钱的宝地，没想到有事出去了一周，当他返回取车的时候，发现草坪上空空如也，反复确认位置没错之后，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了，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迅速开展工作，虽然事发地段偏僻，排查难度极大，但是经过细致的调查，警方发现有一辆黄色平板拖车曾经出现在附近的路段，而车上载着一辆与被盗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循着拖车的行驶轨迹，民警发现

0: 涉案拖车驶入了一个二手车市场，民警立刻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对市场的工作人员逐一摸排询问。有一名员工回忆起了这辆可疑车辆，向民警提供了关键线索，说呀，这车是一名男子变卖的，他自称是车主的债主，说车主拖欠欠款以此车抵债，还提供了身份信息。民警询问车主王先生有没有相关的债务纠纷，而王先生对此啊一口否认，从没有对外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债主。综合多方信息研判，民警断定这名谎称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石某有重大的盗窃嫌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围绕石某暂住地开展缜密走访，摸清了他的外出规律之后，将其一举抓获。到案之后，石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途经河边草坪的时候，发现一辆轿车长时间停放且无人看管，于是心生贪念。为了顺利拖走车辆，他伪造债主的身份，口头编造了虚假的债务纠纷，还主动出示本人身份证作为担保，再三保证车辆处置没有任何问题。拖车司机就信以为真，把涉案车辆托运到了二手车市场。紧接着，石某以废铁价将车辆变卖，非法获利2500元。目前，石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看，这就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辆车多少钱？停车费又多少钱？这都分不出个轻重吗？千万不要干这因小失大的蠢事儿啊！另外呢，也要提醒相关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啊，必须第一时间核实相关的情况，按照流程规范作业，一定要杜绝未经核查就随意拖车收车的行为。真出了事情啊，这麻烦的还是自己呀。
1: 好，再来看下一条。眼下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啊是越来越近了，很多外媒直言这将是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那么到底有多贵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今年的世界杯票价高得离谱，主要是两项新规共同推高了票价，一个是所谓的动态定价机制，另一个是官方二手票平台的推出。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拿决赛举例，在第二轮售票中，决赛最高一档的票价已经高达8680美元，而到了第三轮售票中，这数字直接飙到了10990美元，相较于去年十月首轮预售时的价格，涨幅超过了70%。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那你以为只有决赛票价才贵吗？以北京时间6月28号上午进行的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小组赛为例，比赛门票均价高达2500美元。这意味着要想在现场看到 C 罗，即使是拿着望远镜看，也得掏将近2万元人民币。那除了官方一手票，国际足联也想在二手门票市场上分一杯羹。这次不但首次推出了官方的二手门票平台，还要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一张世界杯门票的转手，国际足联可以从中抽取30%的佣金。目前平台上有大量远超原价的二手票在交易。事实上，就在上个月底，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两位总检察长曾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要求配合调查高昂票价和售票细节。他们说这些价格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那除了票价，前往现场观赛的球迷还要面对高昂的交通成本。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一张地铁票一小时内看遍所有球场的便利与较低中转成本相比，本届世界杯跨越美加墨三国，共设16座承办城市。对于追随本国球队征战的球迷而言，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可能需要在北美大陆完成多次跨地区甚至是跨国飞行。即便是在同一赛区，看球成本也远高于往届。比如从纽约市曼哈顿前往决赛举办地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平时搭乘公共交通往返票价只有10几美元，而作为比赛日球迷专列的短途火车，往返票价高达105美元。那除了门票和交通，住宿和餐饮等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比如决赛期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附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标准间一晚价格目前已经达到2200美元至4000美元，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标间价格也普遍超过了600美元。
3: 好去 是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1: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0: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1: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0: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1: 中国移动。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